0: 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帮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 3.4， 完成分 8.35， 艺术分 8.3， 30.05 分，以 0.1 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2: 广汽轰的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比赛的转播。我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本赛季的第五轮西甲比赛，由莱万特队在主场对阵巴塞罗那队，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今天呢，这个主队莱万特呀是穿着相对深色的球衣，而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啊，今天是穿着一身浅色的球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从左向右进攻的球队就是莱万特队，巴塞罗那队现在正在控制球，他们上半场从右往左攻。西甲呢，在本赛季现在已经是进行到了第五轮，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是取得了全胜，而且呢，在这场对莱万特的客场比赛之前，巴萨刚刚是打了本赛季欧洲冠军联赛的这个一场比赛啊，他们也是取得了5-1的大胜。也就是说，在本赛季开始之后的正式比赛啊，巴塞罗那队是每一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这个整体的状态调配啊是非常的到位，整个球队的运转呢看起来也是相当的流畅。莱万特队呢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是取得了其中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平了两场，上一轮比赛他们就是战平了，输了一场球，是1胜2平1负这样的成绩。巴萨呢，因为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他这个开局之后是联赛全胜，上一场比赛是欧冠的比赛也取得了胜利啊，他在联赛当中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榜首，排在领头的位置上。今天来到客场挑战莱万特，我们看看巴萨是不是会把赛季开始之后的这种上佳的状态延续下去。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莱万特队门将位置上呢是13号马修瑞安，今天的四个后卫有22号托利安、4号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2号曼迪和23号马努桑切斯。中场莱万特队今天有17号维克多加西亚、5号索特洛、8号奥拉萨加斯利、7号队长布吕吉。进攻线上呢有6号雷克纳和10号拉特科夫。莱万特呢基本上应该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巴塞罗那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霍安加西亚，巴萨今天的四个后卫12号埃斯帕特、18号赫拉德马丁、5号库瓦西、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中场呢有8号佩德里、16号罗德里、7号费尔明洛佩斯。今天进攻的三叉戟是10号亚马尔、11号队长拉菲尼亚和17号安东尼戈登啊，这是今天巴萨的4-3-3的首发。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的话，巴塞罗那队肯定是要更强的。那今天的比赛呢，莱万特排出一个4-4-2的站位，这是一个攻守比较均衡的阵型，也是寄希望于通过整体的防守来遏制巴萨的进攻。

今年只有19岁的埃斯帕特，他就是出自拉玛西亚青训。好球，沿着中路，现在有机会打门，这个球进了，非常漂亮。开场仅仅只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正在给您介绍这个埃斯帕特，今年19岁的埃斯帕特，他就从左后卫的位置助攻上到了罚球弧这一带，并且射门得手。这应该是年轻的埃斯帕特在巴萨一线队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今天开局不到5分钟，年轻人就收获了自己的一个里程碑。沿着中路向前的一个组合，埃斯帕特从左后卫的位置上到了罚球弧这一带，用右脚完成了射门。他的主脚呢，其实应该是左脚，但是刚才这个右脚射门打的角度非常的刁。埃斯帕特呢，从2015年就加入了巴萨的梯队啊，他是完整的走完了整个拉玛西亚的青训体系，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升入一线队，今天打进了自己代表球队的一线队的第一个进球。拿球的就是埃斯帕特，巴塞罗那队今天的客场开局啊，非常的顺利。用实力对比来看的话，我们反复在说啊，他们似乎面对着莱万特，遇到的压力不会特别大。不过呢，今天开场很迅速的就取得了客场的进球，而且是由这个刚刚升上一线队的小将埃斯帕特打进了个人的一线队的处子球，这个意义啊确实非凡呐。巴萨在这次定位球的防守当中还是采取了集体造越位的战术，不过这一次呢，莱万特的前锋并没有越位，比赛再继续。

Yamar.今天的主裁判是霍恩·冈萨雷斯。这球呢，刚才是吹了越位，实际上感觉应该不越位。

南顿这个球停得还不错，但是失去了继续向前加速的机会，先把球权给控制住。裁判是判了巴塞罗那队的犯规，给了莱万特一个前场任意球，这是费尔明洛佩斯的一个回追当中的犯规。撞挡了莱万特队的十号拉特科夫，莱万特队的五号索特洛看起来是有些受伤的迹象，要换人吗？比赛才刚刚开始。就直接打向了球门，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呢飞向门口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守门员很稳的把球抱住了。艾斯帕特

ドラリン。球，哎，这个球在中路呢，光顾着身体去卡位，没有把球控制住。巴萨沿着左路进攻上来，戈登。埃斯帕特现在看起来应该他还是右脚为主啊，他主脚还是右脚，打的是左后卫。

哇，大家是人仰马翻，这个球还在巴萨队员的控制之下，守门员把角度基本上封死了。裁判的哨子一直没有响啊，所以比赛再继续。刚才是亚马尔踉踉跄跄的啊，获得了一个非常小的射门的角度，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也确实是没有别的线路了。首先把近角封死的话，亚马尔也确实他这个身体的重心啊也快要失去控制了。

这次呢是莱文特的队员在防守当中犯规，4号德拉斯文特，主要是手上的动作。

这个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格登拿不到，主要是弹地了一下。这还是刚才超远距离的那个任意球射门，应该打门的也是四号德拉夫文特，他是脚头比较硬，打中后卫。看看莱文特队啊，这个球打到了左边，九分球。埃里克加西亚因为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面部受伤啊，所以呢他是一直戴着一个面具，今天呢他出任球队的右后卫，两个中卫是库瓦西和赫拉德马丁，左后卫呢就是刚才进球的19岁小将埃斯帕特。

才这个球传得让队友很难接，莱万特队的机会射门被拦截了，角球。刚才巴萨在自己的后场传球啊，在禁区里边往外传的，这一下传得不好，这是相当于是给队友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让埃斯帕特面临着一个刀山球的处理，结果球呢弹下来之后就弹到了禁区里边，让对方的前锋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莱万特队的前锋拉特科夫，他的这脚射门是被库瓦西在正面拦截了。在后场的传球，这个精准度是最重要的。又有机会打门，在门前的推射，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角度没有推开，打得太正。这是莱万特队的场上队长布里吉，错过了一个将比分扳平的好机会。射门的次数啊，莱万特队有三次射门，巴塞罗那队是两次，但是比分呢是1-0，巴萨领先。这个球主裁判判了莱万特犯规。

再加上他们整个阵型退得比较靠后，所以呢像戈登这样的特点的队员啊，在今天其实不太能够获得很好的突破的机会，包括亚马尔也是这样，两侧留给他们的空档不多。这还是刚才莱文特的那一次进攻，似乎啊在第一点做这个外脚背的回传，这个队员四号德拉夫恩特啊，他应该是越位。当然呢随后布吕吉的这脚射门是由德拉芬特给他传回来的，所以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举旗了。

看这次啊，莱万特攻上来之后，后场有一些空当，解围没有完全的踢出去，拉菲尼亚过掉门将，再传向中路，有机会打门球进了。莱万特攻上去一次，后场一旦给巴萨空当，他们的几个攻击手啊，有了可以驰骋的草原，那马上机会就会出现，而且呢，就会造成丢分，莱万特就会丢分。这个球，巴萨之前打了半天，一直没有特别好的空间出现，这次呢是莱万特的一个进攻，被巴萨防下来之后，马上打对方一个反击，亚马尔的破门啊是得到了拉菲尼亚的助攻，2-0了。莱万特比分落后，确实要压上去，但是他压上去呢，就会面临这种情况，就是巴萨反击当中的这种情况。德拉芬特铲了一下，但是球还在拉菲尼亚的控制之下，拉菲尼亚传中，然后亚马尔跟上，将球打进了球门。这个球还是穿裆啊，穿到了中路。

现在莱万特又把自己防守的阵型摆好啊，他如果摆好这个防守的站位的话，巴萨其实打进去也不容易。那就是刚才那种，他们一旦阵型前压，后场留下空档，巴塞罗那队就能看到机会。这个球应该是踢到球上了，巴萨队倒在了禁区里面，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了。拼抢当中啊，是这个手应该是刚才是挥到了对方的脸上。嗯，刚才防守的这个出脚还是看得非常准的，直接把球给拦截了下来，并不犯规。

这个球埃斯帕特回追回来，回给自己的守门员皇家夏，把这个球啊踢向了中场，但是踢得不远，莱文特是选择了直接射门，而这球有难度啊，可能直接打到门框的范围内是有难度的。沿着埃斯帕特所在的这一侧打过来啊，这一次呢补过来的是中后卫赫拉德马丁，埃斯帕特刚才的位置提的比较靠上，中后卫帮他补位。这个球对抗当中从身后冲上去的莱文特队员似乎是受伤了，但是比赛在继续啊。他从身后撞上去，不知道是碰在了巴萨队员的，是被鞋钉给踩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又重新投入了比赛。这次呢是给了一张黄牌给巴萨的队员，给了赫拉德马丁。看，赫拉德马丁是被对方第一下拱开了之后啊，回身拽了一把。快速的开出了边线球，但是这个球裁判给吹回来了。当时莱昂特的队员倒在了禁区里边，双方有一些小的冲突，主裁判可能是不是觉得界外球掷进来那个地点啊，他不在球出界的位置，想把这个球吹回来，然后让在球出界的位置来罚这个界外球。但是呢，在刚才那次演进的过程当中，守门员霍安加夏和莱昂特的禁区里边这个队员是撞到了一起。我们看啊，巴萨的队员把球解围出去，然后感觉球在这儿其实已经出了边线，之后呢巴萨队员在解围的时候这一脚是闷在了对方的，应该也还好，没有直接打在脸上，也算是个意外吧。莱万特这边呢是向裁判组来施加压力，因为巴萨的这个中后卫赫拉德马丁啊，不久之前刚刚吃到一张黄牌，如果他这种动作被认定是有挑衅对手的这个含义的话，再给了一张黄牌就下去了。这是莱万特刚才在那个场景下大家一起去向裁判员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上场的比赛补时6分钟，现在已经补了快一半的时间。

0: 边，形势还比较紧张，所以刚才呢，镜头给到场边的克里斯滕森，也是后卫的位置上的队员，会换吗？兰特的队员也是拉人了，也吃到了黄牌。这个违规使用手臂啊，在球场上判的是比较重的。五号乌戈索特洛被黄牌警告，拉了一把佩德里。埃斯帕特，这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是巴塞罗那队2-0在客场领先于莱万特队。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5: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西甲本赛季第五轮莱万特对巴塞罗那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巴萨是在客场2-0领先。巴萨在本赛季的西甲前面的四轮是取得了全胜。下半场一上来，亚马尔攻到禁区里边，假动作，哎，这个球再想给身后的队友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传球的机会。亚马尔第一下内切之后啊，自己有一个射门的线路，这个球首先停得非常的好啊。赫拉德马丁也就被换下了，因为他这个鼻子呀一直在出血，上半场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啊，所以他这个位置还是做一些调整。纳菲尼亚再敲回来，还是假动作没射门，后卫倒在了地上，哎呀，裁判最后给了点球啊。莱万特禁区里边是一片慌乱，先开始呢，亚马尔在投诉对方队员在铲球的时候手球，那个时候裁判倒是没吹，不过大家一看裁判没吹，就迅速的再投入战斗，结果呢，这个二号曼迪啊铲球的时候放倒了巴萨的队员，这个球中路先是一个假动作啊，拉菲尼亚再敲回来，又是一个假设真扣的动作，曼迪呢确实先开始是手碰到了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亚马尔这么一投诉啊，曼迪有一点慌乱啊，大家一看裁判没吹，就再上去拼抢，结果曼迪出脚慢了，亚马尔比他更快，你看一脚踢在了亚马尔的脚后跟上，裁判给了点球，这也是在禁区里边错进错出。曼迪呢之前自己手一触球啊有点慌乱，这样的话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巴塞罗那队下半场一上来就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这个点球呢是亚马尔创造的，他将自己来踢，助跑打门非常轻松，比分变成了3-0。巴塞罗那队今天比赛上下半场的开局都是打得非常的顺利。这个点球的质量也很高啊，角度要得很刁。

虽然守门员马修瑞安猜到了方向，但是距离扑出来还差得太远。转移啊，这个球落点其实还不错，但是第一点没有停到，机会就没有了。裁判是判了犯规，埃里克加夏的犯规。来看莱万特的这个任意球，在边线附近。还想把球打回到这一侧，因为这边主罚角球这个队员呢，是他从越位的位置跑回来的，所以他一看自己没有接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用。四号格拉芬特，球莱万特的队员带的有点多了，结果丢掉了。巴萨的进攻机会在中路，还有博德里。哎，这个球分边的时候传的不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在组织角球。戈登呢，刚才是用一个牛尾巴的这个动作，试图过人，其实他完成度还是挺高的啊，不过对方防着他这一招，把球解围出了底线。这球直接给了门将马修瑞安。大家的这个替补队员都在做热身的准备，估计一会儿奥尔莫啊这些人都有出场的机会啊，因为毕竟巴萨现在也是在多线作战，上一场比赛打的就是欧冠的比赛，当然呢欧冠他们也是取得了非常大比分的一场胜利，5-1大胜菲耶诺德。
球是手球了。球弹起来之后碰到了亚马尔。

这真是个好机会。这球大脚往外开的时候，直接抡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看这个角球，这一个应该是冲撞守门员了。两个人都撞得不轻吧。哦呦，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这是莱文特队的场上队长布吕吉和巴萨的守门员霍安加西亚。刚才这个球如果巴萨的队员不上来拦截这么一下的话，这个球还真是布里吉这一脚就能打进的。

亚马尔，这个球没传好啊，这个费明洛佩斯呢正在给他跑一个传球的经营线路，但亚马尔这个球直接是传到了后卫的身上，罗德里，拉菲尼亚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这个球打向了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点，他在要角球。这个球应该还真是没碰到后卫。球应该是越位了啊，但是本来球也拿不到啊，助理裁判那边也举旗了，主裁判示意球在巴萨的控制之下，所以比赛可以不用吹停。巴塞罗那队一个长传，拉菲尼亚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啊，

啊，场边莱文特这边要换人了，等比赛落后的情况之下，莱文特都准备一下换三个。18号巴尔德利，9号罗梅罗和20号乌里雷啊，这三个人都准备要登场。换下场门的是5号索特洛，8号奥拉萨加斯利，另外还有10号拉特科夫。嗯，这是个机会，兰特队一停，再一扣，再敲，有没有大门？哎呀，可惜了，最后的这脚射门没有力量，被回到门口的后卫给拦截住了。克里斯滕森啊，他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替换上场的中后卫，他换下了赫莱德马丁。看看莱文特队进行了这个攻击线的人员调整之后啊，能不能够有些起色？其实刚才呢已经有不错的机会出现了。比赛这个时候踢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是中场的罗德里的一次传球失误啊，莱文特队的机会，扣过来横传，然后推向球门。巴萨虽然前面的后卫被晃掉了，守门员也被传球给错开了，但是呢又迅速的起身，克里斯滕森又回到门口去解围。有球啊，这个球扔得很远，巴萨的反击机会，亚马尔、阿菲尼亚，另外一侧有队友阿菲尼亚，这个球啊在干扰之下，他球没有扣回来，如果扣回来的话，在一横传那边就有机会了。不过这一次莱文特队的防守队员就一路追回来，非常的顽强啊，23号马努桑切斯。亚马尔，亚马尔这个传球打在了裁判的身上，嘿，这球其实裁判站得离得很远，但是亚马尔这个球传过来速度非常快，躲也躲不开了。巴萨这边也要换人了啊，在中场休息之后本来已经先换了一个中后卫，现在呢应该是要上22号贝尔纳尔还有28号奥尔莫。

裁判本来把哨子都含到嘴里准备吹了，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所以也就让比赛继续。要说呢，确实是背后犯规，踢到了脚上。那个加夏刚才呢摆脱做的还是不错。这球他的盘带为球队赢得了一个任意球。防守球员又推又拽，最后又侧面上来狠狠的一撞。

面我们看到巴萨是要换三名队员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贝尔纳尔和奥尔莫之外，阿德耶米也准备要上了。这边是换三个人，把亚马尔换下，把戈登换下，另外呢佩德里也被换下。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汉斯弗里克是进行人员的这种调配。贝尔纳尔是换下了佩德里，戈登和亚马尔这两个首发的边锋啊，也都被换下。阿德耶米是正好去占这个戈登的位置。在奥尔莫上场之后呢，他可以出现在中场的中路，这样的话，费尔明·洛佩斯就可以去到亚马尔所在的那个位置上。当然呢，也给了拉菲尼亚更多的活动的空间。阿德耶米，角球。亚马尔呢？当然，他的体能肯定是足够的。不过呢，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大家也都不能把体能都耗尽，要进行合理的这种分配。角球的数目是2-3。阿德耶米少来的这条射门，后面马修瑞安啊把球给侧扑拦下来之后，迅速的起身就能把球控制住。阿德耶米这个球呢，我吃的不是特别的准，角度要的倒是还挺刁啊，但是球速不够。拉菲尼亚，雷米这个球没有控制住，丢掉了。莱万特队是一个后场的大脚，直接想打到防线的身后去，这个球有点仓促啊。队友之间也是在沟通，看起来他们前锋罗梅罗也是向后场的队友示意，这么传的话，除了把球权丢掉之外，并没有什么效果呀。场边莱万特队准备用掉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此前他们已经换了三个人了。看到场边是3号恩杜克维，这是一个后卫啊，另外呢是29号佩雷斯，纳乔佩雷斯。你看巴萨的机会，哇，这是2抢1，一个关门防守犯规。埃斯帕特好像有点要出筋儿啊。这边呢是换上3号恩杜克维，换上29号纳乔佩雷斯。
射向了23号马努桑切斯以及中后卫的4号德拉夫恩特，这两个应该都是对位的换人。经过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啊，巴萨这些队员在场上可能还得找一找传接的这种默契感觉。刚才呢，就是想给阿德耶米的时候，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儿。亚维特现在拿到球，反应没过，埃里克加塞把球踢出了边线。拉菲尼亚，他是来到了亚马尔之前所在的这个右边路。现在呢，巴萨是把奥尔莫顶在了中锋的位置上。拉菲尼亚漂亮的摆脱，连续的过人，再往里切。最后这一步挤不过去，角球。奥尔莫，阿德耶米，虽然3-0领先，但是汉斯弗利克显然对于现在这一套在场上的这个体系啊运转还是有一些看法。确实作为主教练来讲呢，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无论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还是替补队员上场之后都能实现自己的战术设计。现在应该是进入了补水时间，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是亚马尔在创造的那个点球的慢镜头回放，造成了对方的中后卫曼迪的慌乱啊！亚马尔自己主罚这个点球，为球队在下半场一开始就继续扩大领先的优势。

啊，经过了短暂的补水休整之后，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啊。现在呢，巴塞罗那队还是3-0领先于莱万特队。看这哨子一直都没有响，所以这比赛没有中断。哎，这一次呢是越位了，莱万特的队员从越位的位置回抢了。巴萨这边准备要上坎塞洛，坎塞洛这个换人名额呢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贝尔纳尔、阿德耶米，坎塞洛准备要登场。是这一次死球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换啊，要等下一次死球。哎，巴萨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哎呀，这一分啊是送给莱万特的。79分钟，坎塞洛在场边站着还没有登场的时候啊，场上巴萨自己的传球出现的失误，莱万特扳回一分，1-3了。这是年轻的左后卫埃斯帕特的一个失误吧。今天呢，他是完成了个人在一线队的第一个进球。刚才这个球呢，是不是他的回传失误？罗梅罗把球打进啊，莱万特现在扳回一分，1-3。我们看一下埃斯帕特，哎。这个球想要回给自己的中后卫，但是传又没传准，直接被机警的罗梅罗啊接到球之后晃开门将把球推进。巴萨今天不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后场传球出现这种不精细的问题了，但这次呢直接造成了丢分。库卡西在防守罗梅罗的过程当中犯规，又是莱万特队的前场任意球，埃斯帕特也就此被换下。埃斯帕特今天虽然有第一个进球很开心，但是刚才这一下失误让小伙子感觉到一些沮丧，但是没有任何一场比赛会是完美的，今天对他来讲呢，记住第一个进球的喜悦，然后呢汲取刚才自己出现失误造成丢分的这种经验教训，应该每场比赛对他来说都是成长的机会。

进球啊，也让主场的球迷非常的开心，整个莱万特的斗志也得到了提振。这球没有出界啊，刚刚换上来的坎塞洛啊，就是对位站在了左后卫的位置上。

杨特队的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特罗呢，在场边跟第四官员在沟通。

ラベニア。穿裆传进去，再交出来，还是拉菲尼亚。奥尔默

阿德耶米。

球又回到了拉菲尼亚这一侧。还有自己来一脚，哎呦，这个球弹到了后点之后，阿莱耶米一个蝎子摆尾啊，灵机一动，射门的是埃里克加西亚。自己在转身解围的时候，脚底有点拌蒜。

0: 拉菲尼亚
1: 后卫没有丢失防守位置，坎塞洛罗梅罗球生生的往里挤，守门员出来了，拿到了，进了禁区，还在抹，
2: 还有机会，球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啊。

莱文特队队长布吕吉上演了一条龙啊，一直是突到了对方的球门前把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3，这样的话双方分差只有1分了。这个球来还有机会，球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啊，莱文特队队长布吕吉上演了一条龙啊，一直是突到了对方的球门前把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3，这样的话双方分差只有1分了。这个球来的有点意外啊，巴萨的队员你看在这儿的时候感觉还没有什么威胁，布里吉接到曼迪的倒钩的传球，

两名巴萨的队员，三名还加上守门员，都没能将对方的前进给化解掉。库瓦西在禁区里头也不太敢再做动作，守门员把球拦下来之后呢，布里奇正好迎上，用右脚这么一推，把球打进，2-3，这个球进的真是很有趣。过程当中有一些意外，但是基本上布里奇啊这个身体对抗的能力以及他的带球持球向前的这个能力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2-3，这个比赛现在悬念又回来了。本来呢巴萨一直是顺风顺水的，不停的在扩大领先优势的，看看现在能不能让他们稍微的警觉一些啊。

但是菲尼克在看表啊，这个比分从3-0啊，已经变成3-1、3-2，所以说呢，他也有一些紧张。

现在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这个球是犯规。这还是刚才布吕奇的一条龙的突破之后的破门。

0: 好球，
1: 阿德耶米自己突破后打门，阿德耶米这一下啊，充分的把自己的持球向前突破爆点的这个作用体现了出来，4-2，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这个进球应该是巴萨吃下的定心丸。这样的话，主队可能这个士气啊会被有一些挫败。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德耶米的破门为巴萨将领先优势又恢复到了2球。这下局面更稳了一些。阿德耶米这个球是自己从边线往里带，然后假动作，最后射门成功了。这一连串的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

球又到了埃雷耶米的脚下，比赛落。莱万特队的进攻啊，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这会不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进攻？罗梅罗，裁判再给一些时间，也许再给最后一次进攻吧。莱万特呢好像也没有再进攻的打算了，比赛就此结束。最终呢，这场比赛西甲第五轮，巴塞罗那在客场4-2击败了莱万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德国队的比赛目前已经开始。法国队今天身穿着白色的球衣，而东道主德国队，这也是历史性的杀入了女篮世界杯的四强当中。那两支球队的风格迥异，在这届的比赛里，法国队是进攻火力最旺盛，而且防守攻击性最强的球队。请看这球，第一个三分球就命中了。注意看每场的抢断，法国队13次，这是所有球队里最多的。而德国队呢，平均每场4.2次抢断，这是并列最少的。但是他们的失误是非常少的。看这球，好的，一个腰位直接横动，无球接传切，内线的得分。德国队场均还要比法国队高出2.4分。底角的三分，第二个再进。在此之前，世锦赛或者世界杯单届比赛的整体三分球记录是由韩国队保持的69个。那法国队呢，在本届比赛当中呢，场均可以在12个左右。法国队上罚球线，

德国队的反击再次点燃了现场的热情。内线的争夺，这球法国队护框护得非常好，已经10-4，想要打一个快攻反击被德国队破坏。

第一罚命中，往内线打，往内线去冲击，这还是德国队的强项。这样的罚中之后，双方的比分差距仅有四分。罚球命中率方面呢，德国队也是高出法国队一点点，双方都还是保持比较稳定。罚球线下一步的急停跳投，法国队这球有点拖大。这时候德国队呢突然外围发炮命中一个三分球，只差一分了。看这球也是法国队收缩，突然发现对方停球了。德国队13号费比奇命中这个三分球，法国队是一分多钟没有得分，现在必须是马上及时止血。果然，法国队的15号名将盖比威廉姆斯把球打中，这球又是法国队抢断。法国队这抢断啊，真是攻击性非常强，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13号萨劳恩，快攻得分方面，法国队每场比赛要比德国队多10.6分。

Erstes Foul, second team Foul.

Substitution, speaker next to Trevor D. Godzilla.

上线的转移球，第一节比赛呢才打了4分钟，双方呢现在还是针锋相对。盖比·威廉姆斯给外线，球并没有中。法国队现在进攻是渐入佳境，又得2分。盖比·威廉姆斯现在3投3中，拿了7分。但德国队依然是不甘示弱，在主场他们确实今天气势如虹，裁判哨子跟得晚了，法国队想在内线跟对手抗衡住。

敌伐并不稳定。两罚全失，这一下这罚球命中率掉下来了，看看德国队能不能有机会大反击。撤步跳投很可惜，法国队呢马上，各位看到就是四个人收缩到篮筐附近去保护这个篮板球。又往篮下杀，这一次进攻呢还差0.2秒钟。现在他们呢，我们看一看法国队替补席上的外线投手约翰内斯已经上来了，篮板球被德国队拿到，但是直接让法国队抢断了反击。这次反击呢图快，没有能够打出命中率。法国队这段啊略有点着急，有点乱。

这边都对，外线跟进，再中一个三分。这时候大家注意，法国队的犯规数已经超过四次了，但就在德国队还在为进了一个三分，追到比分差距只差一分的时候，这在欣喜的时候，法国队反击已经过来了。法国队有14次出手的机会，命中8个，双方的命中率都不低。德国队好的机会，漂亮，继续相持，只差一分。

德国队这边防守犯规，第一节比赛还有2分20秒钟。

看法国队这次上罚球线，这次呢德国队的犯规会给法国队一些比较能增强信心的空间。双方现在犯规数第一节都已经满了，刚才罚球命中的是马龙加。哎，这边法国队出现了一个忙中出错呀，失误了。

再次命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往篮下打，而且他们今天我相信法国队做的准备一定是德国队对内线的进攻会很执着，那么收缩之后他们德国队的两个三分球都进了，这样的话保证他们和法国队一直前置着。再给他内线，漂亮的脚步反超了。德国队今天这第一节主场啊，确实是气势如虹。

这样的话呢，这第一节比赛结束，25-23，法国队是领先2分。

呢，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最后阶段法国队才是凭借一个进球以25-23反超了比分。又一个三分球，再中，

0: Erstes Foul, First Keeper.
1: 28-23，现在德国队又是一次进攻，功亏一篑。约翰内斯借挡拆起球，哦，他大范围转移到另一侧，但德国队的防守并没有失位。法国队真是投篮样本大呀，外线投射是真多。

0: One additional team roll for Emily in this one.
1: Start up. 这样是只差，仍然只差两分。想打一个内传内，两个人都是横动，向翼侧来横动溜底线的一个无球，但没成功。也看见了施罗德的身影，这是来为主队加油的。刚才是德国队的20号伯纳尔，最后是漏接了。法国队内线再次强打得手，22号巴蒂亚尼从掩护换人，再轮转再换回来，还是大个在内线护框。德国队把进攻投射权给到零度角，没有中。45度三分，对，就直接投了一个篮外空心，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进攻时间也差不多了。

Meter Lauf.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都发中。零号莱特，大家注意，这一阶段呢，就是第二节的前半段，法国队再把比分差距往开拉，包括他们的反击，他们在防守当中的这种攻击性，制造德国队的失误。

德国队又抓紧命中一个三分，费比奇，费比奇今天三分球两投两中。哦，这边法国队略有些拖大啊，这球其实防守人也没有失位，在顶弧离着三分线比较远的地方投了一个三不沾。德国队反击，哦，这边在无球的状态下，莱特又造了德国队一次进攻犯规。好球，约翰内斯又发挥自己灵动的特点，反击跑篮得分。半场还有四分钟，哦，这球不错，也给德国队呢最近一段时间比较低暗的进攻端带来了一些信心和复苏。这边诺维茨基也是被这个球感染到了，应该是法国队换人，十一号阿亚伊，这应该是先发球员被换下。但德国队的加罚没有中，约翰内斯利用掩护再从右边，还是想突到篮下，如果对方回防快的话分到左边，这跟前面那个突破再分球如出一辙，被德国队判断到直接抢断了。给传切，制造了法国队犯规，71号拉卡。

第二发也中，这样在第二节13-10，双方又几乎是打得难分难解。前面法国队一度是把比分拉开接近10分，约翰内斯一对一三分球，这球刷框而出啊！这球如果进了，对于法国队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法国队被吹犯规。马龙加，上罚球线的是费比奇。费比奇这场比赛呢，前面三分球投射给德国队带来了非常大的空间帮助。第二发没有罚中，现在双方是分差是4分。

三分球要跟一个。盖比威廉姆斯已经得到12分7中5，命中率也很可观，但德国队同样不甘示弱，还以颜色在中距离命中一记跳投，紧咬着比分。约翰内斯

斯再上罚球线，稳稳的命中。那又是七分的差距，这球是都在自己运球失误，丢球又是被法国队抢断，得到两分。这个掩护呢交代的不够清楚，两个人都有一些犹豫，就这一瞬间出现了一个运球失误。利用对手失误呢，法国队已经得了18分，他们一共的得分只有45分。所以算一算比例，其实法国队呢攻守平衡，而且打得非常的激进，这其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收获。施罗德是面露难色呀，45-36，半场比赛还有1分钟。假动作之后，还是去击出三分球。法国的态度很明确，对于空间投射这两件事，就是执着进行到底。这球打进，德国队是迎着马龙加直接上篮，这球打进了。然后再持球拉开，进攻时间不到10秒钟，突然加速抢，在法国队接球之前是把这球拿到手里，德国队哦呦，双方的拼抢很凶啊，拉砍。

0: Stephanie Ball. Outside timeout.
1: 最后的10:03，双方差7分，半场比赛就要结束了。德国队发球，到底线球给出来，时间倒还有，但是这球又是被抢断，先出了边线，应该。但这是真是充分瓦解了德国队想要半场最后一攻的可能。哦，这球又是抢断啊！这法国队就真是无处不在，这会给德国队的进攻带来非常沉重的压力，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半场结束，法国队领先7分，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的三四节比赛。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
4: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出燕。

0: 我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德国队的下半场第三节比赛已经开始了。
1: France number 22, Marianne Vadian,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irst super.

38-47，过了一分钟，再看法国队又拿到了球权，轻轻松松对抗打进两分，11分了，分差打到了双位数。巴蒂亚尼5投2中得4分。

又一个三分球命中，这是阿亚一，阿亚一今天三分球是三投两中，他们现在投射的能力命中率确实都不错。德国队的球迷现在多少有点面色凝重，因为发现确实从法国队的能力发挥上来说呢，他们是那支实力更强的球队，现在已经14分分差了，再来一个16分，中距离急停跳投，法国队呢锋线后卫线持球攻击的能力，有球进攻的能力都非常强，而且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分球他的支配球就主动了很多，让德国队呢防守很容易顾此失彼。交易策，这个中距离投的偏的有点离谱，这一节德国队还没有得分，三投零中，如何？法国队防守都很到位，打进突2到3步之后，在3秒区域里把这球打进，还是得看身体对抗。德国队的8号萨巴利非常有力量。

Who's the title of the rest? You 40 seconds.

德巴利下场休息，刚才那个三分球追的还是很让德国队提气的。内线再得手，这就是打到个位数了。

table, 30 seconds remaining. That's it.

来看一看，德国队发底线球，想直接给到接球队员往内线切入，没成功，完全封死，直接长传给到一个反击的比较理想的境地，马龙加进攻犯规，古里奇制造一个带球撞人，想往内线切入，没成功，完全封死，直接长传给到一个反击的比较理想的境地，马龙加进攻犯规，古里奇制造一个带球撞人，

球没有中，但都得有篮板球。给第一脚，

约翰内斯，看德国队现在持球，法国队寸步不离换防，投篮还是打铁了。

Deutschland, dann ist es wieder fürs Maul.好的，自己持球往内线打，造犯规成功，盖比威廉姆斯。看法国队这边怎么来处理，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了。

还是没中，都得保护好球权。第三节三分钟，看他们能不能稳定在个位数的落后的这分差，但是说话间又被法国队抢断了。约翰内斯直接砸给内线，马龙加不着急，摆线三分投射，约翰内斯不中，双方还是混战。约翰内斯下场休息，第三节还有两分半钟，双方呢并没有失去任何比赛悬念，德国队还是凭借造犯规上罚球线。他们注意，他们第三节打到现在了，犯规数才一次，可以在这件事上做做文章。两罚全中，马龙加现在是三犯。

强打没得手。三分球方面呢，法国队是20中7，35%的命中率，德国队呢是29%，29%就略低了。又是盖比威廉姆斯反击得手，法国队拿到60分。现在13分的分差。

0: 不直接往里冲，德国队的防守不及时。德国队这球突然起速，从中路直接杀内线。莱特两罚全中，15分分差了。就这场球打到现在，法国队除了在进攻端外线的命中率和投篮样本的保证之外呢，他们的防守的机警，包括轮转换位的积极主动，审时度势的判断，确实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换左手不中，第三节也只剩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德国队迅速攻到前场，歇45度落位之后没有太理想的情况，中锋带开防守，好球啊！凭借这个三分球，德国队又把分差追进到了12分。看法国队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盖比威廉姆斯，好球给到了右侧，直接上篮得分。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64-50，法国队领先14分，进入到第四节的比赛争夺。法国队对德国队的最后一节比赛，德国队呢在第三节最后关头命中一记三分球之后，第四节上来又是一个2分球，分差继续保持12分左右。法国队继续攻，再交约翰内斯，但是看看这球是吹谁犯规。德国队球权，再转移到底角，很好的传导球，漂亮！这个三分球来的，对于德国队来说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分差缩小到了10分以内，利用对手失误得分，是25-8，法国队还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1: Three points.

0: 后再走马换将。
1: Grand Sport.

对不对？还在混战，但是这个传球稍一漏控就被盖比威廉姆斯把握住，直接突破得分，69-55。

过三分钟了，法国队把比分分差又进一步拉大。约翰内斯给单挡，这球呢投的多少有些拖大。

好球，德国队还是逐渐在希望能把这比分的劣势给缩小。

又是一个三分球，这样真是还有半截球左右的时间，悬念陡升。二十二号贝索伊尔，法国队的主教练也是非常的懊恼。保罗加索尔这边其实很想知道他支持谁，因为他的主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对阵美国队，这个大概率是无法再挺进到下一轮了。好球，约翰内斯突中路，

0: Coming in number 22 and the best one. First of the list is called the T-Pump.
1: 老队再次换人，板凳得分方面是德国队占先，他们领先法国队将近十分，看看他们能不能相持到最后。漂亮，应该是盖比威廉姆斯，因为这是一个远机位，看的不是很斟酌。
0: And one additional free throw for Gabby Williams. Three-point play, Gabby Williams.
1: Ball, 法国队又在把比分差距扩大到两位数，萨巴利现在是爱莫能助了。嚯，这球是投的果断而有效，依然保持在十分分差。古埃里奇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约翰内斯交给马龙加。这一节呢，反倒是德国队犯规犯得早。
0: Two of two.

看这球怎么吹。十四分分差，内线得分，在第四节啊，就第四节双方是打成十四平。

71.

归里奇呢是12分10个篮板，拿到2双的数据，下场了。最后三分钟还14分。哦，这球想找一个高篮板打板。约翰内斯今天拿到10分，8中4。17分了，约翰内斯这个三分球几乎啊就是把比赛的基调定下来了。哎，不过这边德国队仍然是希望能把分差再缩小，但是德国队又犯了一个几乎一样的错误，忙中出错，把球权又拱手送回给了法国队，那法国队可以稳扎稳打了。本身约翰内斯刚才那个三分球拉开到17分，就将近20分，这就已经没有太多的悬念了。失误方面呢，德国队第四节失误5次，就赔了一次犯规，最后1分半。法国队已经准备庆祝了。

上罚球线，他已经拿到14分。

0: 这样的话呢，法国队已经几乎领先20分了，这个德国队断难再往回追。还有最后的不到80秒，把比赛打完，打铁了，萨劳恩把这个篮板球控制下来，法国队可以降一降节奏。球交约翰内斯控制走，掩护三分，漂亮！这个三分就像弹珠台一样弹射入框，也为这场比赛应该是锁定了局面，86-64。这时候施罗德应该是放平心态了，法国队又一个抢断，他们应该不会太着急了吧？球再交约翰内斯。找掩护，三分如何？科篮筐前沿，德国队这应该是全场最后一攻了吧？现场已经是锁定最终的局面，盖比·威廉姆斯也是喜极而泣，双方教练员已经在握手致意了。跑光时间，比赛即告结束。最终呢，法国队是以86-64战胜德国队，昂首进军决赛。他们将和美国队争夺本次世界杯的最终的冠军归属。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是由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冬奥老师。今天的一首歌跳绳跟练的时间又到了，准备好你手中的跳绳，我们一起开始吧。准备好，马上开始。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在第六档，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科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科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停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坎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7: Set。
6: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
7: Lane 6 disqualification for false start。
6: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它是负的-0.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0.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
7: On your marks，
6: 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出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0: steps.
1: 好，这次比较顺利。啊，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啊，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

0: 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最后比的真是打蓝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秒，12秒94，12秒95。廷奇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闫子仪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她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像闫子仪的第一投，调查部出手，看他这一枪最后的距离。这枪成绩不错。闫子仪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68米05。上来之后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米93，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61米37，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投，这一投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投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米15，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博尔格，博尔格这一投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厦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0: 看一下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一投呢，68.05米，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第二投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投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投63.95米，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第二投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呜呼，这一投接近70米线，比严子怡上一投要更好。这头真是不错，68.92米，严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严子怡在第二头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他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严子怡的教练。今年对于严子怡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他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严子怡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看他的这一投，应该是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投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一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卢秀荣教练和严子怡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成为了泽莱斯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严子怡去赠送器械。这是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利特尔在东京世锦赛也站上了领奖台，63.37米，现在排在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北口真花，这头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严子怡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 这头也是没有体力的。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四轮，这四次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不像世锦赛或者说是钻石联赛的比赛，你要投六投。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投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投65米，接近65米了，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投里。64米84，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投要更出色，但是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米92，收获冠军。严子怡68米05，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第二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在接下来出场的是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冠军，同时也是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人物。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霍奇没有来到现场的情况下，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将成为女子100米这个单项两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因为他们两个是并列本赛季跑出10秒70，而且都是在苏黎世站。而沙卡里·理查森，他非常熟悉这条赛道上夺冠的滋味。23年，他在这里跑出10秒65，拿下冠军。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也实现过职业生涯的突破。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
1: 对。
0: 比赛开始了。皮纳克莱顿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在身后拼命追赶，理查森也逐渐赶超上来，杰弗逊伍登保持住他的速度，最后撞线，他战胜了阿尔弗雷德，撞线成绩10秒6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杰弗逊伍登跑出10秒62的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阿尔弗雷德在半程过后他没有能够挺住，这枪在百米的决赛当中能够看到杰弗逊伍登甚至拉出无人区。杰弗逊伍登呢是以世锦赛的冠军重返布达佩斯，去年的东京世锦赛就是10秒61创造赛会纪录夺冠，而且领先蒂娜·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差不多0.15左右。这枪到最后阿尔弗雷德跑紧了，有点没劲儿了，而杰弗逊伍登却是非常轻松的状态，最后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了撞线，他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之前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之前，杰弗逊伍登在2026赛季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人们也会叫他超级肯尼，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波茨瓦纳的名将， 100、200包括4乘400米接力都是他参加的比赛。美国选手罗尼贝克，看一下第四道的塞维尔，第五道的贝德纳雷克，第六道的特伯哥，以及其他赛道上的这几位选手，谁有机会在第一届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摘取皇冠上的明珠？比赛开始，科尔曼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旁边的是塞维尔、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时候也在拼命的往前追，在加速，罗尼贝克也在加速，贝德纳雷克完成反超，9秒85的成绩完成撞线。2026年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男子百米飞人冠军属于肯尼斯·贝德纳雷克，最后的确认成绩也是9秒85。塞维尔9秒90，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出发之后科尔曼前30米的速度非常快，塞维尔这枪的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这时候并驾齐驱，贝德纳雷克抢到身位，同时完成逆转，而罗尼贝克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全力的在冲，最后呢也让他反超了自己的同胞，超越了科尔曼。能够看得出来塞维尔他的遗憾，也让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再次祝贺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祝贺他收获冠军，男子百米的最终王者。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老将德格拉斯看看他的后程是不是像之前那样有机会去抢到奖牌。第六道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100米冠军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五道的是奥运冠军博茨瓦纳选手特伯哥，今年呢，他也参加了终极冠军赛的100米较量。
1: 多斯桑托斯，
0: 这是好像正在直播连线一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男子200米的决赛。
2: Set，
0: 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200米谁的启动反应最快。丹比莱现在领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莱维尔在前面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逐渐来到第一位，下了弯道之后他是处在最前面，身后特伯哥在拼命追赶，贝德纳雷克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考特尼林赛被甩开，贝德纳雷克最后撞线的成绩19秒52，他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继续刷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同时，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也收获了田径终极冠军赛的100和200米的双冠。出发之后，莱维尔在前半程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就看到贝德纳雷克一个人，同时刀哥德格拉斯他的身体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后程的这种加速能力我们也很难再看到了。但是运动场上就是这样，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看到的是贝德纳雷克，看到的是特伯哥的崛起，这种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所以贝德纳雷克在撞线的一瞬间并没有全力压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也是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了。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奥运会的包括世锦赛领奖台级别的人物， 刚才我们看到了杰弗逊伍登在关注着男子二百米的决赛，杰弗逊伍登在第六道，朱利安阿尔弗雷德21秒51，但是杰弗逊伍登今年的状态在一百米里非常的出色，他是有机会去刷新21秒51的。另外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今年没有来参加终极冠军赛，所以对于杰弗逊伍登来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也看一看加比托马斯在非奥运年在洛杉矶周期他在今年的备赛情况是怎样的。
2: Set.
0: 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同时艾米亨特还有杰弗逊伍登，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杰弗逊伍登已经冲上来了，杰弗逊伍登超越了艾米亨特，也超越了托马斯，他也超越了凯拉怀特，现在处在最前面，凯拉怀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加比托马斯处在第三位，他在往前赶，后程加速能力很强。看一看杰弗逊伍登最后的撞线成绩，踩着刹车完成撞线，21秒48，这是他的最后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修正之后的成绩21秒47，还要快了0.01。跑完之后他自己都难以置信。奥运会上去期待一下他的重返巅峰的这条路。这时候我们看到加比还处在第四或者第五的位置，但是加比托马斯后面超越艾米亨特，超越凯拉怀特，直追杰弗逊伍登。如果杰弗逊伍登再稍稍放松一点的话，可能有10米，两个人的差距就不一定了。属于伍登的冠军时刻，那这样这一项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也就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亚运男足 B 组，中国队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开门红。亚运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四强。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点球负于意大利，无缘八强。
4: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消息。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早上在名古屋港的花园码头举行了升旗仪式。
3: 当地时间早上10点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以及6名团部工作人员和女篮项目的6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一同参加升旗仪式。

0: 觉得很开心，然后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仪式，然后整个状态也是很兴奋的，然后很期待我们第一天的比赛。当然我们的期待和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完成我们这次赛事，然后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拿到我们最终的胜利。
1: 五星红旗在这里升起，也意味着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运动健儿们能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升国旗，奏国歌，努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总台记者明古屋报道。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在本月19号举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外，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男足比赛中，中国队在一谷体育场逆转战胜了朝鲜队，取得开门红。
3: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本场比赛身穿白色队服的朝鲜队率先取得进球，第27分钟他们从边路发动进攻，将球传到禁区中路，崔国强点将球打进，中国队0-1落后。但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无锡边路传中，张玉宁中路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半场结束，两队战成了1-1平。下半场两队都有机会，第67分钟中国队反超

0: 比分。这次还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的配合，这次传球的换成了张玉宁，他投球点给吴曦，吴曦漂亮的吊射将比分反超为2-1。
1: 可能在场上那个自我感觉那球可能没踢正部位吧，然后但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最后能就是打进去，我觉得对于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努力的结果吧。
0: 落后的朝鲜队此后创造了多次机会，但都未能再次破门，最终中国队2-1战胜朝鲜，获得开门红。
1: 首先我觉得执行力吧，因为我们教练在赛前的一些布置要求都非常细，然后所有人都能够去按照教练的部署，不管是进攻啊防守啊，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首先是我觉得在这种执行力上，然后包括意志品质，看到最后大概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对手落后，然后他们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力拼每个球吧。我觉得通过这场胜利，我们能够去更加的凝聚吧，希望能够打好今后比赛。
2: 的确，不管是西队还是小猪还是我们都是在球场上怎么说兢兢业业吧，然后能够完成我们作为超龄球员的任务，然后全力以赴带动这帮年轻小伙子们，他们也很给力。我觉得能拿下这场比赛，对我们是一种肯定。
3: 主教练安东尼奥曾经用无名指上的戒指来形容张玉宁与球队的适配度，赛后他对张玉宁的夸奖也是毫不吝啬。
4: 首先张玉宁这名球员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确实能力非常强，非常优秀的球员，那么正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确实在经常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能力，对队伍进行了巨大的这种帮助和支持。然后作为球员来讲，对于运营的了解，这个毫无疑问。那么但是来到球队里跟球队一起共事，一起训练，一起比赛，这个时候运营的能力的更多的体现，对他更多的是巨大的惊喜。
3: 亚运会男篮1/4决赛昨天打响，中国男篮以87-78击败了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廖三宁此役发挥亮眼，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0分。
5: 首节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进攻状态不错，廖三宁的突破十分犀利，让沙特阿拉伯球员难以防范。即使他的快攻发挥不错，但中国队在首节后半段防守表现一般，这也让沙特队追回了一些分数。第一节结束，中国队以27-24领先3分。第二节，中国队的防守有所改善，所以领先优势有所扩大。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48-39领先。进入第三节，廖三宁继续开启进攻模式，干拔三分也能稳稳命中，此役他贡献了全场最高的30分。然而中国队本节在对重点人防守还是出了问题，一度被对手反超比分。进入关键的第四节，双方在大部分时间里比分紧咬，中场前2分04秒，胡金秋篮下进攻打成，随后加罚命中，沙特队无力追回分差。中国男篮最终以87-78击败对手，晋级亚运会四强。半决赛，中国男篮将对阵日本男篮。
6: 觉得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吧。然后，虽然我们有一些还是，赛前布置的还是没有执行的很到位。然后，但是郭导也跟我们说了，因为要准备好对方超水平发挥，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回家了，然后又突然回来，肯定心态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没什么可输的，所以要准备好他们超水平发挥，准备好困难，然后准备跟他们打到最后一刻。
7: 其实我没有就是在数据上面就是有这个想法吧，然后我可能更多的就是想就是在场上尽可能靠自己的积极性，然后靠自己就是作为后卫突分传球，然后去给队伍创造出更多机会吧，然后没有想太多想数据上的问题，就是还是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然后去帮助球队吧。
3: 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昨天开赛，小组赛首轮上届冠军中国队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
8: 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共有14支队伍参赛，分成4组进行小组赛，每个小组的前2名晋级淘汰赛。中国队与菲律宾队、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 B 组。本次亚运会，中国女排派出以年轻队员为主的阵容，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小组赛首场面对菲律宾女排，中国队开局稍显慢热， 但队员们迅速调整，很快将比赛带入自己的节奏。通过组织快攻和网口施压，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菲律宾队打得更加灵活多变，防守也极具韧性，比分陷入焦灼。局末双方战成20-20，关键时刻唐鑫的发球帮助球队建立优势，中国队以25-22再赢一局。赢下这艰难一局后，中国女排彻底打开局面。第三局，中国队对菲律宾队全面施压，打出12-3的开局，并最终以25-8拿下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3-0取胜。
9: 首先呢，我认为这场菲律宾队前两局其实给我们队制造了比较大的困难，但首先呢，我认为我们队在网口给对方的压力还是不够，在拦网这个环节前两局给对方的压力不是很够，尤其对方这些攻呢打的是比较开了，但确实对方今天防守拼起了很多漂亮球，后期呢第三局我认为还是包括第一局也是比较正常，通过今天比赛呢也看出我们呢在网口在拦网环节包括我们进攻环节都有一定的问题。
10: 今天和菲律宾他们是一场遭遇战，然后我觉得我们在以后遭遇战中要更早的去适应和熟悉对手的打法，作为二传来说也是要在小组赛上面尽量跟攻手们去加强配合，然后增强自己的信心。
3: 本次亚运会中国女排的一大变化就是在二传位置上重新使用了张子萱，小组赛首战18岁的张子萱首发出场，帮助球队大比分3-0获胜，赛后小姑娘很高兴。
10: 首先这是我就是现在的第一届亚运会，然后呢也是很荣幸，然后自己也是很兴奋能参加到队伍里。
11: 本届亚运会对中国女排以及张子萱本人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赛前热身开始前，张子萱特意环视了一下四周，仔细体会着现场的感觉。这是18岁的张子萱首次参加亚运会，更是他在无缘天津亚锦赛名单后首次重返国家队。张子萱渴望为自己证明，现在机会来了。
10: 从亚锦赛打完之后，然后包括教练组做出一些决定，然后呢自己从训练开始也是首先很高兴，然后呢教练组能重新信任我，然后也是训练中做好自己，然后比赛中也是首先大胆发挥吧。
11: 都说万事开头难，第一场比赛通常不好打，对阵在亚洲排坛并非赫赫有名的菲律宾队，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开局阶段都是一上来先处于被动。赵勇指导启用了多位年轻队员担任首发，张子萱与大家的配合需要逐渐找到默契。这是第一局开始不久，张子萱传给王傲谦背飞得分，她从副攻位置打开了突破口。此后中国女排18岁的年轻二传与同样18岁的年轻副攻，两人之间多次战术配合打成，张子萱逐渐找到了队友们的节奏。在她的梳理下，第三局中国女排轻松击败对手。
10: 自己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然后没有上场了，然后也是会有一点紧张嘛，然后还是多去跟姐们他们沟通，然后商量去怎么调整。和王谦在之前就是一直有配合，然后也是在一些焦灼的比分中比较相信他。
9: 整体表现还是可以，因为确实他的传球的速度呢是比较快了，还是需要不断的这种磨练吧，希望他也能尽快再提高，包括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心态。
11: 在年轻队员的成长之路上总要经历一些风风雨雨，针对不同赛事中国女排的实际需求会不同，而作为运动员就应该尽全力做好自己，随时做好上场准备。能够回归球队参加亚运会，张子萱很享受，希望为中国女排多做贡献。
10: 我觉得整体包括日本主场他们观众氛围也是很好的，然后包括也有我们中国的球迷，他们也在很热情的给我们加油，然后在场上的话给自己也是有很大信心的支撑的。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

0: 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欢迎回来。2026 U20 女足世界杯今天凌晨继续在波兰进行，中国 U20 女足与意大利队鏖战了120分钟，战成了1-1平，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八强。
12: 中国 U20 女足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0年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番面对小组头名的意大利队，中国姑娘们迎来一场硬仗。比赛开始后，身穿蓝色球衣的意大利队率先给中国队防线制造压力，门将刘晨表现稳健，多次化解对方的射门威胁。第34分钟，意大利队在左路发动进攻，刘晨未能将球扑远，阿皮亚补射空门得手，意大利队1-0领先。一边再战，意大利队攻势不减。第49分钟，齐莫与队友打出配合后的低射，再次被刘晨封堵。此后，中国队的进攻组织逐渐有了起色。第73分钟，王丹彤先是过人后一脚远射，被对方门将贝利扑出。随后，王丹彤接到队友倒三角回传后，在禁区外送出一记四传四射的吊门。这回贝利可就没那么走运了，他扑救时出现脱手失误，皮球越过门线入网，中国队将比分扳平。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后，双方的攻防打得更加开放。加时阶段，刘晨再度贡献精彩扑救。120分钟战罢，比分定格在1-1平。比赛最终进入点球大战，双方前四轮均罚中。来到关键的第5轮，意大利队罚球命中，而李晨与射门偏出，最终中国 U20 女足在点球大战中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八强。
11: 西甲第6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一向以防守反击为标签的马德里竞技踢出了一整场的攻势足球，对手奥萨苏纳的球门4次失守。
12: 此前的两轮比赛，奥萨苏纳丢了七个球，防线的崩盘加上伤病问题，让他们这次客场作战十分煎熬。第24分钟，奥萨苏纳球门告破，他们五后卫的密集防守被马竞的一次内部配合打穿，前锋戴维补射得手。5分钟后，奥萨苏纳本有机会改写比分，但裁判判定奥萨苏纳队员高空球争点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奥萨苏纳彻底失去了心气，床单军团则开启了围攻模式。第54分钟，马竞反击来袭，从左路到右路的四名马竞队员先后进行传递，最终由李刚仁完成终结，2-0。马竞踢得越来越顺，后卫勒诺尔芒也秀了一波射术。第63分钟的角球进攻中，勒诺尔芒得球后稍作调整，小角度劲射3-0。最后阶段，卡多索送出直塞球助攻，巴埃纳推射建功，全场比分最终定格在4-0。马竞击败奥萨苏纳，取得2连胜。下一轮，马竞将继续坐镇大都会球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积分把榜首的巴塞罗那同样是在主场轻松取胜，面对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巴萨豪华的阵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役他们控球率将近70%，射门数达到30次，半场斩获4球，全场破门7次。最终红蓝军团以7-2击败对手，取得联赛开局6连胜。在这6连胜中，前锋拉菲尼亚合计贡献了9粒进球。本场巴西人延续火热状态，上演了帽子戏法，坎塞洛、热苏斯、亚马尔此役也都有得分贡献。
11: 南美解放者杯1/4决赛次回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继续进行，巴西的帕尔梅拉斯和厄瓜多尔的基多大学体育联盟队两回合总比分战平，帕尔梅拉斯通过点球大战晋级4强。
13: 双方首回合交手时，帕尔梅拉斯主场一球获胜。本场来到了厄瓜多尔，身穿绿色球衣的帕尔梅拉斯在第10分钟反客为主，利用角球的机会，马龙·弗雷塔斯首开纪录，总比分变成了0-2。而主场作战的基多大学体育联盟5分钟后便追平场上比分，同样是利用角球的机会，塞格维亚收获了个人在解放者杯的第一球，总比分变成1-2。整场比赛，大学体育联盟队的控球率超过了70%，但迟迟没能收获第二球，反倒是下半场他们在防守中手球犯规，送给帕尔梅拉斯点球，罗克一蹴而就，总比分变成了1-3。主队想要留住希望，至少要进2个球。比赛最后时刻，他们真的做到了。从第90分钟开始，大学体育联盟队3分钟内连入2球，2个球的进球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右路传中，门前包抄。2粒进球都是由埃斯特拉达打进的，场上比分变成了3-2，总比分3-3。根据解放者杯的规则，两队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的前4轮，双方各自罚进3球。第5轮，帕尔梅拉斯的费利佩·安德森罚进，而此前收获解放者杯处子球的塞格维亚错失点球。帕尔梅拉斯晋级解放者杯4强，将和弗鲁米嫩塞争夺决赛资格。
1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3: 国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 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伟伟。秋季是户外运动的黄金季节，但是呢，仍然会有持续性的降雨来制造阻碍。那今天呢，华西一带降雨集中，像贵州、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就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明天呢，总体的雨势将会有所减弱，但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贵州北部一带仍然会有大雨，局地暴雨。15号到17号，重庆北部到湖北西部这一带啊，累积的降水量呢，普遍能够达到100到140毫米，是历年同期少见的多。而且呢，未来这一带降水还会持续，像溯溪啊、漂流啊、登山等户外运动都要暂缓进行，远离山区沟谷，防范次生灾害。那同处于华西地区的四川，天气呢相对平静一些，即便是下雨也是小雨居多，天气清凉。但是很快热闹就要来了。9月22号，2026年成都公开赛 ATP 250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将会在双流开赛。那都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比赛之后呢就是国庆假期，在成都您可以去人民公园品一道盖碗茶，舒舒服服的躺平，又或是在玉林街道红星桥走一走，探一探老成都的肌理。那想运动的话，成都环城生态公园还有100公里的绿道，可以骑上单车放飞心情。9月底到10月初，成都呢不会太晒，平均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而且呢十月初雨也会少一些。总的来说啊，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成都将会热闹的很专业，安逸的很彻底。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太原多云，12到26度。无锡阴，23到29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咸阳阴，18到25度。泰州阴，21到29度。来凤大雨，19到21度。绍兴多云，22到30度。永州阴，23到33度。长宁阵雨，19到24度。楚雄多云，17到26度。泸州阵雨，19到24度。运城多云，18到27度。昭通小雨，14到22度。晋中多云，12到27度。襄阳阵雨，18到21度。亳州阴，21到26度。青岛阴，22到26度。宝鸡阴，18到25度。 深圳晴，25到32度。台山多云，25到33度。万宁雷阵雨，25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会男足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在作品里头把武术的字体和我们的舞蹈字体有所探索。
1: 这个题材这个主题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于自己青春时期的一种追忆。虽然说我们看过很多关于咏春拳叶问的故事，但你总是在想一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设计主题的时候还是希望有自己想说的话。
2: 我看到叶问他其实已经很老了，就是那段他打小念头的视频，他告诉身边人说帮我拍下来，他说这个不属于我，他录了影像下来，就是传给了热爱武术的后人吧。
3: 我们认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内核四句，
2: 我们把它摘出来。比如说勤练习技不离身，我觉得中国人的勤劳就在这一句里边。养正气，戒烂纷争，中文从不爱惹事啊，我们一定是好好的做好自己，当处事态度温稳。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他也是东方人的一种性格特点。扶弱小以无辅人，帮扶一些弱小，或者说我们崇尚的英雄，他一定是帮扶弱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哇，原来小小的招式里边藏着一个大大的天地，是值得我们去书写的。
4: 早期90年代，香港跟深圳，它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那我们就找了很多切入点，怎么又结合传统文化能够相结合相关联的。那我们就讲叶问，他本身也是从佛山到深圳再去到香港的，这些都是连接点。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舞剧咏春，用武术舞蹈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武术。这部剧呢，它是舞剧，既是舞蹈的舞，也是武术的舞。董老师，您本身是咏春拳的传承者，在您看来，咏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使得它特别容易在舞台上被舞蹈化？
6: 比较内敛，然后又是它可以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就是你可能很斯文，但是当啊出去的时候，那是个很凌厉的招式就出来了。而且它很讲究这个手部的细腻动作，比如说趟、绑、扶各种动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是特别好看的，腰马后移。力从地起，促进爆发，紧当力缩，加上自己的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展示，精神气力功这样展示出来，灯光啊音效的一些配合，那是会非常漂亮，跟这个舞台的契合度是非常好的。
5: 那从整个这个武术设计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这个融合的呢？
6: 五五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以武为形，以武为魂，用舞蹈的韵力承载武士的劲力，以精神武术的手影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加入我们舞蹈的这个楼面，那让武术的劲注到舞蹈的身体里，劲形神合一，观众看到的是武，感受的是武。
7: 整个舞剧来讲，对于我们来说是双线并行，双线并行另外一个线它其实就是拍电影的线。那我们就好比我们就是舞蹈电影中的演员某某某，
8: 五五它融在哪里？其实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们融入的都是说人物的内心都是源于他的武术的基本套路之间，所以说它其实看似在传统武术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舞蹈之间的那些发力的方式一定是跟真实的打斗绝对不同的。真的在武侠电影当中，大家在天空上飞啊这样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舞蹈技巧甚至说是武术技巧去弥补这方面，那像是打起来在飞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对练双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舞蹈的动作的连接，双人的配合，其实它是一是武术给我们的，二是舞蹈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不管遇到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有着节奏，有着方式方法，它其实都会出来一个全新的掌门人。
6: 传统武术活在当下，那需要以实际见，传统的可能就是一板一眼，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你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再发掘里面的一些实战的招数积极的应用，但是他首先要进来，这段武技呢很好的就是完成这个引导的作用啊，打起来就帅好看啊，然后那个对打又是很激烈，又有动作在里面，跟电影上的不同，那他的套路他的集体拳都是很有震撼力。
5: 他的呼吸节奏和武术的发力方式动作的设计上具体发力的指导上，您遇到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重要要解决什么问题？
6: 力随气走，就是我们发力啊 出力、出勤，以气催力，就是手脚跟身体的配合。那这个需要他们去改变、转换。
5: 他们练了多久？
6: 应该是有一年多。
5: 一年多。
6: 对，就是我们去教他，然后他回去自己练，又配合，然后我又过去教他。
7: 这个期间，我们最需要练的就是武术基本功，他的一招一式最直观的一个概念。就比方说小念头，师父对于我们说，就是说他的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所以说你人都要有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小念头。前期最难攻克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因为像舞蹈的呼吸它也有这种短促乏力的，但是其实它用的都是少，不管在任何的舞台上都是说啊，我们的呼吸要均匀，然后放松一点，这种急促的呼吸会其实会加重我们的紧张感。舞台上的对练的时候是越打越紧，因为它一是肌肉你要发力，二是你的气息要紧绷。那这只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舞段的潜意识的最浅的一个认知，但是真正武术发力它是就像我们以柔克刚那种气息，它是也是会运作的。我们觉得武术的气息是否只有短促，它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它的气息运用是我觉得舞蹈非常可以去借鉴的。因为舞蹈也是在动，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他做技术技巧，然后包括他下来的时候他气息会提得非常高，但是气息提得非常高的时候他又不适合练武术，所以他的武术他是气沉丹田，他是最好是往下脚下去扎，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的脚步都特别的稳。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哇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练习完武术之后我们再跳舞蹈就会发现自己在某一刻下盘会更稳。
5: 舞蹈的基本步伐跟这个武术的马步啊，就是完全两回事，
6: 很多还是很多不同的。
5: 既要有舞蹈，也要有武术，
6: 就是基本动作，让他们强行让他们是定型。你只有勤练勤并，藏装开始转马。
5: 咏春的装跟普通，比如说北方的形意八卦的装有什么不一样？
6: 我们装架比较小，不会说很低。它是建立在这个实战的前提下的一个桩，两个脚二字墙，然后这个膝盖稍微弯曲，保持像弹簧一样的这种，就我们移动会比较快，单脚的这个小念头就是单脚张个大，这个腰马更稳，对，这个动作都是我们一些的咏春的，就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些磨练，就让它有这些磨练的基础上，再把舞蹈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你首先要保持武术的这个核心在里面，毕竟是武技是以咏春为主的嘛。把这个感受，把这个装扎好之后呢，那我们把力从地腰马传导，打一指尖，打一末梢这些，把它慢慢的就感受慢慢练出来。练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劲力啊，它自然而然出来，腰马和一个帮手，腰马就出来了。这个就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每一招每一瞬你地稳了之后，你扎稳之后，你动作就做得出来。核心

0: 发力要准，劲力准，神韵要定。
1: 嗯，
0: 那么动作是可以舞台美化，但是进路必须要对，也要武术的魂，
1: 嗯，
0: 要一看就是那种练家子。

0: 我们在要求我们的演员去练习武术的时候，是要把自己所有舞蹈的这些基础水平，你能抛掉多少抛掉多少。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是有习惯性的，他肢体律动它是一个天然的在你骨头里面长着的，但是他们是真的是把自己作为舞蹈演的那些所有的方式方法全部抛掉。舞台上40多个舞蹈演员，我如果撒开都是集体型的表演的话，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有力量，或者说至少说就是观感上很有排场。
1: 对的。
0: 但是我们选择了可能最难的一个路径，就是希望让他们用真打的方式去演绎。
2: 为什么我们要真正的去做到五五融合，而不是说对于观众来讲它是一个花拳绣腿的感觉。当然我们舞台上的表演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实战方式，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青年的舞者作品贡献力是最大的。
0: 我一拳出去，我可能要掌握一个位置，我这拳出去的时候，我要掌握到你的手接到的这一下刚刚好，但是他出去的力道是真的是
3: 真打的力道，
0: 他只是说他的这个力道是不冲他的肢体，
3: 他可能到这个地方，
0: 对，而是冲两个人配合的这个点，他们需要在位置上做配合，但是在力量上其实是尽量的去模仿，或者尽量的去实现我是真的力量的对抗。包括他收回来，他为什么都在中轴线上？因为咏春是攻守同期，他是在防守的同时他进行攻击，所以当你要了解这些攻击的关爱和诀窍了之后，你再去出拳或者说再去表现这个互相打斗的时候，可能你的方式方法上才是符合逻辑的。
2: 因为我们需要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种像是影视的即视感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尽力的去做到真打，真的是会去击打到对方的。不管是打小混混呀，还是打这些宗师们啊，就是我们在对练的过程当中都会难免去受伤，所以说其实场场我们都会像是在真正的打架一样。
4: 叶师傅那个6.5很长，他那有2.7米，所以他就不是那么好控制那个打到呢，对，所以就容易打到手，这10根手指头全都被打肿了。然后啊，最严重的就是眼睛。
5: 30岁，
6: 就是那个
2: 谁陷害你来着？好，
6: 这个就是。这
2: 两片。
7: 是。
6: 哦啊。为了呢，演员轮班给。
8: 武术本来就很枯燥，尤其是这个咏春。咏春相对其他武术就更枯燥，因为它的基本功比较无聊一点，就是冲拳，天天冲拳，冲拳，连环拳啊，一直打，动作一直打才能定型嘛。那么通过这个藏桩啊、冲拳啊、对练啊、对打，就是成千上百次的重复，你自然而然就把那个劲练透了。那么他们也是不怕苦不怕伤，一遍一遍的抠细节，有什么动作可能有问题，或者说达不到要求。或者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个动作啊不行了，那个哪个方面差一点，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去练。刚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舞蹈演员，那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头再看他互相攻防对打的时候，那一眼看上去就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武术的这个样子在里面了。因为对打的话是很看得出你的这个功底跟对这个动作的掌握，站在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武术宗师，已经不是舞蹈演员了。

0: 们学完了这样的舞段套路都不能很好的运用在身上，因为它的发力方式跟舞蹈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它的气息可能是拎着的然后放下，大概是这种圆，这种很美的这种优美的一种感觉。但是在武术，我们的武术指导老师有特别的提醒，我们必须要舌头顶着我们的上膛，我们的鼻孔必须要朝下，从我们的脊柱到我们头顶尖要往上拎，但是我们的丹田要往下沉，然后所有的力要灌到我们的脚底下。那么在走这个汤尼步的时候，是脚尖去探，因为脚尖的探而去推进，整个人像一堵墙一样推进，再推进，再推进。那跟我们舞蹈里面的这种圆场
2: 不一样，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3: 精气神特别重要，就是你打一个动作一摆出来啊，动作倒进，那种力度就是那种武术的神出来。武术可以很美，它可以通过这种舞台的展示，让更多人去看到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美感，就让更多人来去传承、去了解，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武术当中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12: 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荣耀亚洲，欢迎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今天距离开幕式还有两天的时间了，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在亚运会的多个集体球类的小组赛的赛场上还将会持续推进当中。接下来我们将要把目光转向的就是刚刚看到的女足赛场了。中国女足呢，此前是迎来了自己的开门红，他们在第一场小组赛中是5-1大胜了中国香港队。在那场比赛中，王霜是贡献了2粒进球、2次助攻，成为了球队获胜的关键功臣。而稍后呢，中国女足就将迎来的是自己的第二场小组赛的对手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而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本届亚运会的女足比赛，他们是身处在这个小组中还会遇到的对手是菲律宾队。三个小组，每个小组有4支球队，小组赛结束之后呢，每个小组的前2支的队伍加上2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将会晋级到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而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女足是派出了一支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阵容了，像王霜、张琳艳、吴海燕这样的名将都是悉数入选。而在去年亚洲杯的主力框架阵容呢，中国女足也是保留了下来，只是在门将位置上有了一点调整。那正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中国女足在第一场小组赛是赢了，但是在同组的另一场第一轮小组赛呢是打平。所以说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他们接下来的这场第二场小组赛如果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就能够确保提前锁定一个小组出线席位。而中国女足的第三个小组赛对手是菲律宾队，将会在北京时间的9月21号的时候进行这第三场的小组赛。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一起为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加油。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齐富长梁川竞技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的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在小组赛阶段 G 组的第二轮比赛，由中国队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屏幕上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中国队今天排出的首发名单。那和小组赛第一轮5-1击败中国香港队的比赛相比较呢，今天主教练米利西奇是给球队的首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屏幕上您现在看到的这。

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的主教练，立陶宛人库尔比蒂，他是在25年1月上任成为球队的主帅。那现在呢，带领球队已经算是实现了很多的历史性的突破。而中国队的主帅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安东尼·米利西奇。今天呢，他给首发做出了大幅度的轮换啊，确实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因为这本身就是他在赛前所释放出来的信息。

王彦文今天呢是进入到球队的首发，上一场比赛当中呢也有进球，而思雨同样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也有进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洲运动会女子足球项目小组赛阶段，在 G 组当中的第二轮，这是由中国队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乌兹别克斯坦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开场之后，中国队马上把战火烧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个传球呢没有和队友联系上。中国队呢在小组赛的第一轮当时是5-1大比分击败了中国香港队，所以目前呢是拿到三分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一轮比赛呢是和菲律宾队1-1握手言和，所以呢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和菲律宾队都是一个积分啊，暂时并列是排在小组的第二位。这个球对手打了一个过顶，已经到了我们禁区里，角度很小的情况之下尝试把球扫向中路，但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长卡拉奇克部位并没有吃准。但我们今天要提防的是对方像这样从中场搓出来的这个小过顶，而且从刚才定格的瞬间来看呢确实是不越位，很成功的一次渗透。中国队第一场比赛虽然5-1击败了中国香港队，但是从进攻和防守两个角度上来看呢还都有比较多的提升空间，因为毕竟在亚洲范围内的比赛啊，对于中国女足队来说还是要争取进入到四强啊，最好是拿到一块奖牌，所以呢在小组赛第一轮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调整，还是要趁着在小组赛阶段我们面对的对手不是那么强劲的时候赶紧来调整。球门球，在亚运会足球比赛当中呢确实在赛程方面啊安排的是比较的紧密啊，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在替补席上上一场比赛首发的绝大部分球员今天都是以替补的身份来开始比赛，这其中呢就包括在第一轮独造四球的王霜，两个进球两个助攻。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交战的记录啊还是比较多，包括在正式比赛当中也包括在友谊赛热身赛里边，中国队呢是一直能够保持着对于对手的全胜，尤其是像在今年初进行的女足亚洲杯当中我们当时是3-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也是两支球队最近的一次碰面。而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两支球队更是两次碰面，小组赛碰完了，最后在这个3-4决赛当中呢又碰了一次，两场比赛中国队是打了对方一个6-0一个7-0，所以呢从过往的历史交战记录来看中国队还是有着比较好的这种心理方面的优势，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忽视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过去2年当中他们的进步尤其是在现在主教练库尔比蒂上任之后，这支球队的成长还是比较快，

这次亚运会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也是在给十一月份啊将要进行的女足世界杯的这个洲际附加赛来进行的准备，因为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队史上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还是要小心对手在左路的渗透，到了禁区里，连续的摆脱，脚下的技术非常的娴熟。反抢的时候呢，裁判是吹了对方的十号哈比布拉耶娃的犯规。那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的首发和第一轮相比呢，其实变化不多啊，只有在中场位置三号达达博耶娃今天进入到了首发，剩余的十个位置呢都没有调整。好球，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渗透，角球，啊，看看这个球，中国队是不是角球上有设计？张琳艳刚才跑过去想接应啊，看到对方有人跟过来呢，又重新回到了禁区里。点球点附近呢是有四名球员等待着争抢，落点不错。但是第一点，这个落点的位置没有我们自己人。大脚再掉到禁区里，守门员这球没敢接。好的，这个球，姚伟及时的去延缓了对方可能形成的反击。啊，防守的时候我们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对手是站了一个541，啊，这也就意味着今天他们肯定会在防守一端啊给我们带来比较严密的这种防守体验，这也要求中国队自己在组织进攻的时候有更多的耐心，同时呢提高传接球的细节的把握，这个成功率一定要高。单对单对手在身后把球断了，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啊，双方在这场比赛里边排出来的详细的首发。先来看看中国队这次进攻，张成雪在边路是一对二，边线球，快发出来，外围还是中国队继续控制。姚伟，这球想直接射门了，处理的稍微有一些着急。那今天的中国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一号潘红艳，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四号思雨搭配着场上队长八号姚伟，两个边后卫是二十号张成雪还有十三号王莹。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十六号刘静，十五号王爱芳。先来看看这次进攻。向右路的分球，对方有点扑帽了，但是反倒也把乌日古姆拉给晃到了。另外呢，在中国队的中场中路啊，还包括十号王彦文，攻击线上呢是十九号张琳艳，九号乌日古姆拉，还有十一号周新宇。这套首发呢，今天确实是变动比较大。除了思雨、王莹还有乌日古布拉上一场比赛首发之外，剩余的位置呢全都进行了调整。看一看，算是中国队在亚运会当中的这个第二套阵容整体的磨合和发挥怎么样。哇，
双方在无球状态之下的对抗啊。看看这一次长传球打到远端，乌日那切一步之后左脚直接打门了，但是没有完全发上力，角度也没有完全拉开。那再来看一下张林燕这个球传的确实是很漂亮，刚好过顶，而且球落地之后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减速，也方便队友把球停下来。哦，脚下的技术非常的娴熟，七号库德拉托瓦。开场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啊，能够感受到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确实是在球员的个体能力上呢有着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在攻击线上两个边路的球员是有着一定的个人突击能力，脚下也很敢做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今天排出的首发，是一个5-4-1的阵型，守门员呢是一号若尼姆库洛瓦，在防线上5个后卫，21号奥拉尼亚佐娃，11号肖伊莫瓦，22号库奇科罗瓦，15号佐伊罗瓦，还有3号达达波耶瓦。先来看中国队的进攻。那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包括了20号埃甘比尔季耶瓦，这是第一场比赛取得进球的球员啊。另外呢16号马马特卡里莫瓦，7号库德拉托瓦，还有17号卡拉奇克。7号17号呢是在两个边路，顶在最前面呢就是10号哈比布拉耶瓦，这是一个5-4-1。张林燕，这球呢是刚刚张成选啊，非常漂亮的铲流球，从对方的队长卡拉奇克脚下直接把球断走了。但是刚才中国队自己在中场，没有对方防守压力的情况之下呢，传接球出现问题。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面对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对手啊，尤其是小组赛阶段，可能我们面对的对手实力都不是特别强劲的时候，我们更要做到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控好。但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显然在反击方面是有备而来啊！远呐！来，防线处理球要小心。方红艳第一时间把球开到界外，这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处理。今天的主裁判呢是来自日本的山野子。他这个球呢是判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一次前场右路的任意球机会。虽然平均身高上来看啊，中国队是有优势，但是对方呢其实也有一两个高点，所以注意力还是要集中。这个球罚得很有想法啊，但是潘宏彦这个球扑得也很漂亮啊，对方又把球掉到了球门的方向啊，看着很悬。16号马马特卡里莫瓦，这个球潘宏彦对于球的落点判断还是很准确的，而且很敢做动作。这个位置呢一般是让防线非常难处理的位置，所以对方这个球罚的还真的很讲究。打到防线身后，对方的守门员出来，若尼姆库洛瓦

潘宏彦也提上来啊，参与到球队在后场的建立进攻的阶段，这样的话呢，也能让更多的球员投入到中前场。中国队建立进攻的时候很清楚啊，这个二三五，中场转身了，王莹好摆脱，传中球看落点，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啊，而且这个落点呢刚好是在王彦文和乌日古姆拉两个人中间，所以谁都不是特别好处理。吴海燕今天的队长袖标是戴在姚伟的手臂上，中国队的两位队长。好球，面前比较空，王彦文往外发。今天中国队呢其实在禁区之外啊，开场之后15分钟已经尝试过了几脚远射，这个应该也是赛前米利西奇有意识的安排，一旦有机会呢不要犹豫，该尝试的时候面前有空间就可以来尝试。今天呢在虽然从这个齐富啊到名古屋还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距离，不算很远，但是整体来看呢在这个地区今天终于是见到了一些阳光，因为在过去的3天之内名古屋包括名古屋附近一直都是在连续的下雨，很久没有见到阳光了，但是今天呢感觉太阳日照很强烈，在这个时间段来开球呢反倒是对于双方来说体能上又是一个考验。在赛前呢气温已经是达到了32摄氏度，这个当地时间呢下午2点钟开球啊，确实是运动员在场上很可能很快的就消耗掉了一部分体能。小心，都要小心，头碰头。裁判第一时间示意双方队医都赶紧进场啊，这很明显是一个硬伤。刘静和马马特卡里莫瓦，双方各自的16号球员，这一下看着真的很疼啊！赶紧先冰敷。借着这个机会我们看到球员也都到场边赶紧补一补水，看得出来确实是很热，消耗确实都比较大。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气候条件呢确实是对于足球比赛来说呢考验比较大啊，要么是雨战要么就是在太阳的这个炙烤之下。这种硬碰硬啊，尤其又是头部相撞，确实是需要小心，而且呢相信裁判员在随后的比赛里边也会着重对于双方碰撞的两名球员呢来进行观察，因为现在呢足球比赛里边对于运动员头部的保护啊是重中之重。比赛恢复，双方现在在场上是各少一人，实打实。

沿着右边路突破，但是对方这个球防得不错啊，线路卡得很好。乌日古布拉又把球挡出底线，这是个球门球。好，得到裁判员准许之后，双方的球员又都返回到了比赛上。刘静还有马马特卡里莫娃。就已经出界。那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其实是很会在场上寻找空当，这次把球又踢到了右路的空当，中国队防守重心要赶紧转移过来。拉马特卡里莫瓦这个球传球的球速比较慢，中国队成功的把球解围出来。但是对方这个二十号埃甘比尔基耶瓦确实是一个身材高大同时很强壮的这种中锋球员，判断是什么球，应该是个角球。这个球王爱芳也是看准了对方在防线身后的空当。角球，中国队的机会，身高上是有一定优势。对方是区域结合盯人，角球开到后点，这落点不错啊，但是对方抢先把球顶出了底线，另外一侧的角球。裁判在叮嘱手上动作，来看，右侧的两个角球的中国队选择的落点基本上都是在点球点附近。如果这个开出来的角球啊，球速能够稍微再快一些的话，效果应该会更好。因为刚才左侧开出来这个角球其实落点很不错，也是稍欠了一些球速。对，球速慢的话呢，对方就会有充足的时间移动过来啊，完成解围。来自立陶宛的教练库尔比蒂，2025年的一月份上任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女足的主帅。对方那个球门球没开远，中国队的机会，王彦文、刘静，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这个球刘静可能是觉得蹭在对方的脚上或腿上，想要一个角球。对方的门将若尼姆库洛瓦他的球门球现在来看几次啊，其实开的都不太远。中国队基本上是可以在中场的这个位置就把球拦截下来。好，小心对方的反击，好的，卡住了对方传球的线路。好的，抢到身前，刚这个球呢，思雨是带着预判啊，带着提前的观察和预判，抢到对方前面，把这个球给断掉了。

现在来看呢，中国队在防守上啊，还是能够比较好的限制住对方在单点上的这种爆破啊，不管是在两个边路还是在中路，要么是通过单防的方式，要么是通过小范围之内人数上的优势，形成夹击把球断掉。整体来看，防守还是很成功。那现在主要问题呢，还是集中在进攻组织方面啊，尤其是阵地战。因为对方今天这个541啊，基本上很难给中国队带来太多的这种打快速转换的机会，而且对方现在来看基本上就是不出来，所以呢很考验中国队在阵地战的进攻组织。现在需要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出现，另外呢辅以在局部的一些爆破，这两点呢现在好像都不是很明确。现在对方的阵型是略有前提的，就一点还是要拿的再坚决一些，这个落点得要，哪怕是这种效果也得要啊！球权重新控下来，因为对方刚才在落点附近呢是有一个人在这等着机会。好球，沿着右边路向前的推进，对方这个球也是带着预判啊，提前下地，基本上是用臀部后背把这个球留下来。好球啊，先给身体。思雨连续两次的这个单防防的都很好，一个是带预判啊，提前上抢，抢到对方身前把球断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提前给身体，不能让对方太轻松的把球拿到，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对手这个中锋20号埃甘比尔基耶娃，这是一个强力中锋啊，有一定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对抗，所以对付这种中锋呢要提前带着观察带着预判来防他，否则的话就比较容易被动。姚维往外放，思雨把球调到禁区线投球，这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就是阵地战组织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好像少一些办法啊，缺少明确的一些角色分工。可以转身转移向右侧，乌日古姆拉看看能不能一对一拖过去，突然提速走底线，哎，进来了，到了禁区里，能不能传个好的啊？这球还是想找前点啊，但是其实感觉张琳艳他往后撤这两步拉出来的空间更适合接应。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乌日古姆拉在右路一对二，最后是通过对角的方式完成了过人，最后传球的这一下呢有意识在找前点，想要找王彦文，这个算是开场之后中国队通过阵地战运动战里边
在边路单点爆破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对方又把球踢出了边线，中队这段时间感觉进攻上是有些起色。角球，这已经是我们获得的第四个角球了，三个都是在右路这一侧，看看这次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之前都是打点球点附近，这次还是相同。头球有没有二点？哇，这球在空中弹了两下之后啊，刚好是来到对方守门员的防区附近。这次是几个角球里边最有威胁的一个啊，至少是通过一点完成了一次重目标的头球攻门。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比分还是0-0。转身了，张林燕分到边路，看传中球的质量，一点被对方顶出来。这段时间算是形成了一波小围攻啊。其实呢，踢了半个小时没有得分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像比如说上一届的亚运会，当时小组赛我们踢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最后6-0啊，第一个进球其实也是在这个上半场的第30多分钟才打进，而且上半场踢完当时就是1-0，下半场的时候中国队是找到了进攻的感觉，所以现在啊一定要稳住啊，不要太着急。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的角球。其实在两个位置上啊，对方的防守都暴露出来了空间。一个是周新宇，另外思雨刚才呢也摆脱了对方的防守。比赛过了半个小时呢，进入到了补水时间。目前呢，中国队是7脚射门，3脚中目标，射正的概率在43%。对手呢是只有一次射门，没有射正。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啊，才是乌兹别克斯坦女足第一次来征战亚运会的比赛，结果呢就一举杀入到了最后的4强当中。3-4名的决赛里边呢输给了中国队，最终是拿到第4，所以已经是创造了他们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补水时间结束，看一看中国队是不是能够趁热打铁，延续一下之前5分钟之内的这种连续的进攻的模式。好的，这是一个小过顶，从肋部切进来，但是第一下停球没有停到。刚刚是刘静在后排的插上啊，直接从肋部插进去了。今天思雨对付对方这个大中锋埃甘贝尔基耶娃非常好啊，处理的。开场经过短时间的适应调整之后呢，现在基本上让对方没有办法拿到球，就更不要说转身。
那又是在这儿先上身体，哪怕这次被吹了犯规啊，没问题，就是不能让对方踢舒服了，不能让他拿舒服了，都是成功防守。这个应该是米利西奇给他的下达的这种作战的指令，就是对方拿球之前赶紧先贴上啊，先给身体。中场还是需要有一些接应啊。好的，右路的直传，张成雪前插过来，想走底线，这球没出界啊！张林燕把球留回来了，依靠着脚下的频率，左脚打门，哇！这球有意识的想掉一个远角啊，但是呢，还是没有中目标。这个球算是张林燕用自己的特点啊，生抢回来了一个机会，看着像是突破球马上要出界了，但是他脚下频率真是很快啊！左脚随后想兜一个远角，差了一点点，这也算是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抢落点之前先给了身体对抗，裁判吹了刘静的犯规。库德拉托娃，哈比布拉耶娃，哇，对方的这个个体的摆脱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确实很敢做动作。有限的几次机会里边呢，他们都展现出来了一定的个人能力。刚来这次呢，想造一个犯规，裁判是不为所动。长传打的还是有点着急了，这个长传球部位也没吃准，直接兜向了底线的方向。这个球看着还是很悬的啊，只是对方自己没停下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权，要拿落点，好的。这一次的亚运会女足比赛呢，一共是有12支球队来参加，分成了3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2名，再加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以进入到淘汰赛，也就是8强啊，1/4决赛。所以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角度来说呢，第一场比赛打平了菲律宾。这场比赛如果以他们现在这个作战思路来看啊，就是能逼平中国队，那就是简直对他们来说是太好的消息。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尽管刚刚是上半场的比赛，但是他们的门将若尼姆库洛娃也在有意识的啊，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让比赛的时间多走一些，把比赛的节奏拖慢一些。

0: Que a ver.半场转身了，出脚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三个人对方过来围抢啊，还是需要一些接应。
1: 下来吉克，下来，
0: 卡拉奇克直传球打到中国队防线身后了，要小心啊，对方近距离现在两个点。还是卡拉奇克边路一对一，小心对方转身了，赶紧顶上去。好的啊，这个还是移动的比较及时。思雨把球挡出了底线，但是绝对不要小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他们在小范围区域之内打出配合的能力。哎，你看就这个蹩脚腕的传球，卡拉奇克和哈比布拉耶娃就完成了连线。我们所有的防守注意力呢，似乎只在对方的持球人的身上啊。战术角球，小心对方内切，直接要打扑救，不错哇，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把球打远。对方三号达达波耶娃在门前完成了头球补射。这球有没有越位啊，但是因为比赛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设置啊，所以这个进球肯定已经是有效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战术角球啊，确实不越位，确实不越位。我们对于二点球的盯防还是缺少一些注意力。哦，这个球在线路上啊，张成雪下意识的头一蹭，其实还稍稍改变了一下这个球的线路，所以才导致潘红艳这个球没有打远啊。这个飞过来的落点啊，线路其实和他的预判还是发生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球没打远，给了对方达达波耶娃一个头球补射的机会。啊，这个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种洲际正式比赛当中啊，面对中国队打进的第一个球。之前呢是在2016年的友谊赛啊热身赛当中曾经打进过一个球，但那场比赛中国女足最后是4-1赢了。但是之前像亚运会、亚洲杯，乌兹别克斯坦队从来没有攻破过我们的球门啊。今天呢，他们也算是完成了一个小的历史性的突破。下半场比赛，米利西奇会换上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的球员吗？姚伟把球调到远端，张林燕传起来，好落点，对方的守门员提前出来。中路的包抄还是需要有一些层次感啊。张林燕刚才这个球有意识的想要调到前点的位置，

来包夹，看看能不能把球摘出来。这球踢得有点着急了，队员场上自己也在喊别急，因为现在比分落后啊，这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呢场上的球员肯定比我们看还要着急，他们是想要赶紧将比分扳平。当然从绝对实力上来说，我们肯定是要比对方出色的，只是在这种逆风局的情况之下，如何来面对，如何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现在还是需要按部就班，哪怕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比分了，也不要心急。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解决进攻问题的办法啊！就是上半场比赛踢了大概十几分钟，我们就提到的一点啊，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进攻组织者的角色啊。另外就是在两个边路的爆破上啊，还是要展现我们自己的球员个体能力。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有威胁的几次进攻，其实都是在这些细节上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比如边路完成了突破啊，比如在中路呢形成了小范围的渗透，只要能够打成，威胁就会来。现在中国队需要做得更明确一些。当然米利西奇也给阵容上留了一些后手啊，下半场比赛我们看看换人调整之后，对方这个传中一点还是顶出来，这个传中落点其实不错，没给哨，张林左脚打，部位没吃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两分钟，要小心这个位置，对方犯规了，但是这个位置千万要小心，不要让对方把球权拿走。这确实是哈比布拉耶娃在背后犯规了，往外放，姚伟，这样的正面高空来球呢，中国队其实今天正一点成功率不是很高啊。左路的传中球，头球线路比较正，周新宇。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乌日古姆拉在左路完成的一次传中球，联系到了周路的周新宇完成了头球，但可惜呢线路还是比较正，被对方的守门员直接拿下。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中国队暂时是0-1落后于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是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对方通过一次战术角球在门前二连补射破门得分，进球的是三号达达波耶娃。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点，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姑娘们不用心急，只要按部就班的打出我们自己的能力特点来，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还是有着很大的机会。当然米利西奇也在替补席上有所保留啊，看一看随着换人啊，包括一些战术思路上的明确，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是不是能够拿出更好的场面来。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
5: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7: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 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在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中呢，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是1-0领先中国队。那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将会晋级到接下来的淘汰赛中。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中国女足在下半场的表现了。那在中场休息时间，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预热一下本届亚运会。那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呢，将会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19号的晚上17点进行，也欢迎大家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开幕式。那在开幕式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我们就将会迎来9月20号，也就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了。通常在大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大家会关注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特别来梳理一下，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首金究竟会花落谁家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可能将会在4个赛场上产生。仔细来看一下，铁人三项、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和射击这4个赛场上，我们按照时间轴来梳理一下的话，大家可以先来关注一下铁人三项的赛场。最早的时候呢，当天我们将会是铁人三项男子个人的比赛将会进行。范俊杰和领衔的这三位运动员，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中国队老中青三代的一个结合。而进入到北京时间8点的时候，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公路自行车的赛场了。女子个人计时赛，2000年出生的张豪，她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其实表现非常的不错。那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她将会向着哈萨克斯坦和中国香港的名将发起挑战了。然后来到北京时间的9点，我们来关注的就是现代五项赛场。现代五项赛场我们要特别来关注的是女子个人和女子团体的比赛了。那中国队这边呢，是以张宁玉领衔的姑娘们在今年刚刚结束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4名，这个成绩是在所有亚洲队伍中最好的。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中国姑娘们能够在那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了。那北京时间的10点，当天我们要关注到哪儿了呢？再把目光拉回到铁人三项的赛场。铁人三项赛场将会进行的是女子个人的比赛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因为我们在上届亚运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摘得了这个女子个人项目的亚军。我们也期待一下在这届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能不能够继续传承荣耀了。最后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射击赛场了。在射击赛场呢，大家也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了，将会产生的是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金牌。而这枚金牌一直以来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到这4个赛场上都有可能会产生我们在20号当天的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那那天的最终揭晓答案会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起等待20号的揭晓。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

吃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在小组赛阶段的这组第二轮，由乌兹别克斯坦队来对阵中国队。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目前的比分是1-0，乌兹别克斯坦队领先。那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对方凭借着一次战术角球的进攻，由达达波耶娃在2点强点投球破门得分，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正式的洲际赛事当中啊，面对中国队打进的第一个球。上半场比赛里边我们也提到啊，中国队其实需要在进攻一端啊，有着更明确的一些角色设置。所以我们看到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呢，米利西奇就要直接进行3个换人调整啊，换上了王霜，换上了陈巧珠，另外呢还换上了李青铜。陈巧珠跟王霜呢，在第一轮击败中国香港队的比赛里边呢，都有进球，而且王霜是直接参与了球队的4个进球，2球2助攻啊！看一看王霜上来之后啊，是不是能够成为中国队在进攻，尤其是阵地战进攻组织上的这个解决问题的答案。上半场比赛里边，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两个边路的个人突击能力啊，还是展现出来了这支球队在过去2年当中长足的进步。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开球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现在我们是0-1暂时落后。中场的中路乌兹别克斯坦队又在组织进攻，分到右路。

这个头球直接顶到了对方的附近。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思雨从他个人的防守角度来说完成的还是相当的出色，包括解围，包括提前的预判，还有高空球过来的一点都是比较稳健。对方的直传，张成雪，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中国队的三个换人，陈巧珠换下了王莹，这是边后卫的对位换，另外就是在攻击线上，14号李晴彤，7号王双替补登场，守门员出击。下着的是9号乌日古穆拉，还有11号周星宇。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暂时还是保留着上半场比赛的首发，因为他们上半场比赛，不管是从防守内容上啊，还是从比分上，显然都是非常满意，所以暂时还不需要调整。转身了，给到远端，王双前插过来，还有机会。这个球队友在中路的前插包抄不够坚决，或许是觉得传球力量太大了，这个球可能救不回来。一点拿得不错。好的，完成破线。转移到右侧来找王双，直接把球调到禁区里。明显中国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是加快了节奏，能一脚出球的时候呢就不拖泥带水。背身要倚住，好球，中场位的球权重新夺回来。这球打太着急了。刘静还是找王双，现在场上中国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进攻组织点。好的，斜线打到禁区里，两个点啊，有点可惜。但是现在思路已经比上半场比赛清楚多了，就是组织进攻的时候球先过王双。现在李晴彤和王延文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支点在前面越是这样越更得发挥好在两个边路的这个能力，尤其是肋部，左边张林燕，右边王双。中场位置要形成包夹，好球啊，好球，这是对方犯规了。这个对抗扛得很硬啊，刘静，就这一下连对抗带卡位抢到对方身前，对方只能是被动被迫犯规，就这一下。王爱芳，王双，起球，直接掉向了守门员的方向这个球对方的门将若尼姆库洛娃感觉准备不是很充分，没太想到这个球直接朝他飞过来了。

所以也没敢接，直接是单拳把球击出，角球。王霜来主罚，看看那个球速能不能提起来一些啊，选择一个战术，局部二对一，刘晶直接远射打到禁区里乱战，哎，这个球线路上三个中国队的球员，谁能稍微蹭一下啊，可能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呢都溜过去了。现在啊，对手的防线应该是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小心，小心！啊，对方在高位压迫，虽然只是一个点啊，但是这个效果却非常好。王霜在场上的活动范围还是很大的，现在又来到了中路靠左。这是王霜给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这一下呢，又想停又想直接射门，最后出来的这个效果啊，线路不是很准了。但是王霜一登场呢，立刻就展现出来了他的能力。好球，下底之后左路的斜回传，又是王彦文在门前的抢射。对方的球员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是受伤了，守门员也现在向场边示意，可能坚持不了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边线球掷出来之后下底直接一个斜回传，来自李晴彤的传球联系到了王彦文，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库尔比蒂在场边估计也吓一跳，你看见守门员向场边比划这个意思，好像是坚持不了了。王霜球停得不错。姚伟，思雨，这是王霜，掉到禁区里。这王霜在这个距离的传球啊，确实是很有威胁，因为他的这个传球落点啊，刚好是在对方的防线和守门员之间，谁去处理感觉都不舒服，所以中国队一定。接应队员要利用好对方在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这个空档，一定要敢于前插，好摆脱，制造了对手的犯规。哎，这要吃牌啊！十号哈比布拉耶瓦，这球是不太冷静。对方这样的反应呢，也证明现在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来看一看王霜这一次任意球的落点选择。这球没开起来。球门球。

0: Congratulations. Tom.
1: Yes. Oh, yes.
2: Yes. Yes. Yes.
0: For you.
3: 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哎，王彦文是倒在地上啊。先来看中国队在左路的渗透，张林燕落点不错，还是对方一点抢先解围。贝尔基耶娃，哎呀，再给点对抗啊！不要给他太大空间。这个艾甘贝尔基耶娃是充分证明了啊，只有像思雨那样给他提前上身体对抗，他才踢得不舒服。否则你稍微给他一点空间，他都能展现很好的这种护球能力。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思雨的防区活动的时候，我们其他队员一定也要敢于给对抗啊。这个球是陈小猪投球的时候顶在了球顶在了库德拉托娃的这个后脑勺上。这种球确实是没有什么防备的情况之下脑后被击中。这段时间哨声是比较密，没有犯规，没有给哨，王双完成了突破内切。哇，对方这一下犯规要吃牌的，这腿抬得太高了。十一号肖一莫娃黄牌，给了对方压力之后啊，乌兹别克三队球员在场上开始持续的吃牌了啊。这个还踢到王双的时候，这个腿还没有抬太高，还好啊，这个动作还好，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犯规。但是呢，因为他阻碍了中国队一次很有希望的进攻，这也是一个直接奔人去的犯规，所以是一张黄牌。腿要是我抬得再高一点，可能会是黄牌以上。持续给对方压力，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对方第一落点没解围远，第二落点两个人相互之间有点让。姚伟，这球等的时间太久了。替补的热身区域啊，中国队还是有队员在进行了热身，但是因为现在米利西奇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已经直接用了三个换人名额，所以呢接下来他的调整空间也不算特别大了。只能是看个别位置上，如果体能有问题啊，来进行一些更换。王双边路单对单给到中路，王爱芳左脚打门，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扑出来，好身体陈小猪。张林燕，张林燕把球又抢回来，碰向底线，在左路落点不错，对方两个人抢到一起去了。这个球是对方两个人碰到了一起，进攻还在继续，王双再给到禁区里，持续给对方施压。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暂时乌兹别克斯坦队一点拿的还是挺稳的。

0: 思雨，张成雪，下底，强行内切到禁区里，斜回传，好机会，王双，王双，哎，这个球打在自己队友后背上，太可惜了。啊，这已经是几乎获得了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在方圆三米之内没人，可以充分的调整，瞄准了再打，结果打在自己队友后背上，太可惜了。啊，这个还是之前王爱芳的这脚远射，也是奔着死角去，还是需要一些耐心啊，中国队需要一些耐心。对方门将这是抽筋了。啊，中国队这是准备上圆丛。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一给对方压力啊，对方这个守门员都有点抽筋的迹象。袁从上来换下刘静，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场上又多一个高点啊。思路很清楚啊，就是轰炸。这球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的犯规。这哈比布拉耶娃感觉现在是有点情绪，他身上有一张黄牌啊。
1: 前点，
0: 王双这球罚的落点在禁区里，对方的守门员单拳把球打出来，王双又过来接应，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的。点球点附近这种几乎是背向球门方向，想要完成直接射门确实很困难。王彦文，这个传球意图太过明显啊，让对方提前预判出来，在线路上把球给抢断，不让转身。左一罗网，中场还是要给点压力啊，不要让对方转身太容易。二点球小心，及时解围。这个球守门员的了。哪怕现在我们进攻是有很大的起色啊，但是在中后场还是要随时小心对方的这种转换反击。

0: precies, Sammy, Leila Bliesje.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也准备换人，二号希克马托瓦。好球啊！好球，来到右路，找到王彦文。这个球直接奔向球门的方向了，肯定还是想传中去找袁琮的，但是弧线没兜出来。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换下十五号佐伊罗瓦，换上二号西克马托瓦。这是在防线上的对位换人调整。
2: 背番号十五番の選手に代わりまして、背番号二番の選手が入ります。
1: 好的，直传给到肋部，看能不能转身。袁琮分到右侧，王彦文传到前点位置，角球。这传中到前点啊，还是制造了一些混乱。张林燕和袁琮都跑到了这个落点附近。来看一看角球，中国队今天角球次数不少了，这次给前点，守门员把球打出来，还是王双给到后点投球，摆到中路投球，张林燕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哎，但是中国队的姑娘们此刻头脑还是很清醒啊，赶紧拿着球，赶紧让对方赶紧发啊，时间现在来说还是比较的宝贵啊，仅仅是扳平而已啊，我们的目标绝不止于此。再来看一下王双这个球是很明确啊，给到后点，他看到了王彦文在举着手向他示意，王彦文在后点完成了向中路的投球摆渡，找到了张林燕，门前几乎是面对空门了，投球一蹭把球顶进去。只要有耐心啊，中国队终于是收获了进球，比分来到1-1。今天的中国队的角球次数确实不少啊，包括到了下半场比赛以后，任意球次数也开始增加。王双主罚出来的球确实是球速很快啊，而且这弧线很平啊，这个就容易造成更大的杀伤。还是先找到王双， 向中路切，连续的摆脱到禁区前远射，漂亮，打在球门的门框上。这个就是王霜啊，凭借着个人能力也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甚至是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把球搓起来，二点球禁区之外，张琳想要挑球过人，还有机会。对方禁区里现在是一团混乱，对方的十六号马马特卡里莫娃刚才是被球击中面门。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是王霜的远射，对方守门员压根就没有任何反应。哇，这个如果打进的话绝对的十分角。角球持续的攻势给对方持续的压迫，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防线已经有点要被冲乱了，哪怕他们刚刚是在防线上进行了人员的调整，但现在整体来看对手在心态上的这种慌张要更甚于他们在体能上的这种下降。又是角球，还是这一侧，场边中国队教练组也在下达着清晰的指令，要干扰对方的门将，贴着对方门将站。低球到前点，这球有设计啊，解围没踢出去，还是王霜给到禁区前很空，这是个机会，姚伟好机会，向底线他把球传进来到后点，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角球呢现在确实是首先战术变化很丰富，另外呢就是在身高上还是有优势。王霜感觉现在也抡开了啊，刚才非常花哨的一连串的脚下的动作，单对单的时候绝对是占优。好的，还是交给王霜，传球力量大了，九分九。进入到补水时间，比赛呢现在是进行到76分钟，双方的比分是1-1。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打进的两个球啊，全部都是在二点位置通过头球来完成得分。
3: 快宣传啊！
1: 好的，袁从左路是空的，斜线找到了非常明确的空当，在左路横传过来，张林燕，好机会，王彦文能不能转身啊？王双，
0: 为啥？为啥？
1: 往外放，思雨，姚伟，还是王双，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基本上的中国队进攻组织的时候，球还是要到王双的脚下。袁从背身，没有事儿，比赛来继续。啊，对方又有球员倒在地上啊，下半场比赛这种场面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双方是各自要进行换人调整。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换一下16号马马特卡里霍娃，换上了8号阿布利亚基莫娃。中国队是换上了吴海燕，换下了思雨。这样的话，我们5个换人名额就都用完了。掉到禁区里，第二落点。
0: 够了吧，够了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吴海燕，张成雪，王双。吴海燕掉到后点，哇、哦，像打倒钩啊！啊，这个球，这个球裁判是吹了危险动作。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因为他们想要让这个比赛的节奏稍微碎一些，时间稍微走得久一些，所以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很多球员倒地的场面，倒不是说有意倒地啊，但是只要倒地之后，他们多少都会多让比赛的时间走一些，这个就是他们的策略。 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就提到，哪怕是平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也是绝对开心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如此啊，还是要努力争胜。尤其是小组赛阶段，发现问题，调整问题。袁从扣到禁区里，吴海燕往外放，姚伟左侧投球摆到禁区里，对于我们来说呢，在网上在这个场上啊，除了王霜这样一个绝对的攻击核心之外啊，其实还需要有其他的辅助攻击点啊，来帮助王霜分担一些。解围没踢远，好的，直传在左边路下底，再给到禁区，好机会，出了一脚打门，没有打向球门的方向。姚伟，比赛的时间已经是第84分钟了。王霜，哎，找到王霜，在肋部。好球，吴海燕，张成雪，对方现在是完全退防回来啊，密集防守，投球摆下来，好机会，转身了，打门，没有中目标啊。李青铜，这样的球至少应该是要打在门框的范围之内啊。球停下来，也同时完成了转身，这个机会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中国队20脚射门，8脚射正，只有一个转化成为得分。好的，向路上一漏，但是对方还是完成解围了。这个进攻端的数据呢，客观来说和上一场比赛踢中国香港队差不多，都是射门很多，但是呢效率却不高。这两场比赛中国队展现出来的问题啊，其实是一样的。姚伟犯规了。所以出现这样的数据上的体现啊，根本呢还是因为我们在场上 进攻一端的这个核心角色、核心人物选择太少，能够承担起进攻责任的球员过于单一了。所以即便是王霜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给中国队进攻带来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提升，但是仍旧需要在王霜身边的有其他的人来帮助他分担。所以这样的数据呢，上一场比赛我们面对中国香港队是能打进五个球，而这场比赛面对实力明显又上升了一块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到目前为止呢进球数就锐减。守门员出来没打远，好机会，张林燕还是没有中目标。所以哪怕今天是以平局来告终，哪怕这样的平局甚至也不会影响到中国队出局的这个出线的最后的这个局面。晋级是肯定没问题，但是一旦到了淘汰赛，然后面对的对手的实力更强，中国队显然压力就要更大一些。好的，内部交给张林燕，对方过来协防，姚伟，对方的守门员这球还是想打出来，两个人碰撞到一起，中国队进攻还在继续，再调到禁区里，好落点头球，二点。对方又有人挡在禁区里，但是裁判是不为所动，冲上来，这个球是犯规了吧？啊，裁判示意这个球是好的防守啊，好在中国队马上又把球权抢回来。最后的这一点时间，转身，这个球是背后犯规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还在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20号埃甘比尔季耶娃，换上14号图尔古诺娃。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球其实已经进了王霜的射程了啊，看一看他会怎么选择。伤停补时5分钟，看看任意球，王霜，稍稍偏出一点点啊，这个球看起来也是奔着死角去的。如果中目标的话，对方的守门员应该也没什么太多办法，因为这个球是奔着上角去的。这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确实倒的太多了嘛。对，从这个角度，至少你能感受到这场平局啊，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就这种，这个很明显已经是有意倒地了，有意为之。他们十分想要这场平局，这对他们来说也会是历史性的突破。之前不要说面对中国队的时候踢平，就算是进一个球都很困难，但是今天呢，他们确实是在场上先进球的一方。上庭补时五分钟啊，这个治疗的时间呢会耽搁掉一段时间，但是相信裁判组还是会给够时间。向右路的分球啊，力量又稍微大了一些。这个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权。加上刚才对方守门员倒地治疗的时间啊，应该还有机会。中国队现在是全线压上，姚伟打到禁区里，好机会，张琳艳这脚射门打在对方的身上啊，我们的球员在向主裁示意是打手，但是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的。再来看啊，这球看的也不是太清楚。从刚才的治疗时间来看，伤停补时应该是给到，至少是给到七分钟啊，才算合理。掉到禁区里，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拿到了。这个球吹了中国队犯规啊。这个任意球又半天没开出来，场边米利西奇看上去办法也不多。这两场比赛里中国队的进攻效率啊，确实是不够高。 好球，转过身向前的直传线路太直了，应该还会有一点时间啊！哇，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1-1打平，两轮之后中国队积4分，这样的话中国队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历史上的全胜记录也就此作古。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我们下场比赛再会。

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最终是和乌兹别克斯坦队1-1打平，目前还是排在小组第一的位置。他们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21日的时候迎来自己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那我们也期待中国女足姑娘们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了。那中国男足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迎来了自己的开门红，在接下来的时间他们还将会要进行两场小组赛。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呢，男足这边各个小组排名前两位的队伍将会晋级到接下来的淘汰赛，我们也期待中国男足和中国女足的姑娘们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了。关注完了这个赛场，我们再来看一看明天我们将会在亚运赛场上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比赛呢？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比赛。明天的比赛我们首先要在早间时段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是曲棍球赛场上的关注。中国男区呢将会迎来自己的首个小组赛的对手，那就是阿曼队了。本届亚运会呢曲棍球的比赛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曲棍球比赛的男女组别冠军将会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中国队的表现了。而到了中午时间段12点的时候，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女排赛场了。中国女排将会迎来自己的最后一个小组赛对手哈萨克斯坦队，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我们也可以静静来期待一下。而到了下午和晚间时段，大家要关注的就是男篮的半决赛了。在下午时段要进行的是韩国和伊朗的这场半决赛，将会是在体育频道为大家带来转播。而到了晚间时段，中国和日本的这场半决赛呢将会是在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带来，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距离亚运会开幕式还有2天的时间了，开幕式将会在北京时间的9月19日的晚上17点进行，体育频道将会全程直播，也大家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一下亚运之火的点燃。而在开幕式结束之后，9月20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首金会花落谁家呢？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呢将会有可能在4个赛场上产生。在当天最早的时候，我们将要关注的是男子铁人三项的男个人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有3位运动员的参赛。而到了北京时间8点的时候，可以来关注的是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2000年出生的张豪，我们期待他们能够给我们在赛场上带来好消息。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和女子团体是有着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的可能。而到了10点还要来关注的是铁人三项女子个人的比赛。到了当天上午最后，大家就要关注的是中国队传统优势项目射击赛场了，将会产生的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金牌。这些到底首金会花落谁家，也让我们把所有的疑问和期待放到20日的当天。接下来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体育频道，关注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的

0: 哎呀，没打上台。反手连续两板啊，都发上力了。好的，发动很快。好球，漂亮！这档是本次赛事的七号种子。就周启豪和邱党这场比赛，就看谁在前三板能够先占据主动啊！上手这一板，质量一定要提上来。漂亮！周启豪打球呢，就是大开大合啊，特别有观赏性，敢打敢拼啊！
1: 加
0: 油！加油！加油！加分有点带网啊，这就好像退的有点靠后了。好的，抢了半珠台。第一局上来之后，这个正手的状态非常好，反手的状态也不错。没办法，这球是擦网了，有运气球。这档发球直接失误，
1: 哎，好，
2: 哎，
0: 接发帽高，邱党接这个正手短啊，一直就是容易出问题。
2: 5, 7

0: 好的，今天反手对反手啊，周启豪只要能够先发动，就能够压住邱导。突然发了一个长球，
1: 爱豆有嘞有，
0: 邱党也是抢了半出台，好的，这分是防下来的啊，反手扛住了对方的攻势。接下来两个接发非常关键，哦，邱导这个节奏衔接的非常快，
1: 好，

0: 回来，放高球。哦，九平，球挡着两个发球，连得两分之后，双方战成9-9。接下来是周启豪的发球。一侧发正手短，漂亮，非常精彩的发抢。还是逆旋转，漂亮，发了一个半出台。这样的话，周启豪是11-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第一局比赛呢，两个人打得很焦灼啊，一直到局末关键分上，周启豪最后的这两个发球啊，相当好啊，逆旋转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回合周启豪反手起板这一下还是没有完全拉出高质量啊，面对邱党呢，你必须得低板啊，用高质量去压住他。接发又是冒高了，
1: 哎呦，
0: 连续高质量的反手爆冲，正反手的衔接，长的，哎呦，又突然变直线，逆旋转，这个发球今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好的，长球盯得很紧啊，直接侧身抢了。哎，四平，这球切得漂亮，侧向切了一板，好的，这回合已经是救得非常好了啊，但是还是要在前三板，特别是发接发的处理上要更细腻一点。这时候连续两板

0: 的非常好。
1: 过来，
0: 嚯！这就是我们说的周启豪开这个打球呢，经常是大开大合。拉住，漂亮，连续两板正手进攻将比分追平七平。哇，投一个反手长得手。球挡的发球变化很多啊，周启豪现在接发这个环节呢还是要更坚定一点。漂亮，劈长之后直接反手啊，这个变线相当精彩。
1: 哎呦，
2: 菜！
0: 这回合感觉邱党在判断上有点失误啊，处理有点犹豫。周启豪在得分这个发球轮得分率70%，要比邱党更高。漂亮哦，防的精彩，还有再来一板，漂亮，非常精彩的正手防起来，在局点上啊，顶住压力，非常敢出手，太漂亮了，大开大合的攻防表演。高质量的劈长，
1: 出来！
0: 这球邱党在局点上发球抢攻打得非常成功，这样的话邱党是11-9拿下第二局啊，回敬了一个11-9。前两局过后呢，双方战成1-1啊。从前两局比赛的情况来看，确实我们赛前所预测，这是一场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比赛。就看看谁在局末关键分的处理上要更好。前两局非常的焦灼啊，第一局比赛周启豪获胜，第二局邱党是11-10获胜。防得漂亮，看看能不能转攻。哦，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反手这条斜线呢，就看谁能够率先加上质量。这几分呢，其实都是周继豪主动上手，还是得加质量。就邱党球过来之后呢，邱党能够很轻松的啊，去把这个球接起来，并且化被动为主动啊。这球拉得非常转。这局比赛周继豪还是有点被动，没关系啊，这局比赛争取一分分往回追。这两个发球很关键。五局三胜的赛制啊，第三局是相当之关键的。好球，发球轮连追两分。其实发球只要出质量啊，邱党接发球他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啊，经常会出现这样冒高的情况。连续的摆，还在摆皮长。哎呦，漂亮！连续台内摆都没有给对方机会啊！周继豪主动劈长，反手反拉。这个球反手其实已经这么大的角度撕出一个高质量，邱党是下意识的一挡，一条直线啊！那周继豪准备的也很充分，很精彩的一个回合。有点可惜，这一分有点可惜了。邱党来到第三局的局点，漂亮！加油！加油！邱党，看看周继豪的接发。脚步还是没有能够站稳，这样的话邱党是11-6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局分上2-1暂时领先周继豪。这局比赛的情况来看呢，邱党在斜线的反手斜线的这条对抗上啊，应该说还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双方的第四局，开局一定要准备好。反手这条线现在周继豪是有些劣势啊，所以看看接下来比赛能不能尽可能多用正手啊，用自己的正手多去给邱党带来一些威胁。

0: 中手直接抢攻，漂亮。局比分咬住，有这接发球出台了，就等他的发球变化还是非常多的啊，落点的变化。要盯邱党发这个反手长，正手的这个短的位置，小三角的这个位置也要盯住。好的，周启豪这个正手的感觉非常好，像这种半出台球，他能拉得很舒服。
1: 哎呀，走，
0: 长的，哎呀，可惜，机会球。这个机会没把握住，有点可惜。就是邱党反手主动的发动，变直线。好的，分差迫近到一分。关键的两个发球，哦，防起来，漂亮！哇，这是神仙球，反手打了一个穿越啊！这球太漂亮了，这个手指手腕的感觉啊！漂亮，防了一个回头，连续两分相当出色的防守，将比分追平。7-7，来到局末关键分了。哎呀，有点可惜。周启豪还是很想用正手啊，这板可以，邱党回过来之后，第二板弱下来，之后就邱党的主动。就是这种强对抗当中啊，一旦稍微有一板质量下来的话，那么立马就会非常被动。八平。
1: 二幺。
2: 站！
0: 好的。九比八，这应该是这局比赛周启豪第一次领先啊。
1: 哪里叫？
0: 像这种反手位的得分也很长事情。
2: 抓嘞！
0: 哎，这反手的选择上啊，有点太勉强。周启豪这两局比赛发球得分率下降比较明显啊，上一次出这个数据的时候是达到70%，现在已经下降到58.9%。
1: 哎，
0: 投长球，好的，这球这个正手的感觉确实好啊。周启豪来到局点，还是发长的，漂亮！连续两个长的都被周启豪给盯住，11比9，周启豪拿下了关键的第四局，将比赛拖入到决胜局的较量。确实是非常精彩、非常焦灼的一场比赛。就到决胜局的较量，抢开局是非常关键的。好的，漂亮，这两分非常长士气。好球，前四分啊，周启豪把状态和士气完全打出来，前三板的这种主动性发球的变化相当好的开局。连续的摆，哎呦，这个球，这个球秀亮搓得很大胆啊，搓到一个大角上。好球！这局比赛周启豪出手非常的坚决果断啊。劈长，好的，非常敢出手。双方交换场地，继续来进行决胜局的比赛。
3: 5-2。
0: 周启豪这局比赛到了决胜局当中啊，周启豪在发球轮的状态明显比上两局更好啊，发球的质量啊，接下来衔接，对反手，对反手漂亮，这是之前两局完全看不到的啊。 实其实之前两局反手对反手这条斜线啊，邱党是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追潮这个球不但顶住，而且主动变线得分。法尼旋转，好的，发球直接得分。邱党在这局比赛他的接发球一直不好，可惜，这个球可惜了。有点太往后退了，可以往前迎着打，其实没必要退得这么靠后啊。漂亮，球发球劈长，劈的这个位置非常好，球挡没有打出质量。周宇豪直接管直线，而逆侧旋漂亮，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在决胜局呢，邱党这个接发球一下断电啊，直接吃了好几个发球，还是这个发球，哇，连吃两个发球，比赛结束。周宇豪11-5战胜邱党，在决胜局拿下比赛胜利，3-2战胜对手，挺进男单的第二轮比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比赛。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韩莹来迎战中选手陈毅。上来第一分，韩莹反手来发球，出现了一个失误，

韩莹也是一位经验非常老道的削球手啊，这个对于陈也来说确实需要有更足的耐心和对方周旋。而且有的时候韩莹这种削球手就是削过来的球啊，防过来的球，这个旋转还是比较多变的。刚才也是韩莹在连续削球防御过程当中想寻求一拍反击的机会，自己打丢了。陈毅先把球给打向对方的中间位啊，先把速度给拉起来。

球对于陈毅来说发得非常棒啊，这个极长也形成了对于韩莹的压制啊。但是下一拍这个正手的抢攻啊，第三拍的连贯有点没太连贯上。正手继续来加强自己的进攻，只要把进攻的强度、节奏、速度啊都打出来，其实对于韩莹来说也很难防。

正手连续再攻。刚才这个正手在进攻过程当中啊，有也是有提速，而且能够看到韩莹这边的切削防御啊，回球落点会越来越浅。继续加强这个前三板的质量啊，发球抢攻。

0: 刚才也是韩莹的运气球，切削防御过程当中回了一个滚网，这一拍球是打乱了陈毅整个的一个连贯节奏。和对方进入到耐心的相持，正手上手，好球！这一分对于陈毅来说打得就非常的有耐心，先是慢速和对方相持，然后等待更好的上手机会。
1: Thank you.

正所谓再攻，这一分可惜了。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个大角度斜线的角度啊，继续来调动韩莹。

这个球韩颖也是在比较低的点位上啊，想要把球切过来，球没能过网。10-6，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正手还是让韩颖这边完成了一拍提速啊。抢拉半出台，10-8啊！接下来是陈毅的发球轮，手里还有两个局点。

0: 这一拍是韩莹在正手位啊，想要抢一拍反击，但是自己的进攻啊出现了失误。这样第一局，中国选手陈毅啊顺利拿下。第二局，中国选手陈毅拿下之后啊，现在大比分已经是2-0，领先于韩莹了。好球，正手的连续提速，而且连续三拍这个进攻提速还都有这个角度跟线路的变化。这个节奏韩莹没太跟上啊，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他的节奏其实不是特别快，唯一的一板变速啊，就是正手或者反手赢前抢攻的这一拍。当然他这个变速啊主要是集中在他的正手位，就他正手的这个抢攻和反击的比例会更多。这个球被韩莹切出台了。在正手一侧，陈毅的一个提速，斜线方向的一个提速。
1: 好。
0: 韩莹在正手位就发动的非常积极，加强了在正手位的抢攻。完全把韩莹给打退台了，这就证明着陈毅刚才这个正手连续的进攻是非常的具有这个侵略感的。看到韩莹在正手一侧也是希望自己多上手去寻求更多的这种反击和突破的机会。看现在这个正手的反拉比例啊，比之前要明显增多了。
2: 好，
0: 好球！但只要陈毅做好下一拍正手的一个连贯，再把球啊以比较快的节奏和速度打过去啊，其实下一拍韩莹很难连接。就他基本上在正手或者反手啊，只有这一拍突击进攻的能力，打完之后下一拍他其实很难连贯得上。发一击长，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被韩莹正手在远台快带给防回来了。

这个球拉向对方的中间位，没有避开韩莹的正手，这个球拉的也不够深，

这是赛功，漂亮。先拉斜线啊，把这个角度完全给带开。韩莹反手防守过程当中的一挡，这个球的落点挡太浅了。陈毅干脆在刚才这一拍上完成直线的变线。再打对方的反手，从发极长啊，发对方的反手，包括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进攻，啊，再到下一拍的进攻，连续三拍啊，从发球开始的连续三拍，都是打向对方的反手长。注意连贯，再提速。好球，好球！在刚才这一分上正手攻完之后，这个反手有一个非常快的动作还原。劈长，反拉，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手的一个斜线防御。10-6，陈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6，陈也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陈毅3-0啊，领先于韩莹。这局上来的这几分啊，都是在韩莹的这个节奏当中，而且都是他率先上手啊，把这个节奏给带起来。韩莹这边也是防了一个擦边。这个反手一挡，挡了一个擦边。好球，正手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啊，也打向了对方的这个正手位上。球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想完成直线方向的变线。陈毅出现失误，现在双方在第四局啊是有着4分的分差。好球，这个正手的进攻强度啊是打出来了，连续两拍正手的进攻啊都有很强的这种速度。

再提速，连续盯住对方的中间。这个球让韩莹正手拉了一个滚网，这个球因为回到韩莹的中间啊，所以第一时间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也没太想好到底是正手还是反手来接，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打得有点犹豫。陈毅将比分追到5-7啊，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轮。

正手再突击，反拉到对方的中间位。球节奏的一个变化，正手陈毅突然的一个劈长，继续保持住了这个正手位的进攻侵略性，包括刚才这一分啊，陈毅整个人站得也非常的近台。过去八分啊，陈毅打了对方一个6-2，8-8平，好球，发球抢攻。正手再攻直线，刚才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进攻也很有质量的保障。这一段时间能够看到陈毅确实是把自己正手的状态调动得非常出色。本场比赛赛点出现了，这样11-8，陈毅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从而以4-0的比分，中选手陈毅战胜了德国的老将韩莹，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2: 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 B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朝鲜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朝鲜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这场比赛呢是在一股海浪体育场来进行的，从转播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容量相对较小的体育场。投球，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通过右路的边线球完成了比赛当中的第一次攻门，来自张玉宁。那今天的中国队在首发方面是派上了招入的三名超龄球员，也就是所有超龄球员都在场上，而朝鲜队呢同样也是如此。在亚运会的比赛呢，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以来啊，男子足球项目呢就全都变成23岁以下组别，在那之前呢都是由成年国家队来进行比赛，所以这样的调整呢其实也和奥运会是一脉相承。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之后啊，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参加的几届比赛里边啊，最好的成绩就是能够挺进到8强。那这一次的亚运会男足比赛，我们知道其实在入围的队伍方面啊是有数量上的严重减少的。这个减少呢不是说不让大家来参赛啊，而是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提升整体比赛的竞技的这种难度啊，同时呢增加一些观赏性。像之前的几届亚运会比赛呢，参赛的队伍大概都在20多支，但是这一次呢只有16支啊，当然在抽签之前呢还有队伍退赛，所以最终呢是15支男子足球队伍来参加到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一共呢分成4个小组，中国队呢所在的这个 B 小组，其实在抽签分组之后啊，看上去4支球队可以称作是一个死亡之组，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实力都差不太多，争夺2个小组出现的名额呢对于哪支队伍来说都不是很容易。这组当中早先已经结束的比赛，伊朗队是已经3-1击败了阿联酋队，目前是暂时排在小组第一位。朝鲜队这一次尝试通过左路来向前推进发动进攻，大脚把球开过来，李浩及时出击把球拿到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呢，是16号李浩，在后防线上包括了5号朱晨杰、3号刘浩帆、17号何依然，还有23号杨希，这个是赛前中国队官方啊给出来的这个站位，今天可能要打一个4后卫。另外呢在中场的中路位置包括了6号徐斌，还有15号场上队长吴曦，两边路是2号胡和涛，还有22号毛伟杰，攻击线上10号王玉栋，还有9号张玉宁。这个年龄段的队伍呢，中国队在年初啊可以说是吸引了大家全部的目光，在不是特别被看好的情况之下啊，最终是一路杀入到了亚洲23岁以下锦标赛当中的决赛，拿到了亚军，这也已经是相当出色的成绩。而在那之后呢，这支队伍并未止步不前啊，就像之前我们介绍的，在3月份当时在打邀请赛的时候，安东尼奥还在持续的来考察不同的队员，就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当中啊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完整的阵容。但这支队伍现在来看啊，因为受到伤病的一些影响啊，在一些关键位置上，尤其是中轴线上啊，中后场还是缺少了一些关键的角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3名超龄球员啊，尤其是在中后场位置，钟晨杰还有吴曦能够扮演好这种超龄球员的角色啊，给这支球队呢注入更多的经验。

超人队后场的长传球直接打到禁区里，连续两点中国队都给破坏掉。十号李日成，这是朝鲜队在攻击线上的核心球员，之前的热身赛里边呢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因为他的个人突击能力是很强的。好球啊！中国队这次在中场的中路完成了向前的渗透，张玉宁的抢落点没有犯规，对抗上还是有优势，转身的时候制造了对手的犯规。张玉宁的加入呢，其实是让这一支球队在锋线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支点型的球员。这个其实也是之前在征战亚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时候，这支球队的一个最大短板。锋线上好像缺少一个真正能够站得住的中锋角色。而张玉宁的加入呢，毫无疑问是让这支球队在这个位置上啊有了质的飞跃。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呢比角球啊距离球门稍近一点，那基本上也是在底线上。王玉栋来处理，打到后点解围没踢远，中国队在外围还能控制，冒尾截啊，这个就是无锡的经验。这几天呢名古屋其实一直都在下雨，一股呢其实是在名古屋的东南方向不远，开车大概40分钟50分钟的距离，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天气条件也是如此。所以在雨战当中呢肯定会有更多的偶然场面出现，这个要求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呢都要集中注意力。还是打左路，朝鲜队开场之后他们的左路确实是比较的活跃。今天的十号李日成虽然被安排在前面的顶在中间的箭头这个位置上啊，但是他其实更多的在左路活动呢也会有更大的杀伤力。今天朝鲜队在左路的边锋位置上派上的是七号李金哲。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朝鲜队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守门员呢是一号场上队长姜柱赫。在后防线上啊，两名中后卫五号郑辉南、16号金友成，两边后卫是12号崔龙日，还有4号李成雄。中场的位置22号金国范。这是一名后腰。另外呢，还包括了11号连哲静。10号李成呢是顶在最前面。在中场的位置还有17号崔国。另外呢20号白忠诚，还有7号李金哲。两个人呢是在边路来活动。开场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右路的防区压力是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个位置还是需要在中场的球员呢更多的过来协防，至少在人数上不要处于下风。徐斌为了参加亚运会呢也提前离开了英格兰。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在这个小组当中啊，出现的形势是相对比较的焦灼，所以每一场比赛啊，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非常的关键。越是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之下啊，就是要在场上避免出错，尤其是不要先出错。裁判员今天还是比较鼓励对抗啊，这一下呢也没有给哨。中国队看看有没有转换，无锡漂亮，长传球过顶打到左路，球停的不错，到了禁区里，中路有跟进，横传过来，
看看有没有后排跟上，再来一脚啊，没有压住大飞了。茂伟杰，这波中国队的反击推进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啊，主要还是吴曦啊，他的这种转移球、支配球的能力确实是太强了。这也是安东尼奥在之前的发布会上把吴曦叫做中国莫德里奇的一个原因。场上大局观非常好啊，转移球啊、节奏，绝对都是这支球队需要的。但是这一次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朝鲜队的球员受伤了。开场之后十多分钟的时间控球率，中国队在40%。这段时间因为对方在防线上是少一个人，所以是临时有人回来代打。场边金守成还在等待裁判的召唤，哎，裁判在向他指表，这个意思是现在的规则呢，离场之后你要等一分钟才能回来，这是中国队的绝对的好机会。局部的3-3，这个上手拉拽球衣是要吃牌的。毛伟杰还是不想让对方形成这次快速的反击。这场比赛的裁判虽然在对抗上啊，看上去是比较鼓励身体上的接触，但是像这样直接拉拽球衣的动作还是处罚的很严格的。这段时间之后呢，中国队在控球率上面又降了5个百分点啊。但其实只看控球率的数据的话这种小幅度的升降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还是在场上你的防线是不是组织有序。所以现在感觉朝鲜队在中场的位置是完全占优的，他们向前的破线传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好的，王伟杰，因为平时呢在联赛里边，王伟杰在这个赛季边后卫的位置上啊踢的已经是相当的舒服啊，自己也是越踢越有自信，但是在来到国字号球队之后呢，今天安东尼奥还是把他放在了中场的位置上。漂亮，直传球打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起脚？好机会，还在摆脱打门，没有能够中目标啊。这个球之前的一系列调整还是展现出来了王玉栋的自信，另外呢他还算是比较的冷静，也很从容，总是想把球调整到一个最好的起脚时机再来做处理。再来看啊，这个球又是来自于吴曦向前的传球，王玉栋面对着对方的3名后卫，最后赶回来是4名后卫加上一个守门员啊，其实还是闪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射门角度。最后这个打上角的选择也是没问题啊，因为面前地上全是腿，把球打起来呢是绝对合理的选择。开场之后中国队的2次反击啊，来自队长吴曦的向前传球还是颇见功力，而且也很有威胁。

朝鲜队现在又把进攻的那个重心呢放到了右路去，连续的两次进攻组织都是在右路开始尝试。这支球队在进攻的思路上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中队在场上现在更多的看上去啊，还是像安东尼奥之前打亚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时候那个阵容框架啊，更像是一个532。对，防守的时候呢，何依然会收到中路来，成为居左的这个中后卫。胡和涛呢在左侧形成左边翼位。其实今天整体看上去对方在后场的出球至少这个质量上呢并不算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啊，场地又是相对比较湿滑，对方有可能出球也会出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在高位去抢一抢一个是抢脚下有球的队员另外一个尝试着来干扰一下可能形成的接应点切一下传球线路。茂伟杰不好转身，张玉宁背身把球拿到，武曦错过顶想要找张玉宁，落点很好，这球可能也就是因为下雨啊，如果这个场地相对干一些的话，这个球落地之后向前窜的不会那么远，但是对方的守门员江祝贺也是经验丰富啊，他已经参加了第3届亚运会了，球队当中的超龄球员。

这次刘浩帆已经被带到了边线的位置啊，小心对方往中路的传球。第二点，开场27分钟，中国队丢球了，进球的是朝鲜队的17号崔国。这就是要小心的。刚才我们为什么一直说中国队防线上缺少一些组织性？当中后卫被对方带到边路去之后，你的中路现在是空的，一定要有及时的呼应啊，及时的轮转，有人出现在被带走这个人的本来应该站的位置上。但是感觉我们这次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在中路暴露出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让对方前插过来之后，在二点球的位置上，哎，直接完成了这脚射门。整体的防线组织啊，确实少了一些秩序，轮换交代的不是很清楚。这个大概在10到15分钟之前，我们就开始担心中国队今天在防线上，组织的是不是能够再有序一些。但是从我们自己的反击角度来说啊，今天两次反击都相当有威胁。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些的话，甚至有机会在场上先进球的。所以现在比分落后了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可以按部就班打啊，毕竟这个比赛还不到半个小时。但是要防对方趁热打铁啊，哇，左路的传中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这个刘浩帆刚才跟着对方的中锋李日成去到边路，这个防守选择是绝对没问题的。不是说他离开了自己防守位置是中国队这次丢球的最大问题，而是在他离开自己位置之后，我们如何来其他的队员来协防，协助他防住防好自己本来应该在的位置啊。

这个边线球被对方护出底线，球门球。好球，这是在对方禁区附近把球权重新抢回来，中国队绝对的好机会。王伟杰一对一等待接应，漂亮，左脚一扣穿了对方的裆，到了禁区里给到中路，一点还是被朝鲜队解围出来。中国队现在我们自己的整体阵型是往上压的，基本上都已经过了对方半场。胡和涛这个传中球落点距离对方门将太近了。哎，我们自己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左边胡和涛上去的这个幅度就非常大了，所以基本上呢，中国队是在四后卫到五后卫之间来切换。杨希，毛伟杰，张雨宁一点球争下来越位了。这个球助理裁判看呢还是比较准，因为在这个阶段的亚运会比赛里边呢还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设置，所以呢裁判在场上的决定就是最终决定。

防守当中好预判啊，判断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思路。杨希，这感觉和三月份的热身赛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啊，朝鲜队这支球队还是感觉上展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成熟度啊。看他在比分取得领先之后呢，现在控制节奏的这种状态看上去也很从容。这李日成不管是他在边路活动还是在中路活动，他的牵制能力呢都是非常的强。所以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要提防，就是当我们的防守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之后，其他位置上的朝鲜队的球员我们是不是也照顾到了。漂亮，打到禁区之前，吴曦射门被挡出来，小心对手的反击。连续这两下徐斌还是拖延了对方的反击节奏，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刚才甚至是以一敌三在局部。朝鲜队在右路又上来了，白忠诚到了禁区里，他也在等待中路跟进的队友。这个球先吹了王玉栋犯规，又是16号金有成倒地啊！这一次是王玉栋踩在对方的脚上，安东尼奥在场边呢和第四官员在交流啊，觉得对方这个球可能也需要退到场外来啊，等待裁判员的召唤再重新回来。反击的机会，小心对手的反击，向右路的转移球，这球还没有出界，白忠诚的速度确实非常快，给到禁区前，哇，李日成的一脚射门，这是奔着死角去的啊，瞄着球门的远角，稍稍偏出。上半场比赛前一半朝鲜队基本上是在打左路啊，但是现在来看他们在右路一开始看上去像是一个佯攻的方向啊，但是现在这一侧其实也能够直接制造出来杀伤，两个边路都有着比较强的突击能力，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李日成他在中路向左向右他都能形成接应，所以朝鲜队在进攻组织方面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整体性和层次感。吴曦，徐斌，中国队想要通过中路靠左的位置完成地面纵向渗透，队员之间还是缺少了一些默契。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朝鲜队在中后场的节奏控制还是比较稳健。想要投球回顶交给守门员，但是直接顶出底线了，角球。雨天啊，球跟场地确实都比较湿滑。朝鲜队角球打到后点，李浩出来成功的把球摘到，看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左边路线完成人球分过，中场确实缺少接应点，防线上的球员想要向前走地面出球，抬头看总是看不到比较好的接应点，所以只能是

我们还是要首先努力尝试做到在中场、啊、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啊，就像这样，不要让对方的渗透过度完成的都非常轻松，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上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常规时间还有不到五分钟，中国队在场上是0-1落后。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因为伤病的一些影响，这个年龄段这支球队里其实在中后场还是缺少了一些框架级别的这种球员，像是李振权啊，像是吴米提江。现在来看呢，这个半场过后啊，影响还是挺直观的。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在中场找到接应，所以只能是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这个二点要拿好。许斌，杨希，朱晨杰，线路上一漏啊，这个球王玉栋和张玉宁没有想到一起。第二点要拿好啊，这个球权相当于给对方又一次打直接转换的机会啊。对方的右路这白忠诚实在是太快了。这应该是球门球。李浩刚才的这一次的扑救，主要还是因为对方很快的就在我们自己的左路防区突进来了，而且呢向上靠的幅度不太够。所以呢相当于是让守门员直接暴露在对方的这个可以射门可以传中的区域里，虽然对方这个选择的角度相对比较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我们给对方的防守压力不够，所以还是挺危险的。从整个上半场比赛到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队这个在场上的闪光点，就是做得好的地方和相对有比较大调整空间的地方都同样明显。我们这两次反击打的是相当漂亮啊，都是来自于老将吴曦向前的出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强一些的话是有机会得分的。但是呢相比较而言还是在防守一端啊出现的问题可能要更严重一些，那就是整体的这种移动啊，包括相互之间的协防补防意识，是不是能够交代得很清楚，这是上半场比赛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好球，漂亮，左路的传中球在中路的头球破门，中国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终于是扳平了比分啊，这个扳平的时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扳平比分非常的关键。我们刚才还在说中国队上场比赛踢得好的地方和踢得不好的地方都很明显啊，这一次我们又很好的创造出来了射门的机会，来自吴曦的助攻，张宇宁的头球破门得分，这就是两位超龄球员在这一套阵容当中的绝对的价值和作用。

0: 这已经是张玉宁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亚运会了。之前在2018年雅加达呢，他是适龄球员参加到比赛里，这一次是作为超龄球员入选。确实给这支球队在锋线上带来了质的提升。1-1，崔龙日左路下底传中，这个球没站稳，球门球。上半场比赛看一看伤停补时应该不会很短啊，因为有几次受伤倒地治疗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一定要这个时候注意力要高度集中，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千万不要再出问题啊，不要再丢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2分钟，没给哨，比赛还在继续。还是要小心对方的推进。哎，这回传球把球交给对方脚下了，李金哲突到禁区里，好的，这次防守的身位卡得非常好，杨希提前预判出来了对方的行进线路啊，直接一转身把球跟对方隔在两侧。这个边线球看看还是不是能抓紧时间制造出来点威胁，手榴弹掷到禁区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曾经完成过一次头球攻门，好转身毛伟杰，这球带多了。李日成，哎，要找人贴他，不要放太远。那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让对手通过反击啊完成了一条远射，十号李日成。好，这个时候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裁判泰奇耶夫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雨战啊，同时也是一场苦战，对于双方来说呢消耗都比较大。中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呢，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将比分扳平，这个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中场休息呢也有着比较多的调整的空间，看一看安东尼奥为首的教练组会给球队在下半场比赛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的是2026年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在 B 组当中的第一轮，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双方暂时打成1-1。在比赛的第27分钟的时候，朝鲜队由崔国打进一球。随后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中国队无锡助攻张玉宁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中国队上半场比赛里边做的出色的地方和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啊都很明确，所以下半场比赛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优势的情况之下啊，保证我们在进攻端发挥的这种高效的情况之下啊，努力调整好我们在中后场的组织，尽可能的在防线上不要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里边，朝鲜队两个边路包括边中结合做的都不错，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如何来应对。好，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朝鲜队从左向右来攻。中场休息回来呢，双方暂时还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还都保持着这场比赛的首发。毛伟杰犯规了，还是得注意一下动作啊，因为上半场比赛他已经背上了一张黄牌，在这些方面呢不要给裁判任何的机会。孟伟杰转身过来，好的，直接找到吴曦。上半场比赛充分证明了吴曦对于这支球队的价值和作用所在。 中国队在高位把球抢下来，这是非常好的机会。王一栋漂亮，这脚射门稍稍的高出横梁，来自徐斌。上半场比赛里边我们几乎不会看到如此具有整体性的高位压迫，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调整。刚才是老将吴曦带着在中场的几名球员一起突然压向了对方的防线，造成了朝鲜队在后场出球的这种慌张，所以呢获得了一次相对比较好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呢，双方都是各自完成了六次射门，中国队是两次射正，对方是三次射正，都是一次得分。这个思路上的变化和调整是很奏效的啊，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对手其实在防线上几次出球啊质量也不是那么好，可能双方都受限，多少受限于今天的那个天气条件，因为开场之前雨确实下得很大。漂亮，左边路的摆脱，王一栋走到底线的方向，这个球对手是有犯规嫌疑的啊，因为感觉在身位上不是五五开啊，但是主裁判是给了球门球。下半场比赛回来，中国队在中场也开始给对手压力了，不让对方很轻松从容的在中场拿球转身再继续向前推进，这些改变都是积极的。那关键是要看能维持多长时间啊，因为确实下半场比赛更大程度的会受到体能下降的影响，所以一定要维持住。这个头球顶到了我们自己底线的方向，小心横传过来，李浩直接把球没收了。后场的出球还是要小心，多亏了朱晨杰把这个球挡下来，又是吴曦。中国队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穆塔利夫在上场之前，中国队目前助理教练于大宝在给他进行着最后的一些布置和安排。中场位置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呢第一步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把这个中场巩固住。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1-1。

击要形成。这个球居然还是让对方把球转移到左路了。哎，小心啊！雨天接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无锡的破坏啊！这段时间中国队场上感觉还是比较被动，球员在场上好像也缺少一些兴奋感。局部要

小心破坏出来，外围还是朝鲜队，这一次张玉宁都回来了，协助中场的防守。中国队现在阵型被对方压得比较瘪，左路的传中球，第二点要小心，赶紧解围掉，球门球。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毛伟杰，换上了13号穆塔利甫。看一看这个中场的调整之后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稍微巩固一下中场的这个防守，至少不要给对方这么大的空间能够转身分球。

朝鲜队还是通过左路来推进，连着镜，球又被他抢回来，白忠诚，崔国，哇，这个球直接想偷袭守门员的近手侧，好在李浩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角球。这个球还真的很悬啊，你很难说崔国这个球在出脚之前想的到底是传中还是射门，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确实是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对方这段时间是形成围攻，我们要咬牙顶住。下半场比赛罚的第一个角球，当时朝鲜队是有设计啊，看看这一次还是战术角球。直接转了阵地战。起高球到禁区里，李浩出击，很稳的把球摘到了。徐斌，穆塔利夫，胡和涛，这个球是在哪儿把球拿下来的？张玉宁也在发出这个疑问啊，因为他肯定离事发地点最近，看得最清楚。好的，后线完成转身，再向前输送，找到张玉宁，王一栋，这是穆塔利夫，再给到中路，转身摆脱，穆塔利夫刚上来，体能比较充沛，而且今天感觉他脚下的状态不错。就地抢，好的，杨希挑球过人，到了禁区里，想造点球，裁判第一时间示意没有。张玉宁调整，三个人过来围抢，

直接的协商转移去找张玉宁，头球摆下来，前插吴昕吊射漂亮，进球之后吴昕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又是这两位超龄球员之间的直接连线，这一次变成了张玉宁助攻吴昕。看到这一幕你怎么能不感慨啊，这样的老将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24年初的亚洲杯之后，吴昕就再也没有代表国字号出战过了，直到这一次亚运会，将近2年零8个月之后，37岁的吴昕又一次穿上了国字号的球衣。这场比赛两个进球都跟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射门的选择啊，哇，全是经验，跑的每一步，触的每一次球，全是经验。超龄球员给安东尼奥带来了最好的回报，中国队在场上把比分反超了，2-1。

那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之后啊，中国队在场上马上又注入了一些活力啊，而且呢登场之后，穆塔利夫他在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其实向前插上的幅度要更大一些，投入相当于中国队投入进攻的兵力要更多了一些，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给对方的防线还是制造了一些压力。看一看领先之后啊，中国队的球员在场上是不是能稍微松弛下来一些，卸掉一些包袱。许斌、胡和涛没有犯规，吴曦这次应该是对手犯规了，又是一次很有经验的选择和处理。现在国内的我们顶级联赛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对于球员来说正是相对比较疲劳的一个阶段，但是今天吴曦真的是令人肃然起敬，在场上贡献着自己的每一丝气力，最关键的是很有效。二点球又拿到了，张一宁这脚射门被对方干扰的情况下应该是稍微有点踢到地了啊，所以力没有发上。这是要直接吊射，朝鲜队这样的选择其实能够折射出来他们在心态上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李浩看到对方这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报以神秘的微笑啊。

一分领先之后呢，就要求我们在场上需要更好的构建起这个中场的防守屏障。心态上的松弛不代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放松啊，这个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所以不要再出现一些错误，给对手机会。嗯，这个球裁判员，心态上的松弛不代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放松啊，这个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所以不要再出现一些错误，给对手机会。嗯。

0: 18 Boom Joel is replaced by number 14 Yan Huang Yang.
1: Number 22, 朝鲜队进行换人，换下了22号金国范，还有7号李金哲，换上了14号梁光明，还有15号罗明成。这次没有吹犯规，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推进，很好的机会啊，想要直接传到远端位置啊，因为两个队员之间距离比较远，传这种高度呢是比较容易被对方切断。边线球，王玉栋前场就地抢，没有犯规。这个场地感觉还是稍有湿滑啊，而且现在踢了70多分钟的时间，有的地方呢，即便是从转播视角里看过去啊，也能看出比较明显这种坑洼，所以球有时候在贴地滚动的时候有一些弹跳。李成雄交给梁光明，想从肋部直传，这次防守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朱晨杰直接下地把球破坏出边线。这个时候中后场球员位置一定要站住，相互之间这个距离一定要保持好啊。好的，往一动漂亮啊，这个球其实看到了这一侧的空当啊，但是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张玉宁这场比赛他跟吴曦一样啊，都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中场先完成摆脱，好的，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角球，穆塔利夫啊，他上来之后，和毛伟杰最大的区别啊，还是在进攻一端，就是当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向前插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好，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角球机会。王一栋来主罚，一点中到头球，门线上对方把球扑出来。这场比赛呢，像这样的定位球机会啊，中国队获得的确实是太少了。当我们在有定位球机会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制造出来很大威胁的。再来看一下，这就是在点球点附近，相当于是三防三。最后又是张玉宁在队友的掩护之下啊，完成了这次头球。朝鲜队又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四号李成雄，换上六号韩在勇。这个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对位的换人调整。中场还是要给对方持球人一些压迫，犯规了。杨希这个球其实是在把球踢出去之后啊，对方没收脚，形成的犯规。场边我们也能听到，安东尼奥在愤怒的向裁判员投诉，这个球应该给黄牌的。再来看一下。绝对的黄牌，这个球绝对的黄牌，一点没收啊，直接奔着人脚踝去，甚至是一个黄牌以上动作。中场要先站住，裁判示意攻方有力，比赛再继续。朝鲜队把球转移到右侧，梁光明，这是朝鲜队自己的传球失误。好，场边中国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蒯继文还有伊木兰，这个还是要继续给中场啊进行调整。小心肋部，传到后点，中国队先把球解围出来，但是没有太踢远，朝鲜队又到了禁区里。这段时间是朝鲜队围攻，内切之后打门，又一次打在球门的门框上，这已经是朝鲜队这场比赛第二脚射门打在横梁了。白忠诚，中队刚才防守啊，我们自己的这个阵线呢又有点松散，而且是在对方的轮番冲击之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啊，这上的还是拜赫拉木啊，不是伊木兰，不是十四号啊，十九号。换下了王玉栋。
哈拉莫上来之后就是想用他的冲击力还有对抗能力啊，在对方的中后场给一些压力。这个时候换上来拜哈拉姆绝对不要犀利啊，能多跑多冲就要去抢。这球应该已经出界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白忠诚内切一步之后直接的打门。我们在禁区里的防守撤的退的太靠后啊，而且呢给对方在禁区里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在禁区里你都贴不上对方的话，确实就证明防守的阵线啊比较的松散，甚至有些混乱。刚才那次换人呢是把张玉宁和王玉栋一起给换下。目前中国队十脚射门五脚射正啊，这是有50%的射正率。那这一项数据的发挥上还是不错的。对于落点还是要敏感一些，对方连续两次纵向推进已经到了禁区里，想要横传，小心啊，要捡解围掉，角球。刚才这一次呢其实是主要问题发生在对于球的第一落点啊不是很敏感，这球在地上弹了两次之后让对方领下来，完成了两次传球之后直接到了禁区里。警报还没有解除，常规时间的最后5分钟，朝鲜队的角球。守门员出来，李浩单拳把球击出，这个球击打得非常实。好的，快递文把球趟出来，看看中国队有没有在比赛尾声阶段啊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三名球员投入到反击里。助理裁判举旗了，拜赫拉姆越位，感觉更像是第一下出球的时候对方犯规了啊。场边的中国队教练组也在大声的投诉，招致主裁判泰西耶夫跑过来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应该是给安东尼奥的。但刚才那个球看起来确实很像是出球之后的犯规，安东尼奥这咆哮也是有理由的。这个就是换拜赫拉姆上来的作用啊，用速度用冲击力就去冲对方，让对方在后场建立进攻的时候就先感受到一些压力和麻烦。全是缠斗，现在在场上都需要咬牙坚持啊，全是近身肉搏。朝鲜队在左路走底线角球。

无锡把球过渡到安全的区域，而且可以有机会向前推进。无锡这样的视野和转移球啊，梳理进攻的方向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天杨希单防确实可以啊。啊，这个球直接打到禁区之外，梁光明这个配合完全没有出来。这么远的位置又是一脚远射，越位了。中国队的下一场比赛啊，将会在9月20号来面对伊朗队。同样呢，还是在这个体育场啊，异国海浪体育场来进行。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注意力还不要放松啊，时刻保持好场上的这个阵型，位置要站住。守门员出来，又是李浩，及时的出击，双拳把球打出来。罗明成又把球掉到禁区里，小心，又是李浩完成了神扑。这球有没有越位啊？啊，没有举旗，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短时间之内李浩又完成了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个表现啊，仿佛又让我们看到了U23亚洲杯上的那个李浩，感觉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这门线的反应实在是太快。第二点，右路传中，感觉中国队现在防线上不是很好处理球啊，没有人敢做动作，几乎所有人都退到禁区里来参与防守了。传到后点投球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段时间中国队太被动了，基本上11个人，场上11个人全在自己的禁区里啊。这样的话，对方就可以把战火无限的向你的球门来推进。位置还是要站住啊！伤停补时4分钟，中国队现在是2-1领先。连续的两次站在线路上破坏对方的传球。刚才这个球应该是吹了朝鲜队越位啊，所以又形成了死球。中国队在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下吴曦，换上彭笑，巩固一下防线。吴曦今天的发挥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中国队最出色的那一个。上停补时还有。

0: 两分钟的时间。
1: 好的。
0: 小心肋部，对方回坐，左脚打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中国队这场比赛整个啊还是在禁区前的这一片啊，从弧顶延伸到两个肋部，给对方的防守压力不够。密集退防的时候呢，又中场这条线退的又太深，直接回到禁区里。所以这个区域呢，还是应该有一些保护在。相信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也会调整，这个解围踢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场地上是人仰马翻，但是裁判一直没有给哨，这个时候别走神。罗明成禁区前的配合，朝鲜队在中路非常及时的解围，快击文。朝鲜队转移到右侧，单对单的防守，好的。哎，拜赫拉姆这球领下来，看看速度能不能起来，对方也在回追，但是这个铲球破坏还是很干净，但至少呢是把球又向对方的禁区附近推了推。而且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恭喜中国队，恭喜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的第一场硬仗当中，在0-1落后于朝鲜队的情况之下，凭借着吴曦和张玉宁的发挥，最终是逆转取胜击败对手。在第一轮的比赛过后呢，暂时是因为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排在小组第二，但是积分呢和伊朗队都是相同，都是三分。这场比赛再一次彰显了超龄球员，尤其是吴曦和张玉宁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呢，在后续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肯定还有要给中国队更多调整的空间，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球员，尤其是更多的适龄球员能够展现出来他们的竞技状态。吴曦毫无疑问是全场比赛的表现最佳的球员，看一看这支中国队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究竟能够走多远。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举重运动员不仅仅只有沉甸甸的哑铃和爆发式的力量，在强悍力量的背后，全身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更是远超常人，尤其是看似不起眼的踝关节，更是他们完成高难度举重动作、保持身体平衡的关键所在。这份隐藏能力其实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踝关节的灵活度直接决定了我们行走、蹲起、运动的轻松程度。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00后的李文文是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大级别双冠王，曾打破3项奥运纪录，并在其他赛事中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这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家好。
1: 那大家想知道自己的踝关节有没有拖后腿呢？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
2: 如果大家在家里面呢，可以用一面墙，那我们现在呢，用一个圆柱体来代替这一面墙，让我们的受试者呢，脚垂直于圆柱体或者墙面，让他在脚跟不离开的情况下，用膝盖去碰到我们的圆柱体。好，当触碰到之后呢，我们要测量脚尖到圆柱体或者墙面的距离，对于正常人来讲呢，是应该在8厘米到12厘米之间。那如果你的踝关节的这个距离超过了12厘米，可能是一个过度松弛的状态；如果小于8厘米呢，可能说明你的踝关节是一个活动受限的，那么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你的踝关节的活动度。
1: 那踝关节对于我们举重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的抓举和挺举都要用在蹬腿的动作。那下面就由我们的李老师带我教大家做一些踝关节的改善的动作。
2: 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找一个椅子，垂直的面向这个椅子，我们把我们的皮筋儿套在我们脚踝的位置上。我们脚踝的两侧有两个骨性的凸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弹力带放到骨性凸起的下方，这样向后拉动。我们可以找一个家里的其他的固定物固定住我们的带子，让我们的受试者呢，在这个体位下扶住椅背或者扶住我们的墙面，向前用我们的膝盖向前移动，然后回来，再向前，然后再回来，这样我们重复做8到10次，算一组。我们做2到3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的训练。好，刚才这个动作呢，可能是改善我们踝关节一些挤压感，那这是在骨关节层面上的一个感觉。想问问文文，你做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1: 刚刚做完这一组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个踝关节，我的这只腿现在是非常的轻松，感觉它是没有挤压的。
2: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踝关节的受限呢，活动受限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软组织层面，比如说我们的小腿后面的一些软组织啊、肌肉啊、筋膜，或者我们的足底的筋膜比较紧张，导致我们背屈受限。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动作，我们主要要处理的是我们小腿后肌群的拉伸。我们找一个椅子或者墙面或者坚硬的家具，我们让文文用他的前脚掌抵住这块，膝关节伸直，手臂扶住，感觉到我们的小腿的后群有一个拉伸的感觉，每次持续6到10秒钟，然后休息，重复5到6次。这个动作主要拉伸的是我们的比目鱼肌，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面我们不要特别的拉伸感那么的强烈啊，不要把我们的软组织拉伤。在这个体位下不要震荡拉伸，保持这个体位不动。第二个动作我们也很简单哈，相同的体位
1: 啊，
2: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在一个膝关节屈曲的情况下来进行拉伸。这个动作呢是在我们更深层的啊，更贴近我们胫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更深层的比目鱼肌的拉伸。我们可以让文文感受一下，当你屈膝的情况下拉伸的感觉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哦，拉到的是这个地方是不是？
2: 没错，
1: 那刚刚是在这个位置。
2: 那么这个动作同样的啊，我们从时间上来讲也是6到10秒钟一组，我们可以拉伸大概4到5组也好，5到6组也好，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和你的耐受的程度来去解决。我们看看文文做完拉伸之后的感觉是什么。
1: 哦，轻松。
2: 大家在家里面做完上述的一些啊训练或者拉伸之后呢，啊再做一下测试，看看你的脚踝的灵活性有没有改善。也建议大家呢能够规律的啊监测自己脚踝的灵活度，保证大家安全有效的运动。
1: 希望大家重视起来自己的关节健康，把简单的动作融入日常，跟我们一起健身动起来吧。

欢迎各位收看第四轮英超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第199次曼彻斯特德比战。曼联队回到了主场，在新赛季卡里克带领球队开局并不顺利。此前呢，在首轮比赛他们0-2输给了赫尔滕，随后呢是反弹的很及时，5-2战胜了伊普斯维奇，但上轮比赛啊最后时刻2-2战平了埃弗顿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后，费尔福登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边路出现了一次纠纷，费尔福登因为报复踢人，所以呢被主裁判直接出示了红牌。迈克尔奥利弗这张红牌出示的毫不犹豫，这是上半场比赛踢了23分钟，马雷斯卡就需要带领球队做客啊，少打一人面对曼联队了。随后占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呢，曼联队对曼城的阵地呢执行了一段时间的压迫强攻，但没有找到很好的射门机会。这场比赛曼城队仍然是缺少了小腿肌肉受伤的多库，所以塞维尼奥呢是在球队的左边，菲尔福登在右路。在福登被罚下之后，努内斯这一侧防守压力是非常大的。刚才恩佐的犯规给曼联队一个任意球机会，这球费南德斯和拉什福德商量之后呢，拉什福德自己来罚。从慢放来看，拉什福德的这脚任意球质量非常高，只是运气稍稍不够，否则多纳鲁马可能就算能够到球也未必能把这球打出去。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是打成了0-0，好机会都不多。看看下半场比赛，占据人数优势，曼联队在弧顶位置，这脚射门还是打在了立柱上。梅努，这个赛季初，卡里克就给了梅努很多机会。这场比赛仍然是双后腰位置梅努搭档着迪拉曼斯。在曼联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曼城队突然一次反击，塞梅尼奥打过来之后，边路内切，想找射门的角度。但达洛特跟得很紧，随后后上的队友在后点位置，哈兰德帮助曼城队打破了僵局。从慢放来看，这球在传球的时候，中间恩佐已经突了出去，在越位位置是有干扰的。另外呢，这球在传球的时候，哈兰德在后点实际上也是越位了，助理裁判第一时间就提醒了迈克尔奥利弗，但是视频裁判组随后认为这球进球有效。恩佐试图冲顶，但是没有够到球。最后视频裁判组裁定这个进球有效。不过在赛后，英超联盟裁判委员会这边呢，其实承认这是一次错判，但是从比赛当时的进程来看，这个球对曼城队来讲非常关键。下半场比赛的60分钟，他们就领先了。这个进球也让看台上曼城的铁杆球迷啊，绿洲乐队的主唱诺尔加拉格尔非常兴奋。但很多球迷呢，在看直播的时候，都对这个进球产生的过程和判罚呢，产生了疑惑。确实赛后英超联盟已经承认这是一个误判了，但是对曼城来说，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领先，还是在局面上非常难得能够占据着主动。随后呢，在这次反击当中，曼城队差点将比分继续扩大。这球打中了远端立柱，来自恩佐的一脚低射，拉门斯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幸亏呢，在射门的时候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没有碰到这球，否则折射之后拉门斯是有可能被晃的。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梅努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中场继续组织，曼联队仍然在找机会。这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比较大力远射。对卡里克来说，新赛季的开局目前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在双方的以往5次交手里面，曼联队2胜2平1负，稍占优势，不过双方在上个赛季的交手都是分别在客场击败了对手。新赛季的首回合，曼城队在客场延续了他们上赛季的客场德比记录。虽然早早的就少一个人，但是右路的努内斯这场比赛在防守和进攻的参与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水准，避免了球队右路崩盘。
格伊差点把握住了机会。多一人的曼联队始终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在比赛最后时刻，姆伯莫这次近距离射门被多纳鲁马化解了。下半场比赛，卡里克为了加强进攻，撤下了中场的迪拉曼斯，换上了舍什科，但是在进攻端，曼联队获得的有威胁射门还是寥寥无几。姆伯莫的这脚射门已经是他们下半场比赛最好的机会了。卡里克非常郁闷，在第199次曼市德比当中，马雷斯卡带领着曼城队在客场拿到了胜利，哈兰德打进了宝贵的进球，这已经是马雷斯卡在新赛季开局有惊无险的四连胜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卫冕冠军阿森纳队客场挑战升班马桑德兰。在第四轮开赛前，阿森纳队前三轮也保持全胜，目前是仅仅因为净胜球暂时落后曼城队。桑德兰队呢，则是一胜一平一负拿到了四分，排在中游的第十二。新赛季阿森纳队开局可以说非常的稳定了。在周中，因为阿森纳队1-0击败那不勒斯，有欧冠赛程的消耗，所以这场比赛开场之后，阿森纳队节奏上冲得并不快。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历来是以防守凶悍著称的。走路，阿森纳队靠边配合之后，厄德高给过来，这球直接喂到队友脚下，但哈弗茨近距离的射门打高了。上轮比赛，桑德兰队1-1战平了布伦特福德，随后呢是联赛杯1-0淘汰了赫尔城，最近的两场硬仗表现也不错。厄德高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厄德高左右两侧非常活跃，哈弗茨倒转身，这个侧身倒钩啊，打得很有威胁，但桑德兰的门将罗尔菲斯注意力很集中，他已经预判了哈弗茨的转身射门方向。这球哈弗茨是瞄着球门靠上角的位置来的，稍稍高了一点，本怀特套边，队友打到后点之后，萨卡的头球横敲，桑德兰队门前的保护也很到位。两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呢，都有中后场的球员有伤停，阿森纳这边呢是萨里巴长期伤停了，而桑德兰队呢则缺少了迪亚拉和蒙德尔。不过在防守当中啊，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换上了吉马良斯，在中场加强了对抗，而这次桑德兰队在前点，这是孔萨在防守的时候，由于搂抱对手，双脚离地将对方扑倒，所以阿森纳队直接送上点球。巴拉德在和孔萨的对抗的时候，帮助桑德兰队拿到了一个打破僵局的好机会。这球面对着拉亚，哇，拉亚的反应极快，扑出了桑德兰队的点球。勒费原本以为自己的角度十拿九稳了，但是没想到拉亚的反应更快。这球扑的勒费无话可说，桑德兰队错过了打破僵局的机会，反倒是阿森纳队在左路错利斯，新援错利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球做给队友之后回敲，在中路的跟进还是差了一步。厄德高新赛季开局状态非常好，这场比赛在中路后上的区域，桑德兰队重点布置反倒限制了厄德高的发挥，但是随后中场替补登场的吉马良斯在禁区弧顶一脚技惊四座的爆射，帮助阿森纳队打破了僵局。要是没有大维拉亚此前扑出点球，阿森纳队很难从容的在这个时候利用吉马良斯的爆射打破僵局。吉马良斯在弧顶位置啊，抓住转瞬即逝的缺口，厄德高闪开了角度，他一记弧线球直挂死角。在58分钟帮助阿森纳队打破僵局，这样场上阿森纳队争夺榜首的压力得到了释放。随后呢，在后点位置阿森纳队又差点得分了，
角球是他们上赛季非常擅长的得分手段。这次还是中后卫啊，贝拉德把这球顶了出去。这场比赛桑德兰队的中卫贝拉德既创造机会，又在门前为球队解围，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这次任意球，这是来自于中场同样替补登场的廷贝尔，赫德高的传球准确找到了他，但助理裁判示意越位在先。再来看一下廷贝尔，实际上肩膀稍稍探出去一点，这球有点可惜，时机已经把握的接近完美了。随后呢，桑德兰队利用角球继续寻找机会，由于在阵地防守当中，阿森纳队这场比赛正面的防守实力非常强，所以他们在锋线上的布洛贝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而勒布里斯的反击战术这场比赛阿森纳队也没有让黑猫打出来，他们的速度球无从发挥，所以呢在定位球当中只能和阿森纳队去拼拼定位球的攻防战术能力了。这次是桑德兰队难得的门前好机会，但是大维拉亚注意力很集中，第二下处理球的时候判罚了桑德兰的球员冲撞门将。就在比赛进入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萨卡在即将突入禁区一对一面对罗尔费斯的时候被桑德兰的球员拉倒，曼达瓦表示自己非常冤枉，但这次犯规为他申请到了第二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桑德兰队眼看着大势已去，没想到曼达瓦还红牌被罚下场，这样下场比赛左路的人选主教练勒布里斯需要重新想想。萨卡自己创造的点球冷静罚中，帮助阿森纳队最后时刻锁定胜局。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阿尔特塔的球队和马雷斯卡的曼城新赛季的开局双方都是四连胜。接下来我们来到斯坦福桥看看切尔西队面对赫尔城的表现。在第四轮比赛开始前，切尔西队三战两胜一负拿到了六分，新赛季他们火力十足，前三轮比赛打进了八球，是联赛里面进球最多的球队，但是防守端也暴露出了问题。首轮比赛3-2击败弗洛姆，防守就不是很稳定，随后呢和布莱顿队又战成了4-3，又丢了三个球。上轮比赛球队是伦敦德比战1-2输给了兵工厂阿森纳队。阿隆索这场比赛呢，在切尔西队左路仍然派出了状态火热的罗杰斯。罗杰斯这场比赛在左边迅速地找到了射手感觉，这球打得干脆利落。要知道这场比赛他们面对的是新赛季目前保持不败的升班马赫尔城，前面的三轮比赛赫尔城队2-1拿到了7分，并且这支球队定位球的进攻能力非常强。取得领先之后，切尔西队的防线仍然不太稳健，赫尔城在中路迅速找到了突破口，这个球反弹下来没有被第一时间解围，是左边吉莱斯完成了传球，在中间贝鲁米啊迎球就打，这是一脚高质量的凌空射门。赫尔城队在上半场比赛的28分钟，仅仅过了21分钟就扳平了比分。比分扳平之后，赫尔城的势头不减，左路套边上来，右路科伊尔高速前插，面对马丁内斯这脚推射，好在切尔西的防线球员及时回来帮忙。从马丁内斯紧张的表情看得出来，切尔西队这段时间防线确实比较混乱。在联赛杯的比赛里面，切尔西队面对利兹联也经历过这样的混乱过程，他们一度2球落后，最终是6-3逆转晋级。所以阿隆索的球队现在准确来讲啊，还没有找到攻守平衡呢。话音未落，贝鲁米帮助赫尔城在客场取得领先了。这两次呢都是在弧顶位置，切尔西队盯漏人了，贝鲁米准确地捕捉到了第二点的战机。由于现在凯塞多、亨德森还缺阵，所以在后腰位置切尔西队只能启用拉维亚搭档里斯詹姆斯，
但从实战的效果来讲，中场的拦截效率啊确实不太够，尤其是对第二点的保护，上半场比赛两个丢球都有问题。随后在后点，赫尔城他们的抢点能力啊在运动战当中和定位球当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次前场接力反抢下来，贝鲁米，要不是大马丁这次反应冷静，切尔西队这个球又危险了。麦国尼的一脚大力射门，由于在新赛季啊前面的三轮比赛保持不败，赫尔城队现在信心爆棚，所以这场比赛面对切尔西也毫不怯场。不过切尔西队还算表现冷静，在下半场比赛由佩德罗将比分扳平。比赛打到66分钟，左边帕尔默下底横敲，佩德罗在近角位置啊拧身射门，打了上角入网。这球在帕尔默球传过来之前，佩德罗已经放慢了速度，等着球送到自己面前。反倒是赫尔城的后卫没有注意到佩德罗变化细节，跑到门前错过了盯防他的时机。比分重新扳平之后，赫尔城的反击再度展现威力，边路奔袭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侧还是差一点点，又是吉莱斯。这场比赛在反击当中，吉莱斯多次给锋线队友送出好机会，只是替补登场的乔在后点的包抄，面对马林内斯显得信心不太够。吉莱斯这球已经传得非常舒服了。角球开出来，这次落点比较深，被马林内斯直接没收了。从整场比赛在主场的表现来看，马丁内斯始终神情紧张，赫尔城的反击拳拳到肉，确实让切尔西队中后场一直是心惊胆战的。在比赛最后时刻，球队的手抛球快速反击，埃斯特旺呢制造了对方犯规，为切尔西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卡尔莫和里斯詹姆斯，最终切尔西队错过了这次任意球机会，阿隆索的球队也只能在这场胆战心惊的平局里面接受拿到一分的结果。在积分榜的中游，我们接下来要看看利兹联队和纽卡斯尔联队在埃兰路球场展开的一场激战。前面的三轮比赛，纽卡斯尔联队一胜两平，拿到了5分，排在第七位。利兹联队同样是一胜两平。作为升班马，利兹联队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自信。首轮比赛，本赛季呢，他们就在客场啊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后点摆渡过来，侧转身射门，这球差点为利兹联队在主场先声夺人了。这个赛季前三轮比赛，利兹联队仅仅丢了2球，整体的防守非常稳健，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来说呢，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在夏季转会窗，纽卡斯尔联队阵容变化幅度很大，锋线上现在留下维萨，而高中锋沃尔特马德也租借离队了。所以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啊，纽卡斯尔联队实际上没有更多办法。上半场比赛呢，是利兹联队率先打破僵局了。纽卡斯尔联队在退守的时候站位比较混乱，结果这球打在刘易斯米莱的身上折射，造成了乌龙球。在反击当中，先是田中碧将球分到左路，随后呢回敲到中路，这球田中碧迅速起脚射门，打中了纽卡斯尔联队两名上前封堵的球员。这球经过这样的诡异折射啊，让门将很难处理。霍尔尼克只能目睹皮球折射之后飞进身后的网窝。丢球之后，纽卡斯尔联队似乎没有迅速醒过来，他们在后场想利用传导来创造机会，没想到利兹联队很快就反抢下来。右路波格尔交给队友，斜传到中路，又是一次高质量的边中结合。卡尔维特勒温
帮助利斯联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博格尔在前场反抢之后，交给后上的靠右的第三名中卫贾斯汀。贾斯汀这场比赛在这个位置啊，小斜线高质量传中，帮助勒温在前点舒舒服服地创造了一次争顶机会。这两个球都反映出纽卡斯尔联队防线的混乱。由于在新赛季下窗的时候呢，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啊已经被拆掉了，基马良斯、托纳利都离队，所以球队在防守拦截当中新赛季呢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本场比赛首发的双后腰冈萨雷斯以及米莱也很难减慢利斯联队反击的推进速度，所以在他们身前的新援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啊，在转换当中能拿到机会也就不多了。这是维萨单兵深入，然后在后上的位置一脚射门，特拉福德注意力非常集中，维萨这球是带丢了，后上的队友想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利斯联队在主场仍然采取高位压迫的方式，纽卡斯尔联队的防线仍然不太稳定。上半场比赛呢，利斯联队找到机会打进第三球，这次又是卡维特勒温。还是来自边路的大范围转移，贾斯汀给过来之后队友一敲，卡维特勒温转身也很快，后卫完全没跟上，这球又是打了米莱身后。第一下伯特曼没有封堵住勒温，让他转过身面对门将，纽卡后续的补防就很难到位了。上半场比赛利斯联队在主场3-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这让中场休息纽卡斯尔联队的调整很难做出有效的调整了。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换下了莫菲和帕尔多，因为这两名球员在前场现在中场抢不下来，前面的转换呢也拿不到机会，换上了图雷和威洛克，右路则是换上了利弗拉门托。但是利斯联队利用界外球战术再次扩大比分，进球的是奥卡福。显然上半场比赛丢三球已经让纽卡的球员这场做客之旅啊丢失信心了。这球呢还是伯特曼没有顶远，正好顶到了奥卡福脚下，关键是奥卡福反应非常快啊，这球反弹之后奥卡福没有让球弹得更高，赢球就打，找到了很好的节奏。在4-0领先的情况下，利斯联队自己的注意力确实有一些松散，考虑到新赛季前三轮他们顽强的防守，这场比赛过于兴奋的状态下确实注意力有点松散，最后时刻是图雷帮助纽卡斯尔联队在下半场比赛进球。但这个球丢了之后呢，利斯联队迅速做出反应，连续调兵遣将，换上了哈里威尔逊和阿隆松，球队的注意力重新找了回来。这样呢，在这场激战之后，埃兰德球场利兹联队笑到了最后，他们4-1战胜了纽卡斯尔联队。从新赛季目前第四轮的战果来看，英超联赛强队还没有绝对的话语权，除了曼城和阿森纳目前保持着4连胜，其他几支球队仍然在调整当中。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四轮全胜的阿森纳队和曼城队同积12分，在领跑位置之后，利斯联队、赫尔城队新赛季的气势非常足，利斯联队凭借上一场比赛4-1大胜纽卡斯尔联队，已经冲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曼联队由于再度输球，目前落到了中游第13位的位置，而在降级区兰帕德的考文垂目前他们的净胜球是负10，本赛季保级已经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事情。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2: 广汽轰的
1: 海天豪油，真的有豪，20小时真正豪肉熬化，好豪油真的有豪，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豪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豪。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今天距离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还有两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连线位于日本名古屋国际广播中心前方演播室的程雨涵，由他给我们带来亚运会的相关报道。雨涵你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交给你。
1: 文东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我们现在呢是在位于日本名古屋国际广播中心的前方演播室为您带来报道。那么今天呢，亚运会共有篮球、足球、排球等六个大项进行比赛。此外，在今天早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名古屋花园码头举行了升旗仪式。而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女足小组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是1-1战平。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参加第二十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早上在名古屋港的花园码头举行了升旗仪式。
2: 当地时间早上10点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以及6名团部工作人员和女篮项目的6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一同参加升旗仪式。

0: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仪式，然后整个状态也是很兴奋的，然后很期待我们第一天的比赛。当然我们的期待和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完成我们这次赛事，然后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拿到我们最终的胜利。
1: 与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同参加仪式的还有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代表团。升旗仪式结束后，三个代表团的代表一同合影留念。
2: 五星红旗在这里升旗，也意味着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运动健儿们能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升国旗，奏国歌，努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总台记者林谷屋报道。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在本月19号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那么在得知自己被选为旗手之后，吴瑜表示，这不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努力的运动员们的肯定。
4: 得知自己被选为开幕式的旗手，第一时间更多的是惊喜和荣幸。这份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训练的体育健儿的一份肯定。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自己在杭州亚运会也打过一届，然后这一届我觉得自己的成熟度还有经验各方面都比较丰富，我觉得自己还是想以挑战自己，然后把教练教的一些东西大胆的去尝试去运用，然后再把争取能把金牌带回国。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3: 今天下午，中国女足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二场小组赛，结果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1-1战平。
1: 和第一场小组赛相比，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中更换了8名球员。本场比赛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补水时间之前，中国队共有7次射门，对手只有1次。然而半场结束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率先破门。队长卡拉奇克射门被扑出，达达博耶娃头球补射得手。上半场中国队0-1落后。下半场一开始，中国女足换上了王霜等3人。小组赛首战，王霜曾攻入2球，不过此役登场后，她的射门打在队友身上偏离了目标。第70分钟，中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王彦文和张琳艳完成头球接力，后者建功，1-1。全场比赛，中国队在射门次数上以24-5占据绝对优势，其中10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但只收获了1个进球。本届亚运会12支女足队伍分为3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2战1胜1平积4分。9月21号，中国女足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
5: 很多的机会啊，但是呢，也很难进球啊，只进了一个。那么对方呢也有很多的倒地啊，这样呢对比赛的节奏啊也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呢，对方也是回收的很深啊，这样因为现在国际足球都是这样，防守都是深度防守啊。在对方领先得分以后呢，我们也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能找到机会啊。那么从今天呢，我们的控球啊，我们的进攻啊，我们的射门次数这些方面数据来说呢，都是比较占优势，但是这个结果还是有一点令人失望。
6: 我觉得上半场踢得很不好吧，然后大家进入状态，包括整体的自信啊，很不够。下半场大家可能就也比较着急想追回来吧，然后也浪费了很多机会。我觉得从自我做起吧，然后大家再更努力一点吧。
3: 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男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在矣谷体育场以2-1战胜了朝鲜队，取得开门红。
7: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本场比赛身穿白色队服

0: 的朝鲜队率先取得进球。第27分钟，他们从边路发动进攻，将球传到禁区中路，崔国强点将球打进，中国队0-1落后。但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无锡边路传中，张玉宁中路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半场结束，两队战成了1-1平。下半场两队都有机会。第67分钟，中国队反超比分，这次还是无锡和张玉宁之间的配合，这次传球的换成了张玉宁，他头球点给无锡，无锡漂亮的吊射将比分反超为2-1。
1: 可能在场上那个自我感觉那球可能没踢正部位吧，然后但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最后能就是打进去，我觉得对于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努力的结果吧。
0: 落后的朝鲜队此后创造了多次机会，但都未能再次破门，最终中国队2-1战胜朝鲜，获得开门红。
1: 首先我觉得执行力吧，因为我们教练在赛前的一些布置要求都非常细，然后所有人都能够去按照教练的部署，不管是进攻啊防守啊，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首先是我觉得在这种执行力上，然后包括意志品质，看到最后大概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对手落后，然后他们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力拼每个球吧。我觉得通过这场胜利，我们能够去更加的凝聚吧，希望能够打好今后比赛。
2: 的确，不管是西队还是小猪还是我们都是在球场上怎么说兢兢业业吧，然后能够完成我们作为超龄球员的任务，然后全力以赴带动这帮年轻小伙子们，他们也很给力。我觉得能拿下这场比赛，对我们是一种肯定。
3: 首先张玉宁这名球员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确实能力非常强，非常优秀的球员，那么正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确实在今场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能力，对队伍进行了巨大的这种帮助和支持。然后作为球员来讲，对于玉宁的了解，这个毫无疑问，那么但是来到球队里跟球队一起共事，一起训练，一起比赛，这个时候玉宁的能力的更多的体现，对他更多的是巨大的惊喜。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好的，欢迎回来。第二十届亚运会的现代五项比赛今天进行了女子组的半决赛，出战的四位中国选手全部跻身决赛。
2: 在结束了昨天的击剑排位赛之后，今天现代五项比赛展开了女子半决赛争夺。半决赛分为两个小组，傅静和孟欣被分在 A 组，张明玉和吴希瑶进入 B 组，每个小组前九名运动员晋级决赛。今天上午进行的 A 组率先展开击剑淘汰赛争夺，傅静和孟欣发挥尚可，加上昨天击剑排位赛的成绩，击剑比赛过后两人分别排在第三和第五位。之后进行的障碍跑，中国选手发挥出色，傅静以27秒62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得到363分，孟欣跑出30秒23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二。第三项游泳，在100米自由泳的争夺当中，傅静游出1分04秒13，孟欣的成绩则是1分06秒20。前三项比赛过后，傅静排名小组第一，孟欣则是位居第三。最后的激光跑冲刺阶段几乎是四人一起冲过了终点，最终傅静和孟欣都晋级了决赛。在下午进行的 B 组比赛中，张明玉和吴希瑶也都顺利晋级，这样中国队四名选手就全部晋级到20号的决赛。
1: 另外，亚运会的女子板球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这场比赛呢，原计划是在爱知县的口论义运动公园进行，但是受到场地积水的影响，比赛是最终取消了。那根据世界排名，中国队被淘汰，止步8强。
2: 亚运会女子板球比赛共80队伍参加，这80队伍都是通过资格赛的激烈角逐才来到了名古屋。中国队也是时隔12年才重返亚运赛场。而这次中国队期待已久的亚运会四分之一决赛因为场地积水取消。根据规则，世界排名高的一方晋级4强。由于中国队世界排名低于孟加拉国队，因此止步8强。比赛原定于上午9点开赛，等待了2个多小时，中国队的姑娘们一直保持好状态，知道结果后也主动和对手握手示意，展现了积极的竞赛态度。
3: 其实能够来到这，特别是跟世界强队去打这个比赛，我们都是非常兴奋的，也是觉得这是一个检验我们队伍实力水平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确实没有办法打这个比赛是觉得非常可惜的，但是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因为比赛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只能接受它。然后我们等回去，我们再去训练，再去努力。然后我相信以后我们肯定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去跟这些强队去交手。
4: 我们想先尝试把自己做好做强，然后去冲击前面，因为我们现在排名在36位，我们去冲击排名比我们靠前的这些队伍，去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排名，然后证明自己的实力。
5: 经过连天的雨水，名古屋今天迎来了一个晴天，但因为现场排水的问题，比赛最终还是取消了。我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队员们的那种遗憾与可惜，但竞技体育比赛就是这样，充满了残酷性。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自身的实力。名古屋对于中国女子板球队来说是一个终点，但对于未来冲击奥运会还有登上更大的舞台，这只是一个起点。总台记者日本名古屋报道。
1: 昨天抵达名古屋之后，中国乒乓球队今天上午来到了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
2: 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位于丰田市的丰田天空体育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今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 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大家的状态都在一点点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而队内的三位奥运冠军对于各自的第三届亚运之旅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期待。
3: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但我觉得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6: 这一次可能在团体过程中还穿插着其他单项，我觉得还是要一方面把身体要保证好，能够完成好每一场比赛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封闭训练的练的东西包括在场上这种发挥越来越好吧。
7: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1: 中国游泳队今天抵达了日本东京，适应调整之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
2: 中国游泳队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18名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其中汪顺是第5次参加亚运会，次数最多。2021年，汪顺在这里夺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奥运冠军。
8: 现在感觉还是非常激动的吧。然后我觉得东京其实在这里比赛，我都每次比出了很多好成绩嘛，所以说对这次的这个亚运会，我也是感觉非常的期待。
2: 张雨霏和徐嘉余都是第4次参加亚运会。东京同样是张雨霏的福地，2金2银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而徐嘉余目前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亚运会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9: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我觉得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小时候第一次有200蝶，然后第二次应该就是2020年9月份冠军赛那一次，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10: 会比较轻松，对，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涅槃重生的感觉，那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2: 抵达机场后，我们发现很多队员的包上都有金色的挂饰，象征着美好的寓意。
8: 黄色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也是金色的，
11: 特意选的黄的。
8: 我觉得希望能够给我带来一点好运吧，因为运动员嘛都喜欢这个拿金牌。对，
11: 金牌的，
8: 是的是的。
2: 中国游泳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28枚金牌，占据绝对优势。本次亚运会面对日本队更强劲的挑战，中国队也会继续拼搏，展现最好的精神面貌，力争佳绩。
1: 曲棍球项目呢，即将在祈福县绿色体育场展开争夺。今天，中国男子曲棍球队继续进行赛前训练，进一步适应气温和场地。
2: 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抵达祈福县后，已经进行了3次官方训练。球队在训练中重点熟悉场地条件，同时结合当地的气温和湿度，逐步调整身体状态和技战术节奏。
12: 这边的天气呢还是比较潮湿的，和咱因为之前我们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天津进行备战，那边天气现在咱这儿相对是秋天，然后相对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到这儿呢刚开始队员还是有些不适应，就是汗出的比较多，这体能上消�耗也是比较大。不过通过这个3天的适应吧，现在逐步的对这个天气啊已经比较适应，所以说对于比赛的话我们没有任何影响。而场地这块呢，相对这个草呢比较高，场地球比较跳，要跳呢通过这2次训练，再然后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总结，然后今天呢在训练中也是做选择了一些比较弹的那种球，来让队员们积极的去适应。
2: 明天上午9点，中国男区将在小组赛首轮迎战阿曼队。杭州亚运会时，中国队的首场比赛同样面对阿曼队。

0: 当时中国男区以3-2战胜对手。再次在亚运会首战相遇，中国队根据对手的技术特点进行了针对性准备。
1: 从这个世界排名上说，阿曼可能比我们稍微靠后一点，但是从这个实际的能力展示上，其实和我们也是比较接近，所以从队员也好，从我们教练团队也好，从思想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对于阿曼的这些技术特点啊，包括他喜欢这个带球啊，这方面也做了相应的应对方案。
0: 对于中国男区来说，首场比赛既是对近段时间备战成果的一次检验，也将影响球队接下来小组赛的整体走势。全队希望尽快进入比赛状态，为本届亚运会开个好头。
2: 以上就是我们在前方名古屋演播室为您带来的报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回跟北京的演播室文斗。
3: 好的，雨涵，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亚运会当中更多精彩比赛的上演。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北京多云，20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8度，大连多云，20到25度，呼和浩特晴，12到25度，天津阴，22到28度，永州小雨，23到29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佛山多云，25到35度，淄博多云，18到32度，日照晴，21到26度，郑州多云，19到29度，南京阴，22到29度，上海阴，24到29度，武汉阵雨，19到25度，长沙阴，22到27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绍兴多云，23到31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0度，深圳晴，25到33度。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亚运会女足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感谢您收看，再会。

0: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的比赛。那么观众朋友，今天呢看到的将会是最大级别的较量，是男子11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那么在 A 组当中呢，一共呢是有12位选手呢来征战这一次的较量。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岳阳的奥迪中心体育馆呢所进行的比赛。那么全国举重冠军赛的比赛呢是从9月8号呢到17号，其中呢是9月8号到11号进行的是女子的较量，而男子的比赛呢是9月14号呢到9月17号，今天呢也是比赛的最后一天。一共呢是有12位的选手，他们呢将会进行三次抓举以及三次挺举的比赛。那么这也是国内举重项目啊最高级别的年度赛事之一。要知道呢，自从2025到2026年起呢，男子大级别呢采用了是洛杉矶奥运周期新设置的这样的级别，原来的109公斤级呢变为了110公斤级，原来109公斤以上级变成了110公斤以上级。那么本次冠军赛呢也是新级别下的全国冠军赛啊，110公斤以上级也是男子的最大级别。从报名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呢，有4位选手呢报名成绩呢都是在400公斤啊，来自于山东的李文龙，来自于煤矿体协的邱连富，广西的梁敏华和山东的宋中坤。先来看一下陈宏宇，这是来自于济南市。先来看一下他的开靶成绩，非常年轻的小将啊，只有19岁，很轻松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7公斤。

0: 陈宏宇的报名成绩呢是390公斤，抓举的开把呢166，他也是2018年当时呢随父亲呢到滨州看比赛，被教练呢看中，这样的话呢是选入到了滨州市体校举重队，这也是目前山东男举大级别新生代的代表。当然山东呢在大级别的储备上呢人才呢还是非常深厚的。这是戚超，这是来自于四川，报名的成绩呢是395公斤，他是偏挺举型的这样一个队员，近一年呢2026年4月份全锦赛拿到了第三啊，总成绩392公斤。接下来看一下他挺举的啊抓举的开把成绩，带起来很轻松。今天先出场的两位选手呢都很轻松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首轮的试举170公斤，这样的话陈宏宇的166，戚超的170，第一把呢都成功。来，杨瑞，试举成绩170公斤，这是一个超级新人啊，今年只有18岁，生于2008年的7月14号。A 组当中最为年轻的选手，也是从青少年比赛直接跃升到全国冠军赛的 A 组，备受关注的超级新人，看他的170公斤，没问题。第一次的试举呢都是成功，
1: 杠铃重量170公斤，4号山东李振龙第一次试举6号准备。
2: 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啊。

0: Y ahora.
1: Oh. 好，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选手，李文龙，来自于山东。抓举的开把成绩的还是170公斤。
2: 发力发力啊，靠好，飞起来。
1: 他是抓举强，挺举稍微弱的这样的选手，他的抓举是他的强项。嗯，也是170公斤，很轻松。
3: 成功。
1: 哎，可以看到今天出场的目前出场的几位选手呢，选择的这个成绩呢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个成绩，先有一个稳定的打底成绩。这李文龙呢也被称为是抓举王升级别，他呢关键呢要弥补他在挺举当中的短板，若是抓举能够稳定在175公斤以上，挺举能够突破215，总成绩呢就有望呢达到390公斤以上。来看，这是梁炳华。梁炳华也是这一次卫冕冠军最大的热门，生于1999年，来自于广西。开把成绩也是170。带起啊，很顺利，
3: 成功，杠铃重量175斤。
1: 梁敏华呢是典型的挺举型选手，他呢属于后发制人啊，体重呢超过有130公斤，体型非常的庞大，
4: 还可以。
1: 他的抓举相对呢是个弱项，但是他的挺举在国内是顶尖水平。这是孙子欣，来自于黑龙江，生于2002年的队员。
3: 出头。
1: 嗯，也很顺利，
3: 成功，杠铃重量170公斤，8号宁夏体育。
1: 孙子欣的报名成绩呢是390公斤，与同组的梁敏华包括王永新397，有7到10公斤这样的一个差距。好，王永新，这也是新科大奖赛的冠军，也是这一次的争金的热门，来自于宁夏，这也是偏挺举型的一个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抓举表现，抓举第一把呢也是170起，啊，失败了，
3: 失败，杠铃重量170公斤。
1: 王永新的稍稍有点着急，
3: 第一次是11号，
1: 他的历史最佳抓举呢是174公斤，挺举呢可以达到224公斤，总成绩呢可以达到398。这一次他和梁敏华也是在这一次大级别当中的有力的竞争者。来看一下卢法成。
5: 来来来，
1: 这也是中间力量，也是抓举强，抓举是他的强项。起，很顺利。来，我们看到大级别的选手呢，身高呢比较高，然后呢胳膊也比较长，所以呢在这个握距上啊，相比于这些小级别的选手呢，他的握距呢更宽。

0: 好，来看接下来登场的选手，这是李迪。
1: 啊啊！
0: 哎，是举的第一次骑把170。来自于吉林。好，很顺利，170。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71公斤。一号济南市陈红玉，第二次申请11号舞台。
0: 在2024年的冠军赛呢，总成绩呢，李迪呢是拿到银牌，他也是一个偏挺举型的选手。在2024年冠军赛呢，当时抓举呢是186公斤呢，仅仅获得铜牌。但是挺举和总成绩能够获得银牌，说明挺举还是他的强项。啊，这边陈宏宇呢，第二把要到了175公斤。
3: 贴身，走。
0: 很顺利啊，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72公斤。五号雷光
0: 陈宏宇第二把是171公斤，也成功。

0: 来看邱连富。
1: 要好啊，支撑要硬。好、哎。点高。
0: 起，顶住，也很顺利。邱连富呢是这一次报名的黑马，也是非常神秘的一名队员，来自于煤矿体协。那么今年呢是20岁，骑把重量呢抓举要了172，这个是偏挺举型的队员。那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他在青年时期。报名成绩呢也是400公斤，这相较于2024年的青年赛367公斤啊，高出了33公斤。宋中坤，
1: 好的，得打开啊，我是我上。
0: 起，
1: 兄弟别动，
0: 顶住。也
2: 成功，
0: 宋中坤的试举第一次呢要了173。这是一个宋中坤他的强项，就是他的这个抓举啊。
3: 12号北京梁师伯第一次试举，
4: 2号
5: 啊，底下就按这个动作来，明白吗？

0: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梁诗博，这是一个抓举能力很强的队员。那么在大奖赛抓举呢，当时180公斤啊，直接拿下了第一，爆发力非常突出。挺举呢能到217公斤，也是具有竞争力，但是他呢体重呢在同级别当中啊相对来说是较轻的。技术呢灵巧性很好，但是绝对力量上呢，由于体重比较轻，相对来说的话呢还是有点吃亏。这次报名成绩呢是390公斤。起，很顺利啊。
1: 成功，杠铃重量175公斤，
0: 175公斤，梁诗博。第一次的试举抓举呢，就是要了175。

0: 在一个月前的大奖赛呢，当时他是举起了397，获得了亚军。
1: 刘松，
0: 来看一下杨瑞，第二次制举呢也是175。
1: 好位啊！
0: 顶住，抓紧，确实啊，很强。哦，但是这一次呢，双臂呢并没有完全的伸直。175失败。
2: 查证。

0: 咱换水一个，换水够一个。来，
1: 接下来李迪将会进行第二次的试举，第一次的试举呢是170，第二次的试举要到了175公斤。砍他的175，起，啊，没有，重心呢靠前了，
2: 失败，
1: 失败，
2: 175公斤，11号机龄李迪第三次试射，2号发射，
3: 又开了。

0: 重量增加到176斤。
1: 李迪呢，在24年的冠军赛，当时总成绩呢拿到银牌，应该说实力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在25到26年，他的公开的记录呢比较少，近期的状态啊是存在一定疑问的。所以说，作为本组奖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呢，近一年呢，缺少一些大赛的验证，临场的状态啊，将会是一个最大的变数。七超来自四川的七超，第二把要了176。110公斤以上级，这也是男子的最大级别。啊，握得很宽啊！起，顶住，哎，一气呵成。
2: 轻松点，横着，
0: 成功。
2: 好，这样，
0: 杠铃重量176公斤。6号广西
1: 176，七超第二把呢也成功。
3: 轻松，今天带力很好，要带体力，没别的多了。

0: 来，来看梁炳华，第一把170，第二把呢要了176。哎，现在需要呢他在抓举上呢能够咬住，因为挺举呢是他的强项。每个人呢三次的抓举加上三次的挺举。啊，体重呢，他的体重也超过130公斤啊。抓举，抓举呢，先咬住，起，
1: 别急，
0: 顶住，没了，嗯。
2: 师太，杠铃重量176公斤。
0: 这样的话呢，梁敏华的176没有成功。
3: 还有这两百都没中，
0: 来看陈宏宇166171176，第三次要了176。166呢是目前呢在场上开把最轻的队员。
4: 贴身贴身啊，贴身完了，保龄
0: 年轻的小将，报名成绩390，看看176，哎呦，没了。
2: 杠铃重量176公斤，
0: 很可惜啊，年轻的小将176抓举没成功。他呢19岁呢进入到全国冠军的 A 组，那么是山东男举大级别新生代的代表。报名成绩呢在390呢，也在 A 组当中呢属于追赶集团，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呢这个比赛这个战术呢就是稳开把啊，用166呢稳住一个开把成绩，然后呢再争取个人最好的目标。杨瑞超级新人18岁，
5: 刘杨瑞
6: 坐好坐好，
0: 东北大级别举重是有传统的，而杨瑞呢又是吉林男举啊大级别新生代的希望。
6: 走
5: 走，
0: 顶住啊，还是很可惜啊。
2: 杠铃重量176公斤，11号吉林李迪第三次
0: 申请176还是没有成功。
5: 漂亮，没问题啊。
0: 来看一下李迪，李吉的176，现在抓举的是170成功，第一次176呢没有能够成功。
5: 李迪，二，
6: 啊啊啊！
0: 啊，这也是偏挺举型的这个选手，所以抓举呢能够稳住成绩，主要靠挺举。起，没有。那这样的话呢，成绩呢，在抓举呢，还是稳定在170。
2: 4号山东李德龙，第二次5号跑。

来看李文龙，来自于山东的李文龙。

0: 快点啊，大力放松，丢好，继续快，转，
1: 顶住，
0: 成功。
1: 起来的这一下呢，最后呢，最终呢还是顶住啊，这样的话呢，第二次177啊成功。哎，带的这下很顺利。

0: 您说得说得出，差点还修理一点出去。
1: 接下来登场的应该是邱连富，邱连富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也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点。邱连富开把172，第二把要了177。那么开把172，这样的话呢，他的抓举的起手成绩172，这样的话与报名的400公斤啊，基本上是吻合的。
2: 好，吊好啊，支撑要硬。
1: 也是20岁的小将啊，起，
2: 千万别急，
1: 顶住，没有了。20岁的小将年轻，另外体重呢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对于他来说的话呢，这种成年大赛的经验呀、并不太多，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也是本组当中啊最为神秘的选手，被称为是神秘黑马。
3: 请选手们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78公斤，谢谢。
1: 现在李文龙是177，齐超176，梁世博175，宋中坤是173。
3: 7号黑龙江宋子欣，第二组10号，
4: 加油啊！
1: 李文龙177，齐超在第二，梁世博在第三，宋中坤呢在第四。来看孙子欣，来自于黑龙江。
5: 放海豚，没事啊，站高啊！
1: 178。

0: 顶住，嗯，没有，
1: 失败，
0: 失败了，很可惜。
1: 178公斤，10号黑龙江。
0: 170第一把起手没问题，178冲击呢，第二把没有成功。看卢法成170成功178，抓举是他的强项啊！
2: 放开！
0: 1998年出生的老将了，
2: 压住我！
0: 2017年呢，就是达到了运动健将的水平，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看看他的强项，抓举，起。啊，这局靠后了。
1: 杠铃重量178公斤，9号山东宋峰坤第二次试。
0: 这样的话呢，现在目前两次试举之后呢，他的抓举成绩呢还是170。
2: 起身来，别跟我争一点。
0: 来看宋春坤，也是178，这也是只有21岁，出生于05年。抓举是有180的这样的水平，看178。
2: 喂，别动，春坤，别动。
0: 哎，这个还他的能力啊，还是在他的这个抓举方面。这样的话呢，现在宋中坤的抓举呢来到178公斤。
3: 我给你解释啊，为了解释。

在25年的全锦赛呢，抓举180公斤呢是拿到了全锦赛的铜牌，爆发力和他的技术稳定性啊是他的长项。现在宋仲坤目前在抓举当中排第一了。那抓举180公斤呢是拿到了全锦赛的铜牌，爆发力和他的技术稳定性啊是他的长项。现在宋仲坤目前在抓举当中排第一了。

0: 送大量威廉，喊起来，挡住了，内线打洞。
1: 哎，第一把第一项呢带起来，起，顶住。这也是大吼一声啊，178成功。梁敏华呢也是这一次的卫冕冠军，也是有着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呢，现在178宋仲坤和梁敏华呢都是178。

0: 今天呢，第一军团就是400公斤这个档位，抓举的起靶参考呢是在170到178，中级军团呢是168到175公斤。目前你看，宋仲坤、李敏华都是178，然后李文龙现在177，这是排在前三的，在抓举方面的选手。来看邱连峰，也是上178。
1: 哦，吊腿吊腿，哦，
0: 这完全看临场了。
1: 高点啊，支撑要硬，向上啊。
0: 嗯，没有，
2: 失败
0: 了，失败了。
2: 重量增加到179公斤。
0: 这样的话，现在挺举呢停留在172啊，抓举挺举在172。带起来之后呢，整个的重心靠后了。
2: 场上杠铃重量179公斤，二号过关七超第三次。
0: 接下来的重铃的重量呢，杠铃的重量将会加到179公斤。
1: 要带反了，很紧。
0: 七超在第三把直接掉了179。目前呢还没有选手呢，在今天呢举起过179。目前最好的抓举成绩呢是178。齐超啊，23岁啊，今年的成绩呢稳步上升。他挺举的成绩呢更好，抓举呢看看这个178怎么样啊，179能不能起来顶住。很可惜啊，还是啊重心靠后了。齐超呢在报名的成绩呢是395公斤，相比于在今年四月份进行的全锦赛392公斤呢是高出了有3公斤，也是显示出呢他的状态呢是有所提升。而且呢作为四川大级别的独苗啊，也是西南地区男子举重大级别代表性的选手。主要要看齐超的挺举了。
1: 放开锁，闭了。
0: 当前的排名178啊，宋仲坤和梁敏华177公斤是李文龙。啊，来看孙子欣，这是要了179，第三次试举。这一带起来呢觉得力量就不够了。
2: 杠铃重量179公斤，十号黑龙江五把第三次试举，12号重量。

这一带起来呢，下盘的力量呢明显的支撑不够，

0: 再次合成江南卢法成，现在还是1170，第三把呢直接要了179，啊，中了有9公斤啊，这也是搏一把。这边先看临场，技术动作的发挥。
1: 参谋长，
0: 这个重量可能确实是比较难于能够举起来啊。卢法成。
2: 12号北京梁师伯，第2组4号
3: 队。在注意他，在那边了。
0: 按道理说，卢法成的抓举呢还是他的强项，但是这个比赛啊，也是尤其到了这种全国赛的比赛，就是很吃临场的表现。

0: 来看接下来，这是来自于北京的选手梁诗博。梁诗博这一次直接要了181，因为抓举呢是他的强项嘛。在大奖赛当中呢，当时的抓举呢，他是拿了180公斤，直接拿下第一。他的特点呢就是爆发力很突出，另外挺举呢也有217公斤的这样的竞争力。但是他的这个体重呢是从109公斤啊慢慢升上来的，所以说呢属于这种轻体重大级别的选手。03年出生，现在正处于一个上升期啊。一个月前大奖赛呢是397公斤获得亚军，看看他的181，
1: 别动，站住，
0: 稳住啊，没有
2: 失败，杠铃重量181公斤，12号。
0: 这样的话，梁诗博现在抓举呢还是停留在175。
2: 哎，
0: 就是在举起来抓举上送的过程当中呢，稳定性啊没有能够做到最好。
2: 杠铃重量182公斤，4号山东第三次试举12号。
0: 李文龙现在最好成绩177，第三次试举呢直接要了182。
3: 快啊，往上带啊，这是快点。
0: 看看李文龙的182。
3: 在蹲位啊。
0: 啊，握得非常宽啊。起，没有，182没起来，
2: 失败。
0: 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还是177。
2: 9号山东宋中坤，
3: 拉的不穿刺是
4: 12号。
0: 来看宋中坤目前呢178最好的成绩，这一把呢第三把要了182。
5: 一、二、三，喊起来，

0: 带起来，
1: 冲锋，
0: 稳住，稳住，好的，幺八二成功啊，
1: 成功，
0: 182公斤，这是目前抓举的最好成绩。三个裁判呢，三盏白灯，都是表示成功。起来之后呢，稳定性很好啊，没有过多的调整。
1: 183公斤，谢谢。
0: 这样的话呢，宋中坤的182目前呢是最好的成绩，最好的抓举成绩。看梁世博，梁世博的第三次试举，也是直接上183。第一次175成功，第二次181没有成功，第三把直接要了183。起，稳住，稳住，稳住！
1: 成功。
0: 最后稳住的调整能力啊非常强，这样的话呢也是完成了183。来自北京的梁世博，抓举183。这样的话呢和宋中坤两人呢都是183。这样的话呢，这两位选手呢，梁世博183啊，宋中坤是182，梁敏华是178，这是获得男子110公斤以上级 A 组抓举的前三。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挺举的比赛，中间呢会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再次回来。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林油炸，
11: 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3: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8: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鼎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10: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11: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3: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体育频道为您所送上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的比赛。这一次的比赛呢，是在湖南的岳阳呢所进行的。观众朋友，现在看到的是男子11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马上开始的将会是挺举的较量。在抓举的比赛当中，最终呢是来自于北京的选手梁诗博183公斤，这样的话呢是拿下了抓举的胜利。接来看挺举，举重的比赛呢也是分为抓举和挺举呢各进行3次试举。以个人在两种方式当中最好的成绩相加总成绩来决定名次。起。调整一下。稳住。
14: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201公斤。
13: 李迪200公斤，第一次的试举呢成功，总成绩370。
15: 二一有点，哎好。

0: 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206公斤。
1: 李迪呢一开始呢还叫了一个比较稳的一个开把成绩啊，200公斤的挺举。
2: 消耗动作，铁的是什
1: 么？陈宏宇接下来要登场，他把开把的挺举成绩的要到206，啊，只有19岁的小将。
0: 杠铃重量206公斤，一号济南市陈宏宇依次试举。
1: 陈宏宇准备206公斤，第一次试举，挺举。陈宏宇的开把挺举206。起，带起来，调整。
3: 走好重心。撑稳了。
1: 顶，稳住。
0: 失败。杠铃重量206公斤，
1: 这一次的206公斤呢并没有成功，可以看到两盏红灯一盏白灯，意味着呢这是一个失败。
0: 一号济南市陈宏宇第二次试举，四号
1: 在中间啊调整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三个裁判呢是在不同的角度啊来为选手的这个成功和失败呢做出评判。
0: 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210公斤。
1: 陈宏宇呢还是需要一个我们说的叫稳开把，就像他的抓举啊166，一个很稳的一个成绩。嗯，当然他对于这次的失败呢是提出挑战的。看看仲裁这个怎么来判。
2: 多准吗？
4: 多准啊，他是前左腿后腿都做好了，他不是进攻的后腿做好了吗？
0: 经仲裁合议，一号济南市陈宏宇依次试举因双臂屈伸挑战失败。
1: 好，挑战失败，
0: 重量210公斤，
1: 还是没有能够成功。
0: 山东李文龙依次试举七号。
5: 逃不过，逃不过，
6: 脖子粗了，脖子粗了，你压
5: 真
6: 压下来，哎，真
5: 没顶住了，
6: 对。
1: 好，来看一下李文龙。
7: 哇，
1: 我们开把挺举要了210。带起来。带起来，
8: 往前，往前，
1: 起，顶住，
0: 成功，
1: 成功，210公斤的挺举呢，第一把成功。
0: 11号吉林
1: 李文龙现在的总成绩来到387。

0: 来看李迪，李局的请举的也是210开板。带起来有些慢了。
1: 保住好，平时好，上送我啊，狠一点。
0: 哎，还是再次调整。往期带的时候呢，爆发力呢就不太够，没有成功。
2: 重量210公斤，一号济南市陈宏宇，第二次试举。
0: 210公斤的试举呢失利，现在总斤是370。

0: 接下来将还会是陈宏宇的登场。他在2022年的3月份呢，进入到山东省举重队。这是来自于山东滨州的举重新星。2007年的4月份出生，主攻大级别项目。
1: 哦，
2: 起跳！
3: 大炮王的铁粉。
0: 带起来，
2: 稳住，
0: 顶，失败，这次呢还是没有成功。
4: 一十公斤，11号吉林李迪第三次试举1号。
0: 这样的话呢，两次的停举呢都是没有成功。

0: 没有，啥也没有。
1: 家族，家
2: 族。女儿啊。
3: 带起来，这往前一带的时候，明显爆发力还是不太够啊。
4: 杠铃重量210公斤，一号济南市第三次。
3: 李迪的总成绩现在是370，三次的挺举的都不太理想。
4: 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
3: 这往起带的时候啊，爆发力不太够。
4: 杠铃重量212公斤，七号黑龙江苏楚新第一次试举10号。
3: 接下来的杠铃重量呢，将会加到212公斤。登场的将会是来自于黑龙江的孙子钦。这一次呢，孙子钦的报名成绩呢是390公斤。要了212，挺举第一把。
1: 快说！

0: 起。
1: 走，拉回来，拉回来，有没有声音的？
0: 上局。
2: 成功，杠铃重量210。
0: 这把成功啊，真不容易啊。实际上一开始呢，在上举的过程当中呢并不顺利，好在呢调整的还够快。

0: 来看看陈宏宇第三把，第三把要了212公斤。206、210都没有成功，第三把212。
1: 发叶头筋，
2: 发好他，发好他啊！
1: 哇！
2: 稳住，稳住，
0: 稳住！还是没有成功啊！
3: 杠铃重量增加到213公斤，谢谢。
0: 206、210和212，陈宏宇呢都是在挺举方面的没有成功。

0: 上来重量213公斤，9号山东宋中坤第一次试举，10号副委员。
1: 好，
2: 来了，有。
3: 那来自于山东的宋中坤，挺举的开把要了213。他的抓举成绩的是182。
1: 顶住啊！
2: 有，
3: 起，
1: 稳住，
3: 调整一下，稳住，
1: 收稳，
3: 上送，
1: 别动，
0: 成功，杠铃重量213。
3: 213的第一把就成功。总成绩现在来到了395。
0: 9号。

0: 哎呀，
1: 哇，哎呀，稍微往上多了，那前面啥呀？
2: 来看卢法成，卢法成的挺举的开把领是213公斤。调整一下，
3: 撑
4: 住，
3: 撑撑，
4: 成功
2: 顶住了。
5: 请加入员将场上杠。
2: 卢法成的213呢也成功，现在总的成绩来到383。
6: 对，那你还别着急，压住了，
0: 好。

0: 可以吧，张？
1: 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215公斤。
2: 现在在总成绩方面排在第一的是宋中坤395公斤，李文龙的387公斤呢是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卢法成383公斤。
1: 杠铃重量215公斤，二号四川七超第一次试举三号王磊。
0: 好，
3: 停了啊。
2: 接下来是来自四川的齐超登场，215公斤，挺举的第一次试举。起，连续两次的杠上调整，
1: 成功，
2: 成功，
1: 杠铃重量215公斤，
2: 215公斤，齐超的挺举第一把呢也成功。

0: 这个
1: 国阳
2: 来，接下来看杨瑞。杨瑞的开拔也是要的215，来自于吉林，2008年出生的队员。18岁啊，只有18岁，带起来。上送，
3: 成功，
2: 成功。这样的话，杨瑞的开把215呢，也是顺利拿下。
4: 北京两师伯第一次试炮，
5: 啊，可以啊。

来看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梁世博，梁世博开板呢215。

0: 很稳定。
1: 成功，
0: 成功，215第一把呢也成功。
1: 比赛暂停。
0: 现在仲裁呢将进行一个合议，比赛呢暂时暂停，

0: 仲裁合议，12号北京梁师傅第一次试举，因双臂屈伸，试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1: 哦，梁师傅的第一次的215的试举的失败。
0: 第二次试举号为败。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216公斤。杠铃重量216公斤，五号煤矿企业邱元富第一次试举，四号入围。
1: 接下来登场的邱连富来自于煤矿体协，要了216。摆齐，
2: 好好，重心要好，上，
1: 注意重心，上送，
2: 城管别动，城管，城管，
0: 成功，
1: 成功，
0: 杠铃重量216公斤，四号山东李文龙，第二次，
1: 邱连富的216公斤总成绩388。

0: 现在呢，在总成绩方面，排在第一的宋中坤是395，戚超呢是排在第二，391，排在第三的是邱连富388。来看一下李文龙，李文龙的第三把，现在总成绩387。
1: 压好腰，站好旗局啊，站到位。接铃架了，别松啊！别往前！
0: 看能不能顶住。
2: 成功。
0: 216成功，李文龙。
2: 比赛战，
0: 现在总成绩382。那这个仲裁的还要合议刚才的这一次的试局。
2: 经仲裁合议，四号山东李文龙第二次试举因左臂用推举完成动作，试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0: 好，失败了，这次的成绩不算。
2: 七号黑龙江
1: 再来吧，
2: 第二次胜负，12号
0: 总成绩还是387。
1: 行吧，行，下。

0: 来看孙子新来自于黑龙江。
1: 把硬起来，横点花。再高，好。
0: 孙子新目前的总成绩是382，这一次呢冲击挺举的216。带起来，
1: 收紧啊！
0: 要调整。一开始的爆发力呢，似乎的稍微差了一点。
1: 撑，
0: 顶住。
2: 成功。
0: 一开始呢，在杠铃往上带的时候呢，爆发力不够，但是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总成绩现在来到了386。

0: 来，又是来自北京的梁师伯。
1: 快来！
2: 压好角度啊，先放好。
0: 哎，往上带还是比较顺利啊。看看上举，
2: 稳住，
0: 稳住，
3: 成功，
0: 成功。
3: 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二，
0: 这样总成绩387。梁师伯刚才冲击216的成功。
3: 四号山东李文龙第三次试举六号。
0: 李文龙呢，接下来将会冲击的是217公斤。现在总成绩呢是387。李文龙目前呢是排在第五位，总成绩的第五位。
4: 高一点啊，带高，把点发力，压好压好油，
3: 各位各位，成功，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
0: 217成功，总成绩来到了。
3: 梁定华第一次
0: 394。

0: 这样的话，李文龙394呢，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三位了，总成绩的第三。来看一下梁敏华，挺举是他的强项啊，开把就要了220。
1: 哎呦，梁敏华！
0: 哎，他也是一名后发制人的选手。
2: 慢点！
1: 喂！手劲好啊，往上带到位。
0: 哎，要第一下往上带的时候带到位。
1: 先不要走。
3: 成功。
0: 220，应该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3: 杠铃重量220公斤。
0: 这样的话呢，现在梁敏华总成绩来到了398了。现在梁师博是399。两人现在差1公斤，但是呢，要知道梁敏华还有2次试举的机会。梁师博现在399排第一，梁敏华现在398排第二，排在第三的宋中坤是395。来个宋中坤，试举220。

0: 往章带的时候呢，就没有能够完全到位啊，很可惜。
1: 高黎重量220公斤，二号四川七超第二次。
0: 现在总成绩呢，宋中坤还是三九五。

0: 接连汇钱了，现在啊，重新调整这过期，这个乱了，我告诉你，我们家人下来。
1: 来，凯迦，起抄。现在的总成绩呢是391。这把呢冲221。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能不能顶住？
1: 二两，
0: 220公斤，成功。
2: 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221公斤。10号黑龙江五马第二场3号。
0: 现在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啊，在总成绩方面呢，相差呢只有1公斤。齐超这边220举起之后呢，现在总成绩呢396公斤呢，排到了第三位。
3: 说没了啊！
4: 到底我们杨队
3: 我交给了支了，
4: 咱这叫了穿个裙子的这个。
0: 来看一下卢法成，现在总成绩383，这次是举221公斤，第二次是举。
4: 来啊来！
1: 你说，来狠一点，再高吧。
4: 别闹。
0: 戴奇，
1: 杨子，杜鑫
4: 啊，注意点，
0: 调整一下，注意呼吸，
1: 站，
0: 顶住，
1: 站，
0: 221公斤成功，
2: 杠铃重量221公斤，
0: 卢法成的221公斤，
2: 秋叶木，7号。杠铃重量221公斤，7号黑龙江孙子欣，第三次是12号。
0: 卢法成221。现在将会是孙子欣的登场。他也是尝试第三次试举221，现在呢他是386，总成绩方面排在第八，一共12位选手。现在将会是孙子欣的登场。

0: 保证下哟。
1: 这上题啊，就不太够。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二百二十二公斤。接下来，三号吉林杨瑞第二次试举，炮火。正林呢，杠铃的将会加到二百二十二公斤。这样的话，此子欣的三次试举呢，停举也就完成了。现在接下来登场的将会是杨瑞。杨瑞还有一次第三次的试举，另外梁敏华还有一次第三次的试举。

0: 看一下啊，杨瑞222公斤，现在总成绩385。带要带到位，艰难的带起，啊，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很可惜啊。
1: 失败。杠铃重量222公斤，5号煤矿体鞋秋莲腹第二次出局，3号准
0: 备。现在呢，还有秋莲腹的第三次试局。

0: 这炸米肉呀，
1: 炸米肉啊，
0: 这一路啊，
2: 哪一路啊，那
3: 邱连夫目前的总成绩呢是388，是排到第七。看看他的挺举222公斤，这一次
4: 调动调动。

0: 很艰难啊，但是你就带起来了。看看最后上送的过程啊，还是没有
1: 失败。道林重量222公斤，五号煤矿体系丘陵副第三次顺序12号。
0: 哎，这个上送的过程呢，实际上一开始的爆发呢就不太够。
1: 请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223公斤。12号第3次顺序。
0: 接下来杠铃呢将会加到223公斤。目前呢，梁师伯399公斤，目前是最好的总成绩。

0: 来自北京的梁师伯，399。
1: 别着急啊，压好角度，做动作。
0: 起，哦，漂亮啊，漂亮，
2: 成功，
0: 成功，223公斤，停局也成功。
3: 九号山东宋中坤，第三次试举，三号。
1: 越轻点啊！我啊，
0: 确实啊，干净利落。
3: 杠铃重量223公斤，三号吉林杨瑞，第三次试举，五号。场上杠铃重，
0: 这样的话，现在梁师伯的总成绩来到406了。406公斤。
3: 停举记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406。
4: 恢复休闲模式。
0: 杨瑞这边223，
5: 来，大龙，
6: 稳点啊！
0: 哎，带起来。嗯，这改变这个策略了啊，带起来之后直接起，看看上送，嗯，漂亮，
3: 成功，
0: 漂亮漂亮。
3: 杨瑞以223公斤创全国青年挺举纪录，
0: 破了全国青年的纪录。杨瑞，我们说本身就是一名非常年轻非常具有潜质的选手，挺举223也是一举拿下啊！
3: 杠铃重量224公斤。
0: 杨瑞超级新人，只有18岁。这也是他从青少年比赛直接跃升到全国冠军赛的 A 组，也是备受关注的超级新人，不负众望。七超，现在总成绩396，这一趴呢挑战224公斤的挺举。没有了，上题的时候呢就没有到位，
3: 失败，
0: 很遗憾。
3: 重量224公斤，五号雷茂体协邱炳富。
0: 接下来，
3: 杠铃重量224公斤，十号黑龙江卢法成，第三次试举。
6: 好，
3: 五号王伟。

目前的总成绩方面，北京的梁世博406，梁敏华398，齐超呢是396，这是目前呢在总成绩方面呢排在前三位的选手。

那接下来来自黑龙江的卢法成，卢法成目前391公斤的总成绩排到第7，这把要了挺举的224。抓举是170。

0: 没有了。其实这个重量还是大了一些。
1: 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225斤。
2: 行，挺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9号山东宋庄的第三次试举，号。

0: 以了，
1: 这个锅能翻起来，能翻起来。
2: 我跟你说。
3: 好，来看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选手。观众朋友，现在收看到的是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11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进入到挺举最后的竞争。目前呢，在总成绩方面，来自于北京的梁诗博406公斤排到第一，梁敏华398公斤排在第二，这是宋中坤，宋中坤目前395排在第四，这把直接要了225公斤。

0: 哎呀，这往上一带就知道没了，很可惜啊。
1: 当年重量22.2公斤，五号煤矿体系邱炳富第三次试举，六号准备。
0: 接下来就剩下邱连富还有梁敏华。现在排到第三位的戚超是396公斤。来看一下邱连富，225，现在总成绩388。
2: 凭什么？不要顶住！天连轿子要硬啊！
0: 起，
2: 运动要深一点，向上。
0: 看看上送，
2: 顶起，顶起，
0: 顶起来，
2: 顶，哇，
0: 非常漂亮。
1: 紧张员将场上
0: 非常漂亮，
1: 增加到229公斤。
0: 铁连富的，邱连富的225啊，成功。
1: 当年重量229公斤。六号广西梁敏华，
0: 梁敏华要搏一把了，梁敏华现在要搏一把了，已经把挺举的重量呢加到了229公斤。现在邱连富呢凭借着刚才的225公斤，已经现在来到总成绩397公斤，排到第三了。哎，可以看当前的排名，406公斤的梁诗博，梁敏华现在398，但梁敏华还有一次试举，邱连富呢397公斤，这是目前的前三名。梁敏华这下要搏一把了，能不能拿下最终的胜利，要看这一把。现在总成绩是398，但是他这把挺举啊，直接要到了229啊！
3: 手吊好，往上带到位啊！起！
0: 漂亮，起来了。看看上送的过程，哎呀，很遗憾呀，很遗憾。
1: 当年重量229公斤，六号广西梁炳华第三次试举。
0: 现在其实最紧张的是来自于北京的梁诗博，梁诗博现在406啊，但是他要关注着梁炳华的这个成绩啊。

0: 的啊，集中好这个注意力，调好这个气息。
1: 梁敏华也是卫冕冠军，这一次夺冠的大热门。
2: 大家晚上好。
1: 我们说了，他这种典型的后发制人，典型的挺举型的选手，历史最佳呢，抓举呢是180公斤，那么挺举最高到过229公斤。当时呢是在第15届的全运会，也就是229呢是他的最历史最佳的成绩。看看现在要的这个229，看看临场的表现。哎，这是目前拍到第一位的梁世博，北京的选手，406公斤。
3: 感谢。
4: 翻哪里啊？
1: 来到第三次的试举。近一年的表现呢，在今年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宜宾，当时呢，他是拿到了总成绩的金牌394，挺举是221。他在全运会当中挺举呢，当时拿到过229。
5: 好手，往上，来到位。
1: 起啊，没有了。那么这样的话，梁世博406公斤就拿下了总成绩的第一，梁敏华呢是398公斤拿到比赛的第二，而获得第三的是邱连富，来自于煤矿体协，397公斤。
6: 颁奖服穿好。
1: 梁世博183的抓举，223的挺举，总成绩406。这就是我们为您所带来的全国举重冠军赛的比赛啊。这样的话呢，这是观众朋友现在所看到的是这个挺举的成绩，稍后呢会有总成绩啊呈现在观众朋友的面前啊。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这也是目前呢在男子当中最大级别的比赛了啊。梁世博最终总成绩406，梁敏华是398获得第二，邱连富397获得第三，来自四川的戚超是获得第四。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体育频道，接下来为您所带来的相关节目。下场比赛再会。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点小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6: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刀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
8: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男足亚运队首战告捷，老将作用明显。男足国家队重新集结，新人为最大看点。布尼亚明表达感受。女足国家队开启亚运征程，U20女足国家队征战世界杯取得收获。为国比赛，荣誉召唤。
2: 欢迎各位收看本周四的足球之夜。每次呢，我们到足球之夜的主题的时候呢，都会给大家定一个当周的话题。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荣誉召唤，因为呢，国际比赛来了。对于很多球员来说呢，穿上国家队的战袍，在国际比赛的赛场，本身就是为国争光的一件非常值得称耀的事情。那现在在亚运会的赛场，本期节目我们要关注一下亚运的男队、女队的表现。今天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呢关注足球之夜的账号，在直播同时呢和我们进行话题互动。我们这本周的话题呢，就是如何评价本届亚运会中国男女。

足的表现和走势。那这次我们的男队呢，在亚运会的赛场呢，相信第一场比赛大家也关注了，这场比赛呢踢的应该算是一波三折，虽然最后呢取得了开门红，但是呢球队在阵中呢，大家的焦点放到了不是适龄球员，而恰恰是超龄球员的身上，因为在这支球队当中呢，虽然是以安东尼奥带领的U23亚洲杯的亚军阵容为班底，但是增加了三名很关键的超龄球员，他们是后防线的朱晨杰、锋线的张玉宁，还有中场的老将吴曦，恰恰是三人的关键发挥才帮助中国队在第一场比赛拿下了开门红。

0: 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亚运会的名单里面有三名超龄球员，之前可能给了你一份名单，然后您挑中了这三名球员，想问问主教练的一个考虑是什么样的？
1: 其实首先非常开心能把这三位超龄球员吸纳到我们的队，让他们来到队里一起去训练和备战。那么之前其实对他们三个来讲就近身的这种了解其实很少，可不够了解，但是目前已经通过这种集训和这种亲身的一些的训练磨合对他们有所了解。无锡的评价就是中国的莫德里奇，他这名球员从主教练2018年到达中国就知道他，当时所有这种水平包括他的这个状态都是非常顶级和优秀。然后朱晨杰也是非常优秀非常能力全面的一个球员，同时呢作为职业球员这个后卫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球员，所以说他来到队里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一个美妙的一件事情。然后关于张玉宁，那么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他的能力的特点的适配是非常适配球队的这种要求的，之前有一个描述就像无名指上的戒指一样非常适合。
2: 在球队出征亚运会前，我们在大连与主教练安东尼奥有一次对话。队伍在大连整装待发的一周，7×24小时都被亚运会备战各个环节上的大小事务占据，这次采访也差点难以成型，但最终主教练还是拿出了穿插于两个会议之间的20分钟间隙给了我们。如果把关于这支男足亚运队的问题按重要顺序排列，安东尼奥对于三名超龄球员的选择应该是不可忽视的重点。当听到他对于这三名球员的评价时，我们能隐约察觉到他对于这一次超龄球员的选择是满意的。
3: 好，最后一次。

0: 好球，漂亮！中路的传中球，在中路的头球破门。中国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终于是扳平了比分。啊，这个扳平的时间实在是太重要了。来自无锡的助攻，张宇宁的头球破门得分。这就是两位超龄球员在这一套阵容当中的绝对的价值和作用。
1: 首先张玉宁这名球员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确实能力非常强，非常优秀的球员。那么正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确实在经常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能力，对队伍进行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来到球队里跟球队一起共事，一起训练，一起比赛，这个时候玉宁的能力的更多的体现，对他更多的是巨大的惊喜。
2: 8年前，那时以适龄球员身份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张玉宁，同样身披9号战袍，在对阵叙利亚 U23 男足的比赛中打入一粒精彩的世界波，那也是张玉宁的上一粒亚运会进球。那一年中国男足亚运队小组赛全胜头名出线，却倒在了8强之外。那一届的主教练马达洛尼为锻炼年轻球员而并未使用超龄球员的名额。
3: 那这个额头上有2道这个划痕，是有点伤是吗？
4: 对，对方可能不小心踩到头上了，没事。
2: 8年后再次采访张玉宁，他脖子上的划痕清晰可见。时间让一些事改变，但有些事始终不会变。8年后，张玉宁为球队打入的这粒扳平球，将超龄球员的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
5: 我觉得我正常发挥了自己的能力吧，帮助到球队，我很开心。不变的还是对胜利的渴望吧。我下一场比赛继续加油。的确，不管是西队还是小猪还是我们都是在球场上怎么说兢兢业业吧，然后能够完成我们作为超龄球员的任务，然后全力以赴带动这帮年轻小伙子们，他们也很给力。我觉得能拿下这场比赛，对我们是一种肯定。
2: 无名指上的戒指，安东尼奥对于玉宁和球队适配度的这一形容，可以让人回味很久。
5: 主教练言过其实了，但是我肯定是给我1分钟，我就全力以赴1分钟吧。谢谢。
0: 直接的协传转移去找张玉宁，头球摆下来，前插无心，吊射漂亮！进球之后，无心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看到这一幕，你怎么能不感慨啊？这样的老将，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这个射门的选择啊，哇，全是经验，跑的每一步，触的每一次球，全是经验。超龄球员给安东尼奥带来了最好的回报。
6: 首先，可能在场上那个自我感觉那球，可能没踢中部位吧，然后。但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最后能就是打进去，我觉得，对于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努力的结果吧。我跟玉宁、朱晨杰来到这个队，首先也谈不上帮助吧，就是跟大家一起，为了这个亚运会一起去拼搏、去战斗吧。然后能够去把自己的经验，包括在球场上的这种心态吧，能够去稳定好，然后大家能够一起拼搏去拿到我们想要的胜利，我觉得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2: 2010年广州亚运会，21岁的无锡在对阵吉尔吉斯斯坦的比赛中贡献补时绝杀。当年的中国男足亚运队以小组第2的身份出现，但同样倒在了8强之外。那一届也是出于锻炼奥运适龄球员的考虑，最终放弃了3名超龄球员的使用资格。2024年1月份的卡塔尔亚洲杯，是无锡代表中国男足国家队的最后一舞。在0-1负于东道主卡塔尔之后，中国队败走多哈，无锡也再也没有代表中国队出战。2年0.8个月，以超龄球员身份再次回到国字号队伍的他，依然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在张玉宁打进扳平球之前，无锡在中场位置的梳理、反击推进时的转移球就颇具威胁。
0: 这波中国队的反击推进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啊，主要还是无锡啊，他的这种转移球、支配球的能力确实是太强了。这个球又是来自于无锡向前的传球， 王玉东面对着对方的三名后卫，最后赶回来是四名后卫加上一个守门员，啊，其实还是闪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射门角度。开场之后中国队的两次反击，来自队长吴曦的向前传球还是颇见功力。
7: 西哥他是作为中场的很重要的一环，他对于我们的球队的转移或者疏导能力以及反击的向前输送能力都是我们球队需要的，也是我们所打出来的这一场。我觉得首先玉宁哥跟吴曦还有朱文杰朱哥他们是属于是对于我们球队是一个整体的帮助，不仅是场上的经验能力还有他们的个人能力都是对于我们团队的帮助，还有他们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完美。我觉得他在球队是对于我们这帮年轻球员的学习的榜样。
8: 这里毕竟是有可以有三个超龄球员的名额，然后在每个球队的帮助上包括我们自己球队也是有三个超龄的，他们的经验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看像今天对面也是一样，有了超龄之后对面踢得非常的顽强，然后在最后时候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靠我们自己的毅力顶下来了，帮助非常大，就是立竿见影的，然后马上就有两个进球，然后希望在接下来能进更多的球吧。他们
9: 感觉大家都踢得很辛苦吧，反正最重要的是拿下比赛了吧，感觉他们关键时候就很重要啊，他们也帮我们球队也带了我们也照顾我们吧，反正也感谢他们吧。
2: 这场比赛应该有许多地方是值得这些适龄球员去学习的，他们曾经是 U23 男足亚洲杯的亚军，但荣耀已经成为过往。
1: 现在基本上从事足球这个行业也就有40年的这种经历了，只可以说是足球的历史回头再看到到现在对现在毫无作用，现在看的就是今天为主，着眼现在，最多最多明天。
2: 当这些21岁22岁的球员们在中超联赛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0: 获得了足够多的出场时间时，欠缺的部分也仍然很明显。像吴曦那样具备中场梳理能力的年轻球员，还未有更好的胜任者在视野中出现。毛伟杰这个赛季改踢左边后卫，联赛的表现被所有人看到，但当来到安东尼奥的队伍，当这支队伍对他的位置有更多需求和变化时，他也需要更好的去适应并做出及时调整。
1: 我觉得既然我能获得出场机会，可能就是教练组对我的信任，我也会全力打好这个位置，为团队贡献出我的全部能量。可能会对于我的临场角色加上场上的适应能力加比赛的强度吧，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会更快的适应亚洲这种顶级的赛事，时刻准备的吧，因为所有的机会都是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希望就是多踢比赛对于我的个人能力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可能会能获得一些更多的出场时间吧。
2: 毛伟杰从足球的这种能力上还有条件上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呢他是也是一名多面手，可以踢很多个位置，然后呢包括他的体能状况也是非常好，他是有这种能量的释放，在场上也是不定的在奔跑，同时我们说他的脚下的技术在有球端进攻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出色的。毛伟杰一直在队里也一直在征召他，可能在亚洲杯稍微踢得少一点，那么但是未来来讲他的角色他的能力应该会最后到这个成年国家队也会有一席之地。
0: 只有构成这支队伍的个体达到他们每个人的最佳状态，这支队伍才有可能走得更远。首战告捷，稍微缓解了一下中国队在亚运会小组形势中的困难度，但中国队的前行之路上永远有需要直面的挑战，比如下一个对手伊朗。
3: 我们肯定全力以赴吧，先做好防守可能会有机会的，感觉他们能力很强吧，反正我们知道我们的特点，我们会做好自己，肯定 很努力的会拿下比赛的。
4: 现在已经开始在想下一场比赛的事情了，现在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会做好一切的准备的，一切克服困难的准备的。
0: 实现小组出线目标需要内心勇气，同时也需要场上表现，困难在但决心也应在。我们的亚运男足队呢，首战开门红，其实还有另外一批特殊的观众，他们就是中国的国家男子足球队，因为在国足的这30人的集训名单当中，正是贡献了3名超龄球员前往亚运会参赛，所以呢，也给年轻人呢腾出了这次集训的一些新的窗口机会。因此呢，我们也就看到了像赵松元，还有像布尼亚明和王庚瑞这些年轻的新锐力量，进入到了邵佳一指导的这一期集训当中。
5: 在关注亚运会首场比赛中国队战胜朝鲜队的人群中，必然有正在武汉集训的国家队全体成员。在我们节目播出前，国家队在雨中进行了集中后的第5天训练。这场亚运会的胜利和老将的发挥也是我们第一时间讨论的话题。
6: 我觉得他们仨都发挥得非常不错吧，然后也能展现出老将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能够有这个责任感，然后还有担当去在逆境的时候冷静的去处理这个困难的这个情况，然后去逆转比赛吧。
7: 当这个进球的时候，当获得反超胜利的时候，那个国家队在观看现场的氛围是什么样的？
6: 那肯定是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都刚训练完，然后在9点吃晚饭的时候都一起观看那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兴奋的，
7: 大家都欢呼起来了。
6: 对，大家都是替他们非常高兴。
5: 如果说亚运会首场比赛看老将，那么国家队的集训则是看小将。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17岁以高中生身份被招至国家队的赵松元。集训第一天，主教练邵佳一的公开表达也有很多关于这次入选国脚的解读。国字号各级 U 系列的协作其实是主教练选择年轻人们的底气。
8: 他来到这里就证明他在某些方面确实打动了教练组啊，而且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成长很快， 当然了，我要感谢不光是说赵松元的教练啊，这个无论是从清华大清华附中，还是到这个傅道敏教练，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杰维奇的教练啊 ，U19 的教练，还有安东尼奥的这些教练员，对我们这些年轻的队员帮助都很大。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集训也还有很多，还是有不少这个年轻的队员。但是谈到赵松元，我觉得过去一段时间的比赛，他虽然没有打过职业联赛，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他还是很有天赋的啊，还是具备来到成人国家队的一些基础的条件，比方说他的身体条件，比方说他的对抗能力啊，他的奔跑能力，这都是职业足球最基本的条件。我昨天看到他应该说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更好一些啊，包括上午我们也进行训练，他都能完成。我觉得这些球员他们都完全具备未来能够走向更高的条件。
5: 训练场上身高1.94米的赵松元是除了门将严炳良以外个子最高的队员。意识到我们的镜头正在锁定他，赵松元看上去有些许的严肃。在我们不多的能够捕捉到的时刻，是他在对抗时展现出来的身体上的优势，以及在射门练习时的渐渐从容。当我们猜测或许赵松元还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国家队节奏的时候，队友们给予了直观的评价。
9: 昨天训练的时候还说起来了，他比我小一轮还多。然后昨天也是那个很巧，训练的时候我们也分在一组，然后能看得出也是非常有潜力的球员。然后身材长得也非常好，我觉得以后肯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希望他以后能够发展的走得更远。这个足球领域新老交替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事情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国家队集训来了很多的新面孔，但是我觉得吧，不管是新面孔还是老面孔，来到国家队都是好面孔。希望大家在这次集训能够展现最好的自己，全情投入。
10: 包括最近几天，其实我跟赵松元跟小赵我们俩这个搭档的比较多，然后这个在场上会有一些沟通。我觉得小赵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球员。现在入选球队的这些年轻人都有一个在我看来很好的优点，就是他们的心态比较好。我觉得他们都很比较沉稳呀，比较冷静。如果我换位思考，如果我在他们这个年龄入选国家队的话，我会非常激动，然后可能训练当中会甚至会有一些放不开手脚。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都很敢于这个展现自己，包括小赵，他作为一个前锋来说的话，他在门前的感觉啊，这个射门呀，包括处理球还是比较冷静的。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5: 国脚身份对于一个球员来说，一定有着我们难以真正共情的巨大的激励作用，尤其当他还处于一个年轻的，或许在很多人心目中尚未达到国脚标准的时刻。但是邵佳一从国家队队员到国家队主教练的身份，使得他更懂得这份力量和这份鼓舞带来的未来的可能。
8: 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刚刚开始，甚至说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迈入职业的比赛，现在说来还很我觉得还有一点早，哎，还有一点早。我也能够理解外界对他们那种关注啊。我们选择这样的球员，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在20岁的时候米卢给我选到国家队来啊，当时我只踢了8场的联赛啊，但是他能给我选进来。其实那会儿我也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队的队员啊，但是教练员他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也现在在想这个问题。
5: 距离这次国际足球邀请赛的比赛开始时间尚远，集训的队员也没有到齐，还有很多记者都已经前往日本报道亚运会。或许是综合的原因，这一次国家队的训练场边比我过往采访过的任何一次国足训练都要显得冷清。国家队上一次在武汉比赛已经要追溯到9年前了，当时武汉体育中心外还没有这次球队训练的和合足球场。当年的那场比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在2017年8月31号的夜晚， 中国队1-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从星期天到今天，每一天在国家队下榻的酒店，我们都能看到为数不多的球迷。星期三下午，8名武汉当地的大学生、高中生，等待着邵佳一，等待着韦世豪。在球迷们当中，唯一一个年长的面孔，一位今年50岁的球迷，他带上了2个穿上赵松元定制娃衣的玩偶，来到这里只为见到这个17岁的新晋国脚。支持中国队的年轻球迷们，看好年轻球员的老球迷们，或许训练场内外的场景稍显冷清，但是依然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对于国家队一直保有期待的坚定模样。赵松元和其他年轻的队员们需要以国家队出场和优秀的表现来赢得球迷的肯定与尊重，国家队也需要在日常每一天细致而又努力的工作中去完成自己的建设。
0: 除了我们在刚才短片当中看到的赵松元，另外一名表现优秀的前锋布尼亚明也是最近的热点人物，因为他在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呢迎来了状态的爆发，并且有着稳定持续的输出。其实这也契合了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说的，他选国脚的很重要的标准是看状态而不是看年龄。我们来关注一下布尼亚明。
11: 9月8日，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的集训名单，云南玉坤队18岁的小将布尼亚明赫然在列。这位去年还在恒大足校踢球的年轻人，本赛季一跃成为了中超联赛的希望之星，而且直接升级为国脚。舆论在评价他火箭般的上升轨迹时，用的最多的词语是实至名归。
12: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快吧，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我自己的俱乐部，然后也非常感谢邵导能把我入选到这里来，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毕竟18岁入选国家队就是自豪吧。当时邵导把我们叫过去，就是讲的都是激励的那些话，就是让我们就是不要满足于现在，就是要变得更好，变得更强。
11: 在新疆塔城出生，儿时在乌鲁木齐成长的布尼亚明，跟足球的结缘来自于他的父亲。十字韧带断裂之后，他的父亲沙拉木的职业梦破碎了，就只能在业余球场上看到他热爱的身影。
13: 他一踢球一踢比赛，我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然后拿个球在那颠，然后就从那时候就开始一直踢。
14: 那你几岁开始可以自己颠球了？能颠几个呢？
13: 当时好像是4岁的时候能颠5个还是6个。
14: 你爸是不是说你特有天赋是吧？
13: 当时他从来都不会说我就是天赋啊，一般不会夸我。
11: 2016年，8岁的布尼亚明还在乌鲁木齐第五小学上学，他偷偷去参加了恒大足校在新疆招生的考试，结果被选中，从此便开启了10年的足校生活。弟弟妹妹交给了姥姥姥爷，父母也随他一路南下，全程在广州陪伴了布尼亚明正式足球生涯的第一年。
13: 然后现在长大了，能感觉到他们的付出真的很大。
14: 为什么长大了才会有这种感觉？
13: 因为小时候不太懂事嘛，就是想着就是踢好球，就是有父母陪着，我就感觉，因为当时我在队里有很多人都没有父母陪着，他们都住。星期六星期天都在住校嘛，然后我还能回家吃口我妈的饭，然后我爸还能去带我踢球教教我。当时我颠球也没有那么好，然后我的脚下当时也没有那么好，就当时我的速度还可以，然后他就当时就是带着我脚下就用标志牌啊，然后我的头球他都带着我自己住家练。
14: 你觉得父亲带你练的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吗？
13: 有挺多帮助的。我到11岁的时候，他就健身嘛，然后我也跟着他健身，然后当时我的身体就感觉就是比别人就是优势大一点。
11: 8年后，正在踢中青赛的期间，布尼亚明接到了入选 U15 国少队的通知，他第一时间将这份开心分享给了为他踢球已经居住在广州的父母。在国少队期间，布尼亚明和球队一起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了东亚杯的冠军。 然而来年被寄予厚望的零八国少却冲击世少赛失利。
14: 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这样的球衣啊，报道之后穿上这样的衣服，你内心是什么样？是不是实现了一个小的阶段性的目标？
13: 对，当时我们当时穿就是第一次训练都有点紧张，就有些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低级失误。
14: 在这个国字号里边也经历了这个去冲击世少赛的失利啊，那个过程是不是对你来说也挺刻骨铭心的？
13: 嗯，对，那时候都挺难受的，因为第一次登上亚洲杯的舞台，然后就是目标就是冲击，就小组赛出现就是能顶到就世界杯的舞台，但是最后没有，都挺难受的。
11: 16岁的布尼亚明在国少队的优异表现让他跨越式的接到了 U22 国家队的召唤，
13: 超级意外。因为当时我训练完了之后他说那个有个 U22 的教练还是领队加你，我说啊，我们足校还有 U22 的队伍吗？
14: 这种跳级的这种感觉和比自己年龄大好几岁的球员一起踢球，你觉得对你的这个提高有没有帮助？
13: 有非常高的帮助，因为他们的一脚出球还有他们的转换速度都是比我们快的，因为当时我也没有踢过职业联赛嘛，就是确实就是还是有点差距。
11: 10年磨砺中，布尼亚明从未动摇过踢下去的念头，因为有一个梦想一直在支撑着他。
13: 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不踢了。
14: 对，
13: 因为我感觉就是我有个梦想，就是想去就是五大联赛，我就想去外国就是看看，要不是五大联赛其实别的也可以，就是想去国外试一试。
14: 为什么想去国外呢？
13: 当时广州队也很强嘛，但是当时我就是把我 C 罗是一直说偶像嘛，
14: 这就是一个偶像带来的一个效果啊。那你喜欢 C 罗什么呢？
13: 我喜欢他的那个不服输的精神，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又自律，而且就是每次那种逆风球他都能就是扳回来。
11: 10年，布尼亚明和一群天南海北的同龄人扎根在广东清远郊外的足球学校，嬉笑奔跑懵懂蜕变都尽数留在了这里。10年很漫长，他们从小小身影逐渐舒展，但依然稚气未脱。10年却短暂，他们从颠球四舞到走向球场的意气风发。
14: 你怎么评价这10年啊？
13: 这10年过得就是非常快，然后我们走的时候都很舍不得，就是因为这10年确实就是很久，而且我们都基本就是兄弟了，就能知道他下一步能干什么。
14: 那你走的时候这些队友当时送你了吗？有没有举行一个什么小仪式啊？
13: 没有，当时因为学校是不太愿意放我们走的嘛。
14: 那相当于大家就此就散了是吗？
13: 对，就这样，都说以后就是
14: 江湖再见了。
13: 对对对，要不就是那个我说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忘了。
14: 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13: 就是说就是咱们最后什么什么顶峰相见。对对对，
11: 这支成立了10年被足校寄予厚望的球队随着布尼亚明的离开而不得不换一种方式将人才转化。布尼亚明作为第一位离开的球员，从足校直接升级加盟中超球队云南玉坤，看似一帆风顺，却也有着至少3年的铺垫。
15: 15岁我就关注他了，当时偶然的一个机会到恒大去，恒大足校去看他们比赛，哎，我就发现这名小孩这个比较突出一点，17岁以下整体就发育起来了。完了看了几场比赛，看他这个国少的比赛，当时邀请赛的比赛，包括他们 U17 的联赛，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觉得不错。长期的关注完了之后，那么给咱们的技术分析团队，咱们共同得出个结论，看这小孩的潜力怎么样。那么最终呢，给到教练那里，那么教练也会给一个评价。
11: 看上和得到其实还有很长的距离，如何让恒大足校同意放人？因为想要来挖人的各级联赛俱乐部络绎不绝，但都没有成功。
15: 你光10年时间吃喝拉撒，对吧？这个培养他需要的人力财力都不少，所以说最后呢，咱们和恒大俱乐部达成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一笔转会费加上以后的二次转会的分成， 这样呢，我们就和恒大就是把这个交易能够完成了。
11: 一家中国顶级联赛俱乐部用100万加二次转会分成的代价购买一位17岁且没有职业经验的年轻人，需要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和魄力。
15: 他不管是在我们正常的职业联赛有他一席之地，踢主力还是踢替补，我们的经营成本一样的可以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职业球员、年轻球员给了机会，特别在中超平台上给了机会，那么他一定会往，就是在这个
11: 七岁且没有职业经验的年轻人，需要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和魄力。
15: 他不管是在我们正常的职业联赛有他一席之地，踢主力还是踢替补，我们的经营成本一样的可以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职业球员、年轻球员给了机会，特别在中超平台。

0: 培养他们十年的恒大足校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最后一关便是布尼亚明的父亲沙拉木的态度。
1: 哎呀，这场球打起劲了。
0: 为了表达诚意，总经理边际陪同俱乐部投资人蔡先平南下广州，跟已经在广州开餐厅的沙拉木谈了两天。
2: 愿意给你一样的机会，包括他的合同条款里面，我们是给了出场率的，定制化的对他的个人的培养，我们也是给他做出一个详细的说明的，这样可能打动了他父亲和小明。
0: 当时你父亲的意见是什么？
3: 也是想让我就是来这儿，来云南，就是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我能盯到这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舞台，应该肯定他小时候也是想过的。
0: 那你来的时候，你爸给你交代什么了吗？
3: 就是直接对，就不像你就是在小时候那样，不像那样，你必须得在这把每时每刻都得把东西都做好，然后最重要是自律。
0: 对于一个当时只有17岁的孩子来说，自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闲暇时打打游戏，几乎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标配。布尼亚明也无法逃脱。当然，除了自我限定时间之外，他还会分配精力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填满自己的空间。
3: 唯一的就是喜欢玩点游戏，对，其他时候我都是在宿舍，要不就是听我歌，要不就有时候我现在有在学英语。
0: 哦，在学英语啊？正在学吗？
3: 对，正在
0: 学。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3: 就是刚来，差不多过了15天。然后
0: 那为什么到了这儿以后突然又想自学英语了？
3: 因为感觉就是很需要，因为这边教练都是基本都外教嘛，然后他们也就是我不会西班牙语，他们都会英语，然后也会好教练，然后就是如果出国比赛啊什么的都会用到。这次去楚本杯就是也不会英语，就是挺难受的。
0: 一天会花多长时间用在学英语？
3: 我一天1到2个小时。
2: 我说优秀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和职业足球运动员是两码事儿。你要想做这个，你就得经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个诱惑。职业队的自己管自己的，当然作为俱乐部，作为我来说的话，我们平时在日常的管理上面是对他还是很严的，毕竟还小，这个时候呢需要给他一定的引导，让他慢慢的成长。
0: 来到职业队的布尼亚明还有很多的不适应，但主教练乔迪还是对他充满了耐心，甚至经常会手把手的去雕琢他技术方面的细节。
3: 他每次传中的时候，他都教我，他这直身脚得多远，他都教我这些，我都没想到。
0: 哦，那这些你以前学过吗？
4: 没有，
0: 没有吗？
3: 传中，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基本传中都是自己就是传。就是我传不好，就压力也挺大的。他都这么教的，我传不好，感觉就是传不好，因为就是没有听，就是没有学会他那个教的。
5: 把所有的球员都是发挥他最大的潜力，对他们有很细致的一些培养。然后所以说他作为不论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吧，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中国，他对球队的每一名球员都会做具体一些分析，然后可能找到他一些比较欠缺的一些地方，然后与球员沟通，然后如何去提高。
2: 教练和我们的队员老队员都认为他实际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包括他的传中。那现在训练完了之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教练团队啊会留下专门的几个人，把不光小明吧，还有我们其他年轻球员拉着每天加练。
0: 原本以为在下半赛季才有机会出场的布尼亚明，自己都没有想到在联赛第4轮的时候就披挂上阵了。在与上海海港队第91分钟的时候，布尼亚明有了自己的中超首秀，但这个开始对他来说并不好。
3: 因为当时1-1啊，就是，然后我上去被进了一个球，但是我现在我就感觉就是，对，都感觉是我的错什么的。
0: 那天晚上你肯定没睡好
4: 啊？
0: 在想什么？
3: 就在想这球。为什么？要不就给他就是犯规，要不就给他铲了，一直在想着。
0: 这样的一个过程给你后来的比赛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3: 就我想着我这场上去就是输了，然后我感觉后面的机会应该会更少，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但是没想到就是后面的机会越来越多。
5: 其实最好

0: 这个成长就是你要多失误，多去犯错，你才能更好的成长嘛。然后其实我们肯定也不想说，就是丢掉这场比赛，是这个对我们这个团队有所影响。但是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慢慢从这种失败当中去积累这些经验嘛。然后我们过程当中所有人也会对他进行一定帮助。其实你看所有的事情的角度都是要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的，因为最开始他看小明这名球员，他就是对他很有信心，就知道他的能力是在这里的。啊，如果说你最开始你就从一个消极的态度去看待一件事情的话，这件事情肯定是最终你是做不好的。
1: 此后的布尼亚明得到的上场时间越来越多，在联赛第17轮，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的首发出场。这个第一次对他来说堪称完美。不但收获了首粒中超进球，还帮助球队逆转取胜。布尼亚明从此便开启了属于他的精彩。截至联赛第26轮，布尼亚明在10轮联赛里打入了5球，并有3次助攻。他用自己的实力拿到了国足的通知书。但即便如此，一些比赛里首发出场表现不错，乔迪也会经常将他换下，因为他认为布尼亚明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去改变。
0: 可能也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吧，然后在比赛当中对比赛这个阅读理解可能稍微欠缺了一点，然后什么时候可能你该去利用他的能力去做一对一的突破，什么时候他应该就是回来再重新组织，这一点可能他还不是很明确。
2: 有时候确实会犹豫一下，这个确实就是我有时候突然想射门，但是防守队员上来了，我完了，就是要不就被他们断了。
1: 布尼亚明和王玉栋同样是在乔迪手下成名，同样身披39号，但布尼亚明说这个号码纯属巧合，他跟王玉栋也各有各的特点。他自己所追求的是7号，因为他喜欢的 C 罗、吴磊和韦世豪都是7号，但他也明白这个球衣号码是需要靠实力去争取。
2: 我感觉我就每一场比赛压力也就感觉会大一点，就是感觉就是好多人在看着我，就是我感觉我踢不好啥的，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会自责吧，就是感觉好难受。不像以前就是想踢就踢了，踢不好也没有那么就是这样。
3: 那你现在有人找你签名吧？
2: 有。
3: 享受这种被追捧的感觉吗？
2: 还挺享受的。
1: 布尼亚明希望自己在联赛里还能给俱乐部再多贡献一些进球和助攻。现在进入到国家队，他也有了更多的目标。
4: 在训练中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训练节奏，然后队里面毕竟都是我们的前辈，都是老大哥，然后有很多还要学习他们的方面。竞争这个就是一直都会存在的，然后最主要就是先保持专注，然后就是需要我的时候为队里付出。来国家队一直都是我的梦想，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以后也能进很多次这个大名单的。
1: 9月24日，国足将开始在重庆进行多场热身赛，所有喜欢布尼亚明的人都在期待着他在国家队的比赛中能够出场，能够有更精彩的表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
5: 好，那么在关注完男足的比赛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的表现。在亚运会的赛场呢，中国队在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当中，他们是1-1和对手战平。那么在此前对阵中国香港的比赛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队呢实际上在防守当中，我们还是后卫啊和防线的这个组织配合存在着不默契的情况，所以呢丢球呢就显得比较无奈，让对方呢用一个简单的方式通过反击找到锋线上的支点，就轻巧地晃过了我们的门将后卫，完成了得分。而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丢球呢是来自于对方的角球配合，在禁区的边缘附近，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轻松起脚之后，中国队的防线解围失误造成了这个丢球。那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确实呢在这届比赛当中还需要更好的去稳定后防线的状态。而前段时间更年轻的 U20 中国女足呢去波兰参加了 U20 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在这届赛事当中，我们的 U20 女足姑娘们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6: 随着最后一粒点球的发失，中国 U20 女

0: 的世界杯征程也就此结束。看台上，十年前曾感动全网的球迷李子健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然而这一次，他不再是孤军奋战，他的身后早已筑起一道红色的城墙。
1: 虽然这次中国女足U20很遗憾止步八强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位队员都做到了最好。无论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你们永远都是中国的骄傲。
0: 这位女球迷叫吴玉晴，是一位在华沙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受李子健的感染，从小组赛第三轮开始，吴玉晴组织华沙的300多名华人球迷前往索斯诺维茨。他们在现场举起了印有落选球员名字的卡片。这一刻，球迷和所有女足队员同在。
2: 当时我看到那个视频，我第一个念想就是怎么能咱们中国女足，咱们中国女足这些姑娘们在外边比赛，来到这个场地怎么能没有自己人加油助威呢？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他们回头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片家人的助威呐喊，而不是就是空落落的。这是我当时想要就是号召大家一起加油助威的主要的原因。
0: 从最初只有一个人到满场的中国红，这就是坚不可摧的中国力量。
1: 我感觉非常开心，能有那么多人来到现场支持中国女足U20，感谢每一位从波兰各个地方远赴索斯诺维茨的朋友。
3: 中国队
4: 加油！
3: 中国队
4: 加油！
3: 中国队
4: 加油！
3: 中国队
4: 加油！
3: 中国队
4: 加油！
0: 回顾本届U20女足世界杯，这是中国U20女足时隔8年重返决赛圈的比赛。最终中国队交出了小组赛1胜1平1负晋级淘汰赛首轮的成绩单，这其中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收获。主力中后卫黄嘉欣小组赛第一轮上演帽子戏法，第三轮与西班牙队的比赛下半场，在落后3球的不利局面下，黄嘉欣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头球破门。4场4球，黄嘉欣荣膺队内射手王。就在黄嘉欣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摧城拔寨时，他的哥哥黄家辉也在中超赛场为天津金门湖保级战斗着。这是一个优秀的足球家庭，哥哥黄家辉，妹妹黄嘉欣，还有一个效力于中乙湖北青年星的弟弟黄嘉乐。黄嘉欣的出色表现让哥哥和弟弟引以为傲。
5: 我现在就我这个能力应该评价不了他了吧，他现在太出色了，现在非常非常棒，可能也是看我们队比赛看那个谢云比赛看多了，中国腰围。
6: 这次我姐姐在U20女足世界杯上的表现算是很不错，无论是在防守还是进攻端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在此之间我和姐姐也是有过交流，通过手机，我也是看了她的比赛，也是祝贺她进了4个球。
0: 兄妹三人都踢球，这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三兄妹小时候全家从安徽来到上海，踢球不全是因为爱好，更是为了日后的生存。
6: 因为小时候家附近正好有一个特色小学，是足球特色。当时在上海，我们需要有特长才能上初中，所以父母希望我们有一技之长，特别支持我们踢足球。
0: 如今，黄家辉入选男足成年国家队，黄嘉欣入选女足U20国家队。或许我们很快就能看到黄家三兄妹共同为国出征的场景。
5: 我也没啥业务能跟他探讨了，我只能说在生活上多给点建议吧，真的是。
6: 如今他们的所有的表现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所换来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榜样，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努力。
0: 将黄家驹从后卫提到锋线，无疑是本届世界杯中国U20女足的最大发现之一，但主教练王军对球队整体的把控才是能够晋级淘汰赛的关键。
3: 战略利益是第一位的，这一分的战略利益啊，将决定我们自己能够再往前走一步。所有比赛的东西都按照我们赛前准备会的计划来进行，把大家执行的不错，所以这才像一个团队，这才是中国女足未来要展现的东西啊！再次感谢大家今天所有人的努力啊！我们加油，好啊！
0: 本届世界杯，中国队的首发门将队长刘晨表现出色，共做出15次有效的扑救，其中1/8决赛对阵意大利，刘晨就贡献了6次扑救，帮助球队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在主教练王军看来，经历了世界杯的历练，这批队员理应获得更好的发展。
7: 完成这届世界杯之后，至少2-3球员是应该进入到国家一队的，后续的持续发展的里边说，这个队伍当中至少6-7人能够走到国家一队，这是我的预期。
0: 一届世界杯，中国女足收获了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他们，姑娘们加油，
8: 中国女足加油，
9: 中国队加油，
10: 中国加油，
11: 中国队加油，
12: 中国队加油，
13: 国家的荣誉，我们的使命，中国队加油。
14: 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参与互动的有一位球迷呢，叫做小圈哥南宁，他说总体来看男足的开局更为务实和高效，但是后续硬仗的容错空间极小，女足虽然出现无忧，但进攻端的低效若不能及时解决淘汰赛的走势啊，将不容乐观。我们也是感谢这位球迷呢，同时一起来继续关注在亚运会赛场我们的男足和女足。那接下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男足的赛程，在9月20日的下午13点，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要对阵伊朗队，而中国女足的小组赛的赛程呢是9月21日在下午的13点要对阵菲律宾。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足球之夜的内容，接下来呢大家就要共同关注亚运会赛场的比赛盛况，我们共同为中国代表团和中国健儿加油。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运动补椰子水好，
4: 找椰树牌，
3: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4: 运动补椰子水好，
3: 喝椰树牌，
4: 是天然电解质，
3: 不是人工添加。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7: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6: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先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
13: 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早上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举行了升旗仪式。
14: 当地时间早上10点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以及6名团部工作人员和女篮项目的6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一同参加升旗仪式。

0: 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仪式，然后整个状态也是很兴奋的，然后很期待我们第一天的比赛。当然我们的期待和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完成我们这次赛事，然后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拿到我们最终的胜利。
1: 与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同参加仪式的还有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代表团。升旗仪式结束后，三个代表团的代表一同合影留念。
2: 五星红旗在这里升旗，也意味着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运动健儿们能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升国旗，奏国歌，努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总台记者林谷屋报道。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在本月19号举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4: 在得知自己被选为旗手之后，吴瑜表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努力的运动员们的肯定。
3: 杭州亚运会、巴黎奥运会，吴瑜都曾为中国队夺得金牌。本届亚运会，吴瑜将参加女子51公斤级的比赛，她也希望能够继续全力以赴挑战自我。
5: 得知自己被选为开幕式的旗手，第一时间更多的是惊喜和荣幸。这份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训练的体育健儿的一份肯定。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自己在杭州亚运会也打过一届，然后这一届我觉得自己的成熟度还有经验各方面都比较丰富，我觉得自己还是想以挑战自己，然后把教练教的一些东西大胆的去尝试去运用，然后再把争取能把金牌带回国。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3: 今天下午，中国女足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二场小组赛，
4: 结果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1-1战平。
1: 和第一场小组赛相比，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中更换了8名球员。本场比赛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补水时间之前，中国队共有7次射门，对手只有1次。然而半场结束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率先破门，队长卡拉奇克射门被扑出，达达博耶娃头球补射得手。上半场中国队0-1落后。下半场一开始，中国女足换上了王霜等3人。小组赛首战，王霜曾攻入2球，不过此役登场后，她的射门打在队友身上偏离了目标。第70分钟，中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王彦文和张琳艳完成头球接力，后者建功1-1。全场比赛，中国队在射门次数上以24-5占据绝对优势，其中10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但只收获了1个进球。本届亚运会12支女足队伍分为3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2战1胜1平积4分。9月21号，中国女足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
6: 更多的机会但是呢也很难进球只进了1个。那么对方呢也有很多的倒地这样呢对比赛的节奏也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呢对方也是回收的很深这样，因为现在国际足球都是这样，防守都是深度防守在对方领先得分以后呢，我们也不太容易能找到机会那么从今天呢，我们的控球我们的进攻我们的射门次数这些方面数据来说呢都是比较占优势，但是这个结果还是有一点令人失望。
7: 我觉得上半场踢得很不好吧，然后大家进入状态包括整体的自信很不够，下半场大家可能就也比较着急想追回来吧，然后也浪费了很多机会。我觉得从自我做起吧，然后大家再更努力一点吧。
4: 第二十届亚运会现代五项比赛精心进行了女子组的半决赛，出战的四名中国选手全部都跻身决赛。
1: 在结束了昨天的击剑排位赛之后，今天现代五项比赛展开了女子半决赛争夺。半决赛分为两个小组，傅静和孟欣被分在 A 组，张明玉和吴希瑶进入 B 组，每个小组前九名运动员晋级决赛。今天上午进行的 A 组率先展开击剑淘汰赛争夺，傅静和孟欣发挥尚可，加上昨天击剑排位赛的成绩，击剑比赛过后两人分别排在第三和第五位。之后进行的障碍跑，中国选手发挥出色，傅静以27秒62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得到363分，孟欣跑出30秒23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二。第三项游泳，在100米自由泳的争夺当中，傅静游出1分04秒13，孟欣的成绩则是1分06秒20。前三项比赛过后，傅静排名小组第一，孟欣则是位居第三。最后的激光跑冲刺阶段几乎是四人一起冲过了终点，最终傅静和孟欣都晋级了决赛。在下午进行的 B 组比赛中，张明玉和吴希瑶也都顺利晋级，这样中国队四名选手就全部晋级到20号的决赛。
4: 中国游泳队今天抵达了日本东京，适应调整之后，他们将于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
1: 中国游泳队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18名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其中，汪顺是第五次参加亚运会，次数最多。2021年，汪顺在这里夺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奥运冠军。
8: 现在感觉还是非常激动的吧。然后我觉得东京其实在这里比赛，我都每次比出了很多好成绩嘛，所以说对这次的这个亚运会，我也是感觉非常的期待。
1: 张雨霏和徐嘉余都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东京同样是张雨霏的福地，两金两银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而徐嘉余目前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亚运会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9: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我觉得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小时候第一次有200蝶，然后第二次应该就是2020年9月份冠军赛那一次，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10: 会比较轻松，对，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涅槃重生的感觉，那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 抵达机场后，我们发现很多队员的包上都有金色的挂饰，象征着美好的寓意。
11: 我不知道，
8: 黄色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是也是金色的，
11: 特意选的黄的。
8: 我觉得希望能够给我带来一点好运吧，因为运动员嘛，都喜欢这个拿金牌。对，
11: 金牌的
8: 是的，是的。
1: 中国游泳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28枚金牌，占据绝对优势。本次亚运会面对日本队更强劲的挑战，中国队也会继续拼搏，展现最好的精神面貌，力争佳绩。
3: 昨天抵达名古屋后，中国乒乓球队今天上午来到了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
1: 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位于丰田市的丰田天空体育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今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
12: 也来到日本打过很多次比赛了，可能相比于以往不同的就是这次是亚运会的比赛，但我觉得自己整体来说状态还是现在目前来说还是不错吧，不管是心情啊包括心态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这种一点一点的恢复的还是挺理想的。
13: 应该在上海封闭训练的时候也是根据这次亚运会的场馆的颜色呀布置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模拟的一种状态，所以再次进到这个场馆来讲，除了要去适应这个场馆的 一些球上的这种感觉以外，其实其他的感觉，从视觉上来讲还是很熟悉的感觉。嗯，
14: 第一天人还是相对昨天的这种一路奔波，还是人有点皱，有点疲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整个赛场场馆啊，包括这种氛围啊，我觉得渐渐的也能让自己有一些兴奋的感觉。所以说练的时候还是想多练一些，然后包括场地啊，我觉得来说还是非常专业，包括也很不错，整个的场馆。
1: 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大家的状态都在一点点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而队内的三位奥运冠军对于各自的第三届亚运之旅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期待。
12: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但我觉得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13: 这一次可能在团体过程中还穿插着其他单项，我觉得还是要一方面把身体要保证好，能够完成好每一场比赛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封闭训练的练的东西，包括在场上这种发挥越来越好吧。嗯，
14: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嗯，
4: 中国射击队今天上午来到了爱知县综合射击场进行了首次训练，这里呢也是本届亚运会射击的比赛场地。
3: 20号，也就是开幕后第一天，这里将产生2枚金牌。
1: 由于赛程的安排，国家步枪射击队和飞碟射击队的部分队员在16号到达了名古屋，而手枪比赛相对靠后，因此国家手枪射击队将在20号才会抵达。队员们从驻地出发，坐班车到这里需要至少1小时40分钟。今天上午进行的是50米步枪三姿的训练，进行训练的是盛李豪、张长虹、王子飞和韩佳宇。场地条件不错，几乎没有风。训练的时间是50分钟，和中国队一起训练的还有韩国女队和日本男队。在这个项目上，印度队和韩国队都具备很强的实力。
15: 在16号到达名古屋之后，国家射击队在17号就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爱知县综合射击场今天天气晴朗，风力不大。由于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到这块场地，因此今天主要进行适应性训练，以恢复状态为主。
4: 第20届亚运会曲棍球项目即将在祁阜县绿色体育场展开争夺。今天中国男子曲棍球队继续进行赛前训练，进一步适应气温和场地。
3: 当地时间明天上午9点，中国男区小伙子们将迎来小组赛首个对手阿曼队。
1: 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抵达祁阜县后已经进行了3次官方训练，球队在训练中重点熟悉场地条件，同时结合当地的气温和湿度，逐步调整身体状态和技战术节奏。
16: 这边的天气呢还是比较潮湿的，和咱因为之前我们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天津进行备战，那边天气现在咱这相对是秋天，然后相对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到这儿呢刚开始队员还是有些不适应，就是汗出的比较多，这体能上消耗也是比较大。不过通过这个3天的适应吧，现在逐步的对这个天气啊已经比较适应，所以说对于比赛的话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场地这块呢，相对这个草呢比较高，场地球比较跳呢，通过这2次训练，再然后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总结，然后今天呢在训练中也是做选择了一些比较弹的那种球来让队员们积极的去适应。
1: 明天上午9点，中国男区将在小组赛首轮迎战阿曼队。杭州亚运会时，中国队的首场比赛同样面对阿曼队，当时中国男区以3-2战胜对手。再次在亚运会首战相遇，中国队根据对手的技术特点进行了针对性准备。
16: 从这个世界排名上说，阿曼可能比我们稍微靠后一点，但是从这个实际的能力展示上，其实和我们也是比较接近， 所以从队员也好，从我们教练团队也好，从思想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对于阿曼的这些技术特点啊，包括他喜欢这个带球啊，这方面也做了相应的应对方案。
1: 对于中国男区来说，首场比赛既是对近段时间备战成果的一次检验，也将影响球队接下来小组赛的整体走势。全队希望尽快进入比赛状态，为本届亚运会开个好头。
3: 昨天，中国武术散打队随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日本。
4: 今天下午的队伍在爱知县武道馆进行了赛前的第一次场地训练。
17: 爱知县武道馆是本次亚运会武术项目的正式比赛场馆，中国武术散打队的训练时间为一个小时，前30分钟是在热身场地训练，后30分钟在正式比赛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本届亚运会，中国武术散打队共有2名教练、6名参赛队员。上午，队伍先在驻地健身房练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力量。当天下午的技术训练以快节奏、中强度对抗为主，目的是唤醒肌肉记忆，维持赛前竞技状态。
18: 那么队员到这以后啊，这个今天呢第一次到场地呢进行训练和活动，大家都感觉着，身上呢还略显疲惫，但是呢对这里的环境啊，还有这个各方设施啊，都正在熟悉当中，而且还感觉满意。
17: 在此之前，队伍在安徽安庆集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初到名古屋，队员们对这里略有潮湿的气候都很适应。开赛前，散打队每天都会有一个小时的训练安排在爱知县武道馆。亚运会武术散打项目共设有男女7个竞赛级别，比赛将于9月20号开始，9月24号结束。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子75公斤级之外的其余6个级别的比赛。
18: 这一次啊，我们主要对手啊，有像越南、伊朗、印度、哈萨克斯坦。这个他们的每一个代表队啊，这里边都有1到2个优秀选手。当然，在前边的亚洲杯、亚洲锦标赛的时候呢，咱们一些队员都给他们交过手，心中呢也有一定的数。但是我们不能轻敌，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后。
4: 今天下午，中国男子手球队进行了抵达名古屋之后的首次训练，在热身交流赛中逐渐找到了比赛的感觉与状态。
19: 中国男子手球队来到春日景世体育馆，开始了抵达名古屋后的首次训练课。队员们进行了有球热身后，与身处 B 组的巴林队展开了上下半场各15分钟的交流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防守能力强，通过防守快速转换进攻。而亚锦赛冠军巴林队球员的个人能力很强，通过1对1突破形成得分是他们的优势。
20: 效果不错，对于大家来说，在赛前嘛，有一个感受现场的气氛，包括这个跟对手去接触实战一下，主要是让大家找这种感受一下比赛的对抗，或者说这种强度、这种奔跑的这种来回折返的质量。
19: 9月20日，中国男子手球队的首场比赛将迎战东道主日本队，队员们期待在亚运会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21: 对，我们首先的目标是小组先出线嘛，肯定是已经出线了，但是我们瞄准了对面的韩国和科威特，因为交叉赛的时候就在这个球馆，我们希望在26号那一天，完成突破吧。
3: 承担亚运会拳击比赛任务的西伟市综合体育馆正在进行赛事设备安装调试、动线规划等一系列赛前筹备工作。
4: 这座坐落于爱知县西伟市的老牌公共体育馆将于9月21号迎来亚洲各队拳击选手的较量。今天呢，我们的记者特意前去进行了探访。
22: 拳击比赛的赛场呢，不在名古屋，而是在爱知县的西伟市。在我身后的西伟市综合体育馆就是拳击比赛的赛场。
17: 从我们在名古屋的驻地到西伟市综合体育馆开车1个多小时，进入馆内，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工作人员正在换鞋。
22: 这是提示大家要换鞋子。按照场馆的规定呢，进入这个室内运动场啊，需要更换专门在室内穿的鞋子。那么如果你没有带自己的鞋子的话呢，也可以在这儿，场馆给大家是准备了这种拖鞋啊，我们到这边来换一下。行，换完拖鞋之后呢，就把鞋子存放在这儿，走的时候再换上。
17: 场地里，现场工作人员在搭建竞赛系统，而计分计时系统、运动员出场播报系统等正在布线调试，全台围绳等竞赛器材也基本就位。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国际拳联的标准完成布设，保障比赛顺利进行。受到场馆面积限制，固定看台只有大概1500席，不过赛事期间会启用可移动座椅，部分移动座椅靠近拳台，让观众有沉浸式观赛体验。全部座位最多能超过2000席。
22: 这个场馆小呢，有小的好处。我们从比赛场地进入到这个热身场地啊，只需要大概1分钟的时间哈，因为只有那么20米的距离。现在我们看这个热身场地呢，还在搭建当中啊，部分器材呢已经就位了。这边的两个小房间呢，应该是一个选手们的理疗室哈。这边我们看还堆放着很多器材，还没有打开。这个应该是拳击手套哈，这是蓝方队员的拳击手套。啊，这个箱子里的是头盔啊，这是比赛头盔啊，都是崭新的，还没打开的啊。
17: 场馆正在细化运动员出场流线布局，从副馆热身区、检录区域到拳台入场、出场通道，再到混合采访区。
22: 这块儿。
17: 赛后尿检等区域，实现运动员、裁判、工作人员动线分离，保障赛事流程顺畅运转。
22: 电视媒体的这个混合采访区啊，是在比赛馆的里面的，这个位置呢，距离拳台还是比较近的。到时候我们电视记者呢，在等候运动员采访的时候呢，是在这儿可以观看现场比赛的。
4: 本届亚运会的软式网球将于明天拉开帷幕，该项目会历经5个比赛日，产生5枚金牌。
17: 本届亚运会软式网球项目将在名古屋市东山公园网球中心进行，该项目分为5个比赛日进行，18号、20号进行团体赛，20号将产生男团、女团2枚金牌，21号将进行混双比赛，共有18组运动员参赛，当天就会产生该小项的金牌。22号和23号是该项目最后的2个比赛日，男女单打选手将展开角逐。23号下午或晚间，先后产生男女单打金牌。由于名古屋近日的雨水天气，导致运动员们无法提前适应室外的比赛场地。今天放晴后，室外训练场地几乎被占满，大家也都为明天开赛做着最后的准备。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这里是体育世界，欢迎您的持续关注。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今天凌晨继续在波兰进行。
9: 中国 U20 女足与意大利队鏖战了120分钟，战成了1-1平，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八强。
10: 中国 U20 女足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0年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番面对小组头名的意大利队，中国姑娘们迎来一场硬仗。比赛开始后，身穿蓝色球衣的意大利队率先给中国队防线制造压力，门将刘晨表现稳健，多次化解对方的射门威胁。第34分钟，意大利队在左路发动进攻，刘晨未能将球扑远，阿皮亚补射空门得手，意大利队1-0领先。一边再战，意大利队攻势不减。第49分钟，齐莫与队友打出配合后的低射，再次被刘晨封堵。此后，中国队的进攻组织逐渐有了起色。第73分钟，王丹彤先是过人后一脚远射，被对方门将贝利扑出。随后，王丹彤接到队友倒三角回传后，在禁区外送出一记四传四射的吊门。这回贝利可就没那么走运了，他扑救时出现脱手失误，皮球越过门线入网，中国队将比分扳平。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后，双方的攻防打得更加开放。加时阶段，刘晨再度贡献精彩扑救。120分钟战罢，比分定格在1-1平。比赛最终进入点球大战，双方前四轮均罚中。来到关键的第五轮，意大利队罚球命中，而李晨与射门偏出。最终，中国 U20 女足在点球大战中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八强。
9: 西甲第六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一向都以防守反击为标签的马德里竞技却踢出了一整场的攻势足球。
8: 对手奥萨苏纳的球门4次失手，
10: 此前的两轮比赛，奥萨苏纳丢了七个球，防线的崩盘加上伤病问题，让他们这次客场作战十分煎熬。第24分钟，奥萨苏纳球门告破，他们五后卫的密集防守被马竞的一次肋部配合打穿，前锋戴维补射得手。5分钟后，奥萨苏纳本有机会改写比分，但裁判判定奥萨苏纳队员高空球争顶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奥萨苏纳彻底失去了心气，床单军团则开启了围攻模式。第54分钟，马竞反击来袭，从左路到右路的四名马竞队员先后进行传递，最终由李刚仁完成终结，2-0。马竞踢得越来越顺，后卫勒诺尔芒也秀了一波射术。第63分钟的角球进攻中，勒诺尔芒得球后稍作调整，小角度劲射3-0。最后阶段，卡多索送出直塞球助攻，巴埃纳推射建功，全场比分最终定格在4-0。马竞击败奥萨苏纳，取得2连胜。下一轮，马竞将继续坐镇大都会球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积分榜榜首的巴塞罗那同样是在主场轻松。

胜。面对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巴萨豪华的阵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役他们控球率将近七成，射门数达到30次，半场斩获4球，全场破门7次。最终红蓝军团以7-2击败对手，取得联赛开局6连胜。在这6连胜中，坐镇大都会球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积分把榜首的巴塞罗那同样是在主场轻松取胜。面对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巴萨豪华的阵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役他们控球率将近7成，射门数达到30次，半场斩获4球，全场破门7次。

0: 巴西的帕尔梅拉斯和厄瓜多尔的基多大学体育联盟队两回合总比分战平，帕尔梅拉斯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四强。
1: 双方首回合交手时，帕尔梅拉斯主场一球获胜。本场来到了厄瓜多尔，身穿绿色球衣的帕尔梅拉斯在第十分钟反客为主，利用角球的机会，马龙·弗雷塔斯首开纪录，总比分变成了0-2。而主场作战的基多大学体育联盟五分钟后便追平场上比分，同样是利用角球的机会，塞格维亚收获了个人在解放者杯的第一球，总比分变成1-2。整场比赛大学体育联盟队的控球率超过了70%，但迟迟没能收获第二球，反倒是下半场他们在防守中手球犯规，送给帕尔梅拉斯点球，罗克一蹴而就，总比分变成了1-3。主队想要留住希望，至少要进两个球。比赛最后时刻，他们真的做到了。从第90分钟开始，大学体育联盟队三分钟内连入两球，两个球的进球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右路传中门前包抄，两粒进球都是由埃斯特拉达打进的。场上比分变成了3-2，总比分3-3。根据解放者杯的规则，两队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的前四轮，双方各自罚进三球。第五轮，帕尔梅拉斯的费利佩·安德森罚进，而此前收获解放者杯处子球的塞格维亚错失点球，帕尔梅拉斯晋级解放者杯四强，将和弗鲁米嫩塞争夺决赛资格。
0: 另外一场比赛，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大学生队淘汰了巴西的科林蒂安队晋级四强，两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掀起波澜。
2: 两队首回合交手时以1-1的比分收场，本场来到了克林蒂安队的主场，双方一度破门乏术，一直到全场比赛的第87分钟，场上的僵局才被打破。身穿红白剑条衫的拉普拉塔大学生队从左路发动攻势，帕拉西奥斯在底线附近回传，卡斯特罗将球打进，主队球员随即投诉皮球提前出界，但慢镜头显示帕拉西奥斯传球时足球并没有整体越过底线，进球有效，场上比分变成了1-0，总比分1-2。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克林蒂安队找到了机会，客队球员禁区内手球，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主队获得一粒点球，如果此球罚进，双方大概率要通过点球大战决定晋级名额。但点球点前的孟菲斯德佩踢丢了点球，克林蒂安错失机会，最终的比分被定格为0-1，拉普拉塔大学生队以总比分2-1晋级解放者杯四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欢迎回来。在湖南岳阳进行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今天下午结束了男子110公斤级的争夺，
1: 山东队的周伟成收获2枚金牌一枚银牌。
2: 男子110公斤级国内实力最强的要数奥运冠军刘焕华，但他因为要相继参加亚运会和世锦赛，所以缺席本次比赛。抓举，山东队的周伟成和河南队的熊跃军实力不俗，熊跃军三把试举都是顺利抓起，在第三把抓起173公斤后，他的成绩力压周伟成1公斤，来到全场最高。随后周伟成挑战175公斤试图反超，但没能成功，收获抓举银牌，熊跃军获得抓举金牌。停举比赛，周伟成第三把挺起210公斤，湖北体职院的李瑞第三把要了213公斤试图反超，但不成功，这样周伟成锁定挺举金牌，382公斤的总成绩帮助他将总成绩金牌一并收入囊中。
3: 其实心情挺复杂，今年就是下半年的成绩比上半年少了1公斤，但其实比完上半年的比赛，在家的训练的状态是挺好的，但是今天整体的状态兴奋度没有达到，所以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水平，所以这是比较遗憾的。虽然是再次夺得冠军，这是值得高兴的，所以说冬训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明年的锦标赛再把成绩提高一个更高层吧。
1: 男子110公斤以上级是洛杉矶奥运周期新调整的级别。
0: 在今晚的冠军赛中，北京队的梁诗博获得了该级别抓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
4: 男子110公斤以上级国家队亚运会主力没有参赛，以国内地方队年轻大级别选手为主。全国举重大奖赛该级别抓举冠军北京队的梁诗博，今天的第三次试举183公斤成功，拿到抓举金牌。山东队的宋中坤以182公斤名列第二，全国锦标赛冠军广西队选手梁敏华获得第三。随后的挺举，金牌归属煤矿体协的邱连富，他的成绩是225公斤。梁诗博挺起了223公斤，虽然比邱连富少了2公斤，但总成绩达到了406公斤，拿到了这枚分量最重的总成绩金牌。
2: 昨天晚上，2026世界举重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宁波三江口举行，比赛将于10月27号到11月8号在宁波举行。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国际举联主席扎路先生通过视频预祝比赛圆满成功。9月15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湖北武汉洪山江滩公园开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每组各20支队伍参赛。小组赛中，中国女队分在 A 组，同组对手包括法国、意大利、埃及和菲律宾队。湖北籍球员丁亦可发挥出色，在前三场比赛中帮助中国女队取得2胜1负的战绩。中国男队和立陶宛、美国、阿根廷和韩国队同分在 D 组，目前两战皆负。9月18号，他们将迎战美国队和韩国队。
0: 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今天凌晨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结束了首轮较量，
1: 中国男队和女队均以4-0战胜各自对手，取得开门红。
4: 男子组，中国队首轮对阵乌干达队，丁立人、于央一、许祥宇和孔祥瑞出场，4人全部获胜。女子组方面，中国队4-0战胜赞比亚队，宋雨欣、陆妙仪、严天琪和翟默均顺利获胜。根据赛程，第二轮比赛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中国男队对阵智利队，中国女队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近日，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福州落幕，清华附中初中女篮击败了杭州第14中学附属学校，拿下了队史的3连冠。
0: 他们也成为了这项赛事创办以来第一支实现3连冠的初中女子篮球队。而在男篮方面，回浦中学击败了清华附中男篮，实现了4年3冠的佳绩。
2: 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本场比赛砍下30分，拿下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的庞云舒没有沉浸在夺冠的喜悦当中，而是蹲在地板上任凭眼泪不断落下。3年初中联赛漫长征途的情绪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放。
5: 因为3年就是想拿3连冠其实很不容易，今年我们也是大比分领先拿了冠军，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自己也挺激动的，然后觉得这一路走来不容易，挺艰辛的，所以就发泄了一下。
2: 和庞云舒一同走完这3年征程的还有7号李安琪，他同样是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关键球员，伤病与疲惫如影随形，是他们一同创造了队史3连冠的辉煌。
6: 其实我们从第一年到最后一年，就是这一路都非常不容易，外界的声音和就是对我们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大家认为我们是清华附中，就是在高高在上的样子，但其实我们也是都非常不容易，其他队伍也都是以一个冲击我们的态度来就是挑战我们。
2: 这场载入该项赛事历史的对决，对手是杭州第14中学附属学校女篮。这支球队2018年才组建，队中没有突出的身高和身体强壮的球员，队员也基本都是本土选拔。但是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他们小快灵的打法、精准的3分投射、不服输的斗志和默契的团队配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 切着空切跑起来传球进攻，能明白吗？切着切着人拉开空间口，我直接能突，突了就能传，那顶着头没有意义，你发现吗？
3: 我们球队是2018年建队，跟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开办也是同一个时间。初中前这几年，应该浙江省我们都是打冠军，但是到全国今天能够打到总决赛是第一次，但是。有一点从这个结果角度来讲，应该8年吧，球队应该每一年都在进步。我觉得这一点从结果上来讲，我们应该是要感到开心的。
2: 仅仅8年时间，杭州14附女篮就完成了从默默无闻到全国之巅的跨越。前年他们首次闯入全国8强，去年他们奋力拿下全国季军。而今年他们一路披荆斩棘，站上了全国总决赛的赛场。杭州14附女篮第一次闯进全国8强赛时，首轮就面对清华附中，当时的洪敏教练就跟队员们说，目标就是打冠军，早打晚打都得打，按照冠军标准去要求球队。尽管球队首轮就被清华附中淘汰，但是他的这种冠军思维，时隔2年就带领杭州14附女篮闯进了总决赛。
3: 我们也是学的竞技体育这个理念，其实就是冠军要求。那么，你只有去不断的用最高的要求去要求队员，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到冠军。结果可以不是冠军，但是起码。这样去要求他，我们才会不断的去提升自己，不断的去进步。我觉得他们这次做到了，虽然结果没有说是好了，但是我觉得过程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第一次参加总决赛的队伍，也是一个经验吧。我觉得这个要让他们慢慢去明白一些，比胜利和这个胜负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今天这个是我们要感到开心的事情。
8: 首先先不要看结果吧，因为我们从浙江省第二然后打到全国总决赛这个舞台其实很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全力以赴，结果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还是打好每一个球，然后做好每一个过程。
7: 可以投不进，他们不防守，
3: 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参加工作一样，包括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小孩来到这个初中阶段，他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那么我们去带这个女篮，可能他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大家都一样在互相学习，互相融合，互相去提升，每天从这些知识盲区到慢慢的略懂，到渐渐的从，反正就经历一些每天各种的情绪吧。但是我其实我觉得从一种热爱到目前的一种责任吧，那跟他们在一起朝夕相处我觉得很开心。
8: 洪导的话，他在场上是很凶很严格的一个人，但是在场下他又会很温柔的跟你好好说，去很耐心的跟你说，然后在场上他就是可能就是会说你这说就说出问题嘛，然后场下的时候也会好好跟你就沟通。
9: 还是希望能够提高自己，就是后面还希望能在场上有更多的时间，能希望我能也能当上主力，带着大家拿到冠军吧。毕竟现在可能出于能力不是那么强，还没有能力能带着大家拿到冠军。
2: 这是李安琪刚上初一时的采访，脸上还挂满了稚嫩，而如今李安琪则成为这场决赛最令人动容的球员。在这个系列赛中，李安琪膝盖的旧伤一直困扰了他，必须牢牢绑紧护膝才能完成比赛。在冲击三连冠的决赛中，李安琪吃了止痛药出战。
9: 就是膝盖两边都有积液嘛，然后一直都发炎，然后其实在场上就像今天最后一场，我已经就是已经在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当中，可能也就忘掉我就是腿上的伤病，就是已经非常尽力的在为球队去做贡献。
10: 就是我们这一届初三的队员真的很好很棒，我也其实挺感谢他们的，因为好多这几个初三的都有伤病，我们安琪都是膝盖还是带着伤一直在坚持，他们其实就做好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就是让小队员看着连我大队员都在场上这么拼这么积极，然后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鼓舞受到激励，就想着我一定不能拖大家的后腿，我要紧紧的跟上前面姐姐们的带领的这个步伐，所以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2: 在杭州十四妇女篮将比分追到只剩6分时，李安琪挺身而出，相继命中关键三分，将比赛的主动权又牢牢地握在了清华附中女篮手中。初中三年三夺总冠军，这光环的背后从来不是天赋的兑现，而是在伤病与疼痛面前一次次的咬牙坚持，兑现了曾经的承诺，带领球队夺得冠军。李安琪也入选了本届总决赛最佳阵容。
9: 其实我们从第一年到最后一年，就是这一路都非常不容易，外界的声音和就是对我们的压力也是不小的。今年也要升高一了，就是队里比较算最大的队员了，在就是队伍困难时刻，像我们大队员要站出来，尤其我还是外线，要为团队做贡献，然后从每一个防守每一个篮板球做起，然后做到自己场上可以做到的地方。
11: 二十七点九率，刘宇轩在那快下，这球谁进？
2: 见证并带领清华附中女篮完成三连冠佳绩的是一位年轻的教练，这三年时间教练李若欣经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身份转变，虽然身份在不断变化，但陪伴这群队员们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0: 就这三年我们三个冠军，我分别是三个不同的身份。首先第一年他们在邯郸比赛，然后那一年我的身份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大师姐，回到比赛的地方去看他们，然后就作为一个观众的身份见证他们拿了第一个冠军，这也是初中女篮的第一个全国冠军。然后第二年就是去年在浙江诸暨的比赛，那个比赛是我报的也是助理教练身份，然后我就是在场下帮助他们做一个就是助教，更多提醒他们。所以今年的比赛就我作为执行的教练，然后在临场去指挥去带他们。所以这三年三个冠军就分别是不同的身份，还是比较神奇的。
2: 竞技体育冠军只有一个，这群来自杭州的女孩用不屈的拼搏证明，平凡的身高同样可以追逐至高的赛场荣光。篮球赋予他们的力量，也将会陪伴这群女孩走向更加辽阔的人生。

0: 赛后，李安吉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了这3年的感慨与心声。三年圆满收尾，最困难的一年我们做到了，伤病不断，主力队员缺失，我们没有放弃，最好的团队。三年经历太多，从替补打到最佳阵容，一路有太多的不容易。初一体验，初二成长，初三承担。
1: 这一路感谢每一位指导过我的教练，让我成长了许多，感恩遇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高中继续冲击每一个联赛的冠军。男篮决赛，临海市回虎实验中学男篮以99比76战胜清华附中男篮，获得全国冠军，
2: 实现了4年之内3夺全国总冠军的优异成绩，比较激动吧，因为去年把这冠军没拿到丢了，然后今天一定要把这冠军想拿回来。其实队员的一年付出很多，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答复，一个蛮满意的一个结果。而清华附中男篮再一次与总冠军失之交臂。
3: 可能接下来我们还得包括我们男篮要总结今天这个失败的这个教训，可能接下来还得继续努力吧。我觉得无体不勤华这个不光是一个口号，更多的也是我们一个追求，对于一种体育精神，还需要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去训练去学习去成长，让他的这个青春伴随着篮球能将来能有收获。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 智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智正元智正元。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6: AI
5: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AI
6: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7: 用飞书，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好了，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亚运会女足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8: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三比赛日。在第三比赛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决赛，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萨尼克沃克，第七道第八道的这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第七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在布达佩斯的国家田径中心，这也算是他的福地。他也是女子4x400米美国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这是今年斯洛伐克炙手可热的选手埃玛扎普莱塔洛娃，在这个单项上，他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科克雷尔是世界第一。第五道是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今年的世界第三好成绩由他创造。第四道的是比利时选手考科伊特，第三道同样也是美国选手达里拉穆罕默德。达里拉穆罕默德呢，在历史榜单上400栏的这个项目他是排在第三位，最好成绩是51秒58。第二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选手拉希尔克莱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在瑞士的苏黎世创造的52秒13，而世界纪录呢属于美国选手麦克劳克林，但是由于他个人生活的原因，今年的世外赛季期间他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所以这段时间他将会远离赛场。当然对于另外的这些世界高手们来说，也是迎来了去追赶他的好机会。今年来看一下科克雷尔、扎普莱特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这几位选手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400米栏的决赛在前半程呢，可以说第五道的贾斯敏琼斯冲得比较凶，贾斯敏琼斯他的外道是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另外呢，科克雷尔他是在第七道这个阶段呢，他逐渐超越了伍德拉夫和沃克，现在处在前三位的就是科克雷尔、扎普莱塔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科克雷尔现在处在第一位，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呢，扎普莱塔洛娃以及贾斯敏琼斯会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马上在弯道的最后一个拦架了，还是科克雷尔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最后两个拦架，贾斯敏琼斯开始上来了，最后的直道加速，他超越扎普莱塔洛娃，现在来到第一位，科克雷尔现在掉到第三位了，贾斯敏琼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最后时刻完成撞线52秒46。这一枪对于贾斯敏琼斯来说，他合理的分配体能，修正之后的成绩52秒45。本来呢，我们看最后一个拦架越过之后呢，扎普莱塔洛娃还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甚至是去超越他。科克雷尔有点可惜，53秒09。贾斯敏琼斯的这枪成绩52秒45，也是赛季最佳成绩，突破了他此前在9月12号，也就是半决赛当中，这个单项半决赛当中他创造的52秒77。今年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呢，只设冠军，也就是说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不再为二三名去颁奖。来参赛的选手，要么你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要么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要么是在钻石联赛当中呢，你拿到过总冠军，或者说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以及依靠世界排名能够晋级。
布达佩斯的国家田径中心呢，其实这座场馆的可容纳人数并不算多，接近40,000，但是这个场馆的拢音效果是非常的理想，这属于冠军的独享时刻。

今天说起终极冠军赛的冠军设计创意，包括场地的一些创意的设计，都是来自美国的短跑名将诺阿莱尔斯。他今年因伤错过了100和200米的终极冠军赛，但是呢，世界田联邀请他作为创意总监或者说是时尚总监来参与这项终极冠军赛的打造。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项目的决赛。男子标枪项目呢，近几年亚洲的选手，尤其是来自南亚的选手，他们的进步是奇快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斯里兰卡选手帕奇拉奇，今年世界排名在第四位，但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创造，92米62。看他的低头，漂亮！低头上来之后就有90米，接近90米。这是他最后一投了，87米11的上一投成绩。看一下他的最后一投，91米09。这投是非常接近他的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四投，他是有机会去逆转对手的。来看一下，这是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此前的最好一投呢是86米18。近几年对他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这个状态起伏也是比较大的。6米10，帕西拉奇最后一投呢是把自己送上了排名第一的位置。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朱利安维伯，现在排在第三位，交叉步出手，这头呢也是到最后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力，而显得有点紧。第二头的85米89，这头出手之后，他其实自己也心里清楚，对这头自己的发力状态有着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看他的这一投，最后一投了，出手，这投动作还是不够连贯，而且出手之后自己也知道啊，这投基本就没了。他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伦敦奥运会和东京世锦赛的冠军。

最后的一头，帕奇拉奇呢凭借最后一头逆转夺冠。他前面的三头分别是75米89、85米69和87米11，最后一头91米09，一头比一头更好，完成逆转。并且帕奇拉奇这个好状态要是延续到亚运会赛场的话，在亚洲范围内也就乔普拉和纳迪姆能够去和他较量一下，但这两个人今年的状态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决赛。第九道，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阿杰库姆。第八道，挪威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第七道，巴西选手阿里松多斯桑托斯，他的今年创造了45秒80的全新的世界纪录。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他今年的跑出46秒67，这个成绩在世界榜单上今年排在第三位。第五道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纳萨尼尔呢他的今年赛季最好成绩也能够排进世界前五。第四道，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多站钻石联赛的比拼让他这个赛季越来越成熟。第三道，卡塔尔选手阿卜杜拉赫曼桑巴，这是亚洲非常顶尖的选手了。第二道，非常幸运的进入决赛的土耳其选手伊斯梅尔内奇尔，他在半决赛当中跑了一个小组第四。这将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以及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将会共同向着冠军，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

好的，比赛发枪，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在他身后的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姿态。瓦尔霍姆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阿杰库姆，他现在来到第一位，莱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官方给出的位置他是第一位的。看一下过了弯道之后，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大有超越瓦尔霍姆之势，莱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仍旧是处在前三位，倒数第三个栏架，多斯桑多斯稍稍落后，还剩两个栏架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越跑越快，脚步非常的轻盈，最后一个栏架越过之后，多斯桑多斯保持自己的速度，全力的压线，45秒99，撞线成绩是45秒99，修正之后呢45秒98。卡森瓦尔霍姆在伤病的侵袭之下，近几年在国际赛场的表现给人感觉他是脚步是有些沉重的，而阿里松多斯桑多斯他的状态是非常的爆棚，脚步轻盈，而且越到后程他的加速能力越强，今年在钻石联赛我们已经见识过了。第四个完赛的德国选手阿杰库姆，他是47秒10，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莱伊本杰明的是46秒40，第二个冲过终点，创造他的赛季最佳。其实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一枪瓦尔霍姆的启动速度是最快的，0.148秒。那瓦尔霍姆在最后这三个拦架出现了一次打拦，最后也是追不上了。看这里多斯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而且瓦尔霍姆在受伤之后他越过拦架的时候还是感觉他的腿部有一点不敢发力，这需要相对比较漫长的时间去康复。

多斯桑德斯从2021年开始逐渐崭露头角，那个时候呢他才21岁，现在是26岁，这也是田径运动员比较黄金的年纪。45秒98的这个成绩呢，也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他自己之前创造的世界纪录。而且他这一枪呢，自己最后没有全力的压线。下面我们来关注终极冠军赛的男子跳高决赛。

墨西哥的选手埃里克波尔蒂略，2米26的高度是一次通过。接下来出场的却是美国选手朱恩·哈里森，他的技术动作呢，有的时候看上去不是那么的规范，在空中像是要走几步那样子。就是这里，把自己扔在空中之后，有一个蹬踏空气的挺身动作。当然，对于这种世界顶尖的选手来说，只要对他自己是合理的，这个动作他就是完美的。杰夫·伍登在等待稍后女子2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看坦贝里，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也是奥运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2米30的高度，他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坦贝里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米32。坦贝里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哈里森是完全不同的运动员，坦贝里属于那种来自欧洲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运动员，哈里森有的时候比较吃天赋，但是他的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出色。2米30，哈里森的第三跳，加速节奏漂亮，这是一个起跳动作非常有特点的运动员，起跳角度呢首先没问题，然后在空中他这个身体并不是非常顺滑的出去，看上去像是拧着劲儿出去的，然后在空中一挺身把横杆越过了。下面来关注乌克兰的名将多罗什丘克，多罗什丘克在今年呢也跳出过2米33，对，2米30也接近他的极限了。看他的动作，这下很可惜。这一跳，他的身体能力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的体能越过2米30应该问题也不大。但是就是最后的腿部蹭到了横杆，坦贝里还是剃一半胡子，留一半胡子，这是他比赛当中的一个特点。继续来关注坦贝里，2米33的高度，小节奏不错，他是跳过2米30之后状态越来越好。他有意大利选手的那种松弛的那种比赛感觉。冠军奖杯，终极冠军奖杯就在比赛地的旁边，你只要越过去就离这座奖杯越来越近。看坦贝里跳2米35，非常稳，他最后这几步节奏加的并没有太快，他的家人都在看台上注视着他，这意思2米35还是太矮了，不是挑战。坦贝里的家人呢，在他比赛地附近的看台上，穿着他
标志性的一半胡子刮一半留一半的这个 T 恤。再看他的动作，这个角度起跳转体的动作呢很流畅，他和巴尔西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多罗什丘克都是那种动作比较优雅的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跳高运动员。2.37米的高度，再来看一下起，这一跳也是没问题，横杆颤抖着，但是他这一跳仍旧是越过了横杆，成绩是有效的。他在巴黎奥运会的周期内可以说经历了更加严重的伤病困扰，但是现在他显然已经从伤病当中走出来恢复了。他在巴黎的时候弄丢了他的婚戒，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整个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到了东京周期，东京世锦赛周期，再到北京世锦赛周期中间的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他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已经调整到最佳了。今年又比了欧锦赛。接下来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哈里森，哈里森在2.33米第一次试跳失败之后，2.35米直接免跳。

2米37一次失败之后再次免跳，横杆的高度升到2米39，这也是他今天最后的机会了。看他的节奏加快，这跳起跳的高度不够，为了去给坦佩里压力能够跟他去竞争，哈里森呢也是使用了自己的一个战术，但是呢今天他的比赛状态到了2米30遇到了一些困难。最后呢坦佩里免跳2米39，直接选择跳2米41，两米四一的高度三次尝试全部失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今年的终极冠军。2米41呢也是要去挑战他个人的极限了，因为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39。

0: 再次祝贺坦贝里。东京奥运会之前遭受非常严重的伤病困扰，他击碎了质疑，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期间遭遇非常严重的伤病，一度躺在病床上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也是走过来了，并且在东京世锦赛之后，今年是欧锦赛年，同时也是在没有世锦赛的这个年份获得了一项世界终极赛的冠军。最终2:37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超越了哈里森。接下来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终极冠军。

0: 冠军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的决赛，就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阿梅巴乌来自埃塞俄比亚。
1: 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以及他的同胞格塔乔、荷兰选手莫林科斯特，这是美国选手谢尔比·胡利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这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5000米算是他的兼项，还有1500米也是他的主项之一。两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伊内和梅什沙。在最内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好的，比赛开始，女子50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阿梅巴乌，埃塞俄比亚选手，他是在6月初的罗马跑出的14分18秒41，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是属于肯尼亚选手毕翠斯切贝特，他比阿梅巴乌要更加的年轻，13分58秒06，在去年的7月5号在美国的尤金创造。但今年呢，他并没有来到世界田联的终极冠军赛。终极冠军赛是在非世锦赛年举办。现在处在第一位的是荷兰选手科斯特。选手们要在赛道上跑上12圈半。而且呢，终极冠军赛和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较像的一点就是没有兔子选手，也就是说不像钻石联赛有领跑员，也没有最内道的激光标志线，没有灯光去提示你在比赛当中的配速处在一个相对靠前还是靠后的位置。杰西卡·赫尔这个时候是跟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身后。前面呢会跑得比较平稳，还剩下11圈，而且5000米的争夺越到最后2圈就越激烈，前面更多的是要让自己的体能突破临界点，让自己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跟住领先的选手。纳托尔这个时候处在第二位，胡利汉是处在第三，4位埃塞俄比亚选手这个阶段呢都是隐藏在大集团的中段，甚至还有2位埃塞俄比亚选手呢是跟在整个大集团的最后。因为今天这场终极决赛啊，一共有6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看看会不会在比赛的最后他们形成合力完成冲刺。近几年的世界大赛，从800、1500，再到3000米障碍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比赛的预赛和半决赛变得更加的残酷、激烈。由于没有了按照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所以你在每个小组当中呢，也就6到8个人的机会去冲进下一轮，想要晋级。就在小组当中呢去抢一个名次，所以让小组赛、让预赛和半决赛变得更好看了。但是到了这个比赛成绩上来看的话呢，所有运动员都在前面几圈，或者说是前半程，甚至前1/4的赛程，都会跑得非常的保守，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好看。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再到东京田径世锦赛，再到中间呢，在2025年还有
一次南京举办的室内世界。

0: 锦赛。这几年呢，选手们尤其到了决赛啊，就这一枪，就比这一下子，所以呢，运动员们会把所有的体能都留到最后这几圈。阿米巴乌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在比赛的后程开始发力了，运动员们已经跑过了4000米的距离。阿米巴乌之前呢是觉得前面的领跑运动员速度太慢了，就像是在钻石联赛他的很多田径前辈那样，觉得领跑员配速太慢，所以才会冲出来。现在处在前4位的全部都是埃塞俄比亚运动员，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仍旧是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今天看一看他在后程会不会，尤其到了最后的两圈最后一圈的时候，会不会再冲出来去抢夺一个好的名次。现在呢，由于阿梅巴乌他是一个破局者，他已经不是破风者了，他并不只是在大集团的前面去为大家领跑带速度去提配速，而是呢在前面用他这种节奏的变化去把大家的比赛节奏完全带乱了。就是近几年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长距离5000米和10000米男女子的比赛非常多见，杰西卡·赫尔现在已经上来了，同时他的同胞罗斯戴维斯也跟着他。但对于能力来看的话呢，罗斯戴维斯可能会跟不住太长的距离。阿米巴乌现在呢状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并没有出现太疲劳的状况。尽管说他的身旁缺少竞争对手，海卢距他的距离非常远，杰西卡·赫尔呢也在他身后大概得有100米左右的距离。阿米巴乌率先进入到最后一圈，同时大集团现在也已经来到最后一圈的赛程了。此前处在领先位置上的荷兰选手科斯特现在是在追赶集团的最后一位，跑在最后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阿米巴乌现在遥遥领先，只要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不犯错，不出现体能突然的断电，冠军基本上不会旁落。他进入到最后的200米，而追赶集团当中关于第二名的争夺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埃塞俄比亚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正在给阿梅巴乌去鼓掌加油。阿梅巴乌身后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杰西卡·赫尔上来了，第一名没有什么悬念，但是看第二名杰西卡·赫尔已经冲了出来，撞线成绩阿梅巴乌是14分30秒36。这个成绩在2026年的世界排名榜单上没有办法冲进前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阿梅巴乌在比赛当中这种合理分配体能，而且高手他总是能够打乱对手的比赛节奏，让人没有办法去追上。收获第二名的杰西卡·赫尔是14分32秒39，创造了全新的 PB。 杰西卡·赫尔比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要提升了11秒多，足见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的决赛含金量有多么的高。杰西卡·赫尔现在已经步入了老将的行列，但仍旧能够在这样高水平的竞争当中去进入前三。再来看这里，就是阿梅巴乌嫌科斯特跑太慢了，直接冲上来了。同时在那个时间点过后也没有人追上来，他中间一度是越跑越快，差不多得有100米以上的优势，在最后时刻追赶集团开始追上来，缩小了差距，但是前面被拉开的差距太远了，已经跑出无人区来了。
1: height on the bar in the men's high jump. Lost 2.26 meters.
0: 安倍巴乌不仅没有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去跑出痛苦面具，而且是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冲线。祝贺丽基娜·阿梅巴乌，她首先是埃塞俄比亚的全国冠军，就是钻石联赛的冠军。这是女子五千米最后的成绩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八百米的终极决赛。第九道，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他是排进了前十。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他排在第五。第七道，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塞贾提一直以来都是有机会去冲击瓦尼奥尼的位置的北非选手。第六道，加拿大的选手马尔科·阿罗普，他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也是具备领奖台实力。世锦赛冠军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第五道出发。比利时选手克雷斯坦在第四道出发。第三道的是意大利选手弗朗西斯科·佩尔尼奇，最内侧出发的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就是大家看到梅奇亚内，看到克雷斯坦、瓦尼奥尼、阿罗普、塞贾提、布兰登·米勒、英格利什，这些都是在钻石联赛的比赛里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好的，比赛发枪，男子八百米的决赛竞争开始了。选手们需要跑过分道线之后再来到最内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目前呢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塞贾提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他是排在第二位。瓦尼奥尼呢是1分41秒76。比赛出发之后，现在加拿大的名将阿罗普处在第一位。八百米的比赛可以说是节奏非常快，就比两圈，选手们在过弯道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小的剐蹭。阿罗普现在处在第一位，瓦尼奥尼呢在他身后并不着急。

0: 今天呢，能够看得出来，阿洛普状态非常的好，而且比赛一开始就占据领先。塞贾提赶超上来了，现在处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塞贾提超越了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也上来了，看看阿洛普和塞贾提的竞争。塞贾提超越了对手，完成反超，最后撞线成绩1分41秒91。塞贾提收获终极冠军赛的胜利，阿洛普在最后时刻被超越，他的撞线成绩是1分42秒28，世界冠军瓦尼奥尼1分42秒44。
1: Algeria baby。
0: 而意大利选手佩尔尼奇是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成绩，1分42秒67，第五个冲过终点。英格里什也创造全新的 PB， 1分42秒78。这枪呢，塞贾提从开始到最后，只有最后的200米，他才突然之间冲出来。之前的梅奇亚内在他的身前，他只处在第四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这时候也冲上来了。塞贾提在最后时刻，在阿洛普上酸最难受的时候，塞贾提爆发出了能量，而且最后似乎瓦尼奥尼在身后也是跑出了一个痛苦面具，很难受的一个状态。近几年塞贾提在钻石联赛的比赛里，他是越比越有自信。诺哈莱尔斯还有塞维尔两个人在包厢里关注着这枪的比赛，塞维尔的感受就像是800米最后的冲刺，像是100米那样，那非常的惊讶。梅西亚内也创造了全新的 PB， 1分42秒78，他和英格利什百分秒位相同，千分秒位稍稍慢了一点。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荷兰选手菲尔杰夫斯、克拉福和布雷克以及范德舒特。第八道的这是英国队，英国队杰弗里斯、约翰、哈里斯和亨里奇。第七道是欧洲冠军挪威队，瓦尔霍姆第一棒，尤尔第二棒，英格巴尔德森第三棒，亚格尔是第四棒。第六道是美国队，美国队是克里斯贝利、霍尔梅斯、彼得森和巴特勒。第五道是牙买加队，第一棒巴恩斯，第二棒安德森，第三棒是威尔逊，第四棒是威廉斯，斯塔西安威廉斯。第四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梅雷萨，第二棒切贝特，第三棒图恩维，第四棒是阿科。意大利队在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斯科蒂、保利纳里和贝纳蒂以及博诺拉。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萨库尔第一棒，庞内特第二棒，塞格斯第三棒，劳斯第四棒。东道主匈牙利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恩英吉，第二棒是布鲁克尔，第三棒是名将莫尔纳尔，第四棒是一个2010年出生的年轻小将埃马纽埃尔。四棒都是按照男女男女的分布。尤其是匈牙利队 他们的第四棒是派出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将，2010年的5月17号出生，只有16岁的索菲亚·埃马纽埃尔，他的主项是200、400以及400篮。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在世界接力赛上美国队创造的3分07秒47。同时，这个单项呢，荷兰队和牙买加队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在历史榜单上排在前两位的就是美国队和荷兰队，第三位的是英国队，第四位的是牙买加队。美国队在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超越了挪威队，而荷兰队的第一棒。

0: 菲尔杰夫斯现在的领先优势还算是比较明显，但是他的接力棒交接的区域要相对来说更加靠前。美国队先完成交接，美国队现在处在第一位，霍尔梅斯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最前面，荷兰队在他们的身后，克拉福是第二棒。由于荷兰队的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最主要的第四棒费姆克波尔现在是转向专攻800米，所以呢对于荷兰队的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队以及女子接力队来说都是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实力有所下降。就看第二棒克拉福能不能跟住霍尔梅斯。霍尔梅斯的这个姓氏可能侦探迷会更加的熟悉，此前也有一座福尔摩斯的。美国队和荷兰队率先跑到接力区，美国队先完成交接，荷兰队想要外道超越但是并没有成功。布雷克和美国的帕特森在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布雷克这个时候还是咬住美国队。帕特森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美国400米运动员，同时他在四乘400米男子接力和混合接力队一直以来都是去跑第三棒。他们刚刚跑过的位置是男子跳高的决赛场地，跑过坦贝里的位置。比利时队现在已经上来了，比利时队的第三棒是塞尔格斯，这也是欧洲非常有实力的一支队伍。美国队先完成交接，第二的还是荷兰队，匈牙利队埃马纽埃尔已经完成接棒，他是一个只有16岁的小将。美国选手巴特勒现在是遥遥领先，英国选手亨利奇现在力图超越对手，想要超越荷兰队来到第二位。但是荷兰队的范德舒特他的后程能力也还算不错，就看这个阶段能不能最后守住了。亨利奇这个阶段已经对荷兰队完成了超越，美国队的领先优势似乎是无可撼动的。马上来到最后的撞线位置，美国队收获冠军，3分08秒32。英国队在第四棒是反超了荷兰队。亨利奇在最后一棒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当然前面三棒能够奠定一个可以去追赶的基础。英国队是3分09秒40，荷兰队是3分09秒57，比利时队3分10秒85。这样一来呢，英国队、荷兰队和比利时队都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目前看，匈牙利队是排在第八位，用时是3分16秒7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二棒的交接，霍尔梅斯。这是二三棒的交接，布雷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甚至一度超越了帕特森，但是帕特森他的内道优势又把对手给甩了开，甩开了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布雷克在三四棒的位置交接，交接的时候呢，荷兰队就被美国队甩开了，而且给了英国队机会，给了英国队和比利时队机会。在三年前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混合接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的决赛，当时荷兰队一度领先，费姆克波尔最后是被美国队的追赶啊，终点线前一米摔倒，也是最后没有成绩。但是那届比赛对于费姆克波尔和荷兰队来说，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费姆克波尔的个人项目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美国队是最终的冠军，3分08秒32。这个成绩在今年世界榜单上也可以排到前三位。
1: 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努古塞今年的世界榜单排在第三位。这是葡萄牙选手艾萨克·纳德尔，他在世锦赛也能够冲进决赛，甚至是冲击领奖台。肯尼亚选手切鲁伊约特，这是英国选手怀特曼，法国选手哈布兹，英国选手约什科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他的成绩是3:27.62。除此之外呢，他在一英里赛，也就是1600米长度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今年有着非常强大的竞争力。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尔，霍克尔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德国选手法尔肯，美国选手凯斯勒，最内道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在赛前呢，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退赛了。好的，男子1500米的终极冠军赛竞争开始。世界纪录从1998年以来一直属于奎罗伊，3:26.0。英国选手约什科尔，他在比赛当中呢，前半程可能不会领先太多。我们看这个阶段，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尔已经上来了。霍克尔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5000米比赛当中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后程冲刺能力，之后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也给了人们惊喜。 同时让我们看到了美国运动员现在在中长距离上的巨大进步和强大竞争力。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上的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法尔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是排在第六位，在他身前的是怀特曼、哈布兹、努古塞、迈尔斯以及约什科尔，都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参加终极冠军赛的这些名字。还剩下两圈，法尔肯仍旧在领跑的位置上，但是稍后的比赛里可能比赛形势会风云突变。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包括英国的约什科尔、美国的凯斯勒、霍克尔、努古塞都有可能在比赛当中冲出来。另外不要忽视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节奏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了，美国选手努古塞现在是来到第一位，他超越了法尔肯，科奇现在处在第三位，霍克尔这个阶段呢又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仍旧是隐藏在大集团稍微靠前的位置。英国选手约什科尔这个时候已经来到外道，他准备去加速了，外道外道来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在剩下的这一圈里去把速度提起来。最后一圈，约什科尔现在上到了第二位。英国选手约什科尔这个阶段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努古塞的这个跑姿啊现在感觉有些疲劳。约什科尔现在来到第一位之后没有再着急的向前冲，而现在他要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来到最内道，选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节省体能的位置。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准备在身后加速，他现在处在第二位，约什科尔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30米全力加速，约什科尔收获冠军。英国选手约什科尔的撞线成绩3分29秒36，修正之后成绩3分29秒35，这枪他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收获亚军。凯斯勒是第三个冲过终点，3分30秒73，霍克尔呢是第四，3分30秒74，赛季最好成绩。

再看约什科尔他的这个跑法和战术，就是在还剩下半圈的时候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然后平缓加速，逐渐甩开对手。今年的欧锦赛，包括在欧锦赛之前的伦敦站钻石联赛，他在男子1500米的这种表现也都是无可挑剔的。

这是男子1500米终极决赛的最后成绩单。终极冠军赛也只列最后的冠军，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赛前退赛了，没有能够参与竞争，这是对于田径迷来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

现在加尔选手萨尔，因为布达佩斯最近几天的夜间温度只有15度上下，所以确实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有着比较严峻的考验。天气比较凉，尤其对于跳跃项目的运动员来说，要穿好衣服去保暖。看他这一跳，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沙子是黑色的，不是他最后起跳这一下，直接是差点坐在地上。起跳的位置没问题，

古巴选手贝拉斯科，这是古巴名将，上板他最后起跳，这是他最后一跳了，没有办法继续去改写名次。

来到最后一轮呢，其实对于萨尔来说还要等待一下对手的最后这几票，

0: 马上也要看一看多米尼克选手西亚拉峰的表现。也是最后一跳，这么看的话，西亚拉峰他的状态还是很放松的。前的最好成绩14.47，看看他的最后一跳，节奏保持不错，速度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有点可惜。萨尔那条成绩线啊，就在那里。这样，西亚拉峰跳完之后，成绩虽然是有效的，没有办法去更改名次了。那对于萨利萨尔来说，也是属于他的独享庆祝时刻。萨尔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是15.08，排在第三位。他是在波兰的霍茹夫站跳出来的。刚才之所以那样的紧张，也是因为今年西亚拉峰是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5.25。在罗哈斯经历非常严重伤病的恢复期当中，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众来自非洲的好手，包括在中北美地区的好手开始去冲击罗哈斯的位置。再来看一下萨利萨尔，15.06，在终极冠军赛上是收获冠军。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九道的这是牙买加的莱维尔，第八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队成员，第七道加拿大选手德格拉斯，老将德格拉斯，看看他的后程是不是像之前那样有机会去抢到奖牌。第六道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100米冠军，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五道的是奥运冠军博茨瓦纳选手特伯哥，今年呢他也参加了终极冠军赛的100米较量。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级别的运动员考特尼·林赛。第三道的是加拿大的选手阿隆布朗，他在世锦赛和奥运会呢也有着决赛的实力。最内侧出发的是第二道的尼日利亚选手翁乌祖里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在8月27号瑞士苏黎世创造的19.62。多斯桑托斯，这是好像正在直播连线一样。刚才也看到了，是200米作为主项的诺阿莱尔斯，他在关注着自己的对手，包括队友的表现。今年呢，比较遗憾的就是莱尔斯因伤不能够去参与终极冠军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男子200米的决赛。
1: Set.
0: 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200米谁的启动反应最快。丹比莱现在领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莱维尔在前面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逐渐来到第一位，下了弯道之后他是处在最前面，身后特伯哥在拼命追赶，贝德纳雷克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考特尼林赛被甩开，贝德纳雷克最后撞线的成绩19.52，他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 在继续刷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同时，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也收获了田径终极冠军赛的100和200米的双冠。特伯哥是19秒76，考特尼林赛19秒79。这比赛越到后程，我们看到考特尼林赛和特伯哥这种拼命的追赶啊，虽然没有放弃，两个人也都想在非世锦赛年去和世界顶尖的高手去拼一下，去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出发之后，莱贝尔在前半程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就看到贝纳雷克一个人，同时刀哥德格拉斯他的身体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后程的这种加速能力我们也很难再看到了。运动场上就是这样，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看到的是贝德纳雷克，看到的是特伯哥的崛起。而且这一枪呢，给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是这种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所以贝德纳雷克在撞线的一瞬间并没有全力压线。看看多斯桑多斯他有多兴奋，但是呢诺阿莱尔斯他这个表情倒是比较严肃。哦，博尔特，远处是亨托格鲁，一众世界顶尖名将和名宿都在这个包厢里去关注着男子二百米的决赛。之所以说诺哈莱尔斯比较严肃，可能一方面也看着这个体育展示的这个创意有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既定思路计划去执行，另一方面呢也要看一下他比较在意的这个二百米对手今年跑的这个成绩离他心里的预期是多少。诺阿莱尔斯还是在场下比较轻松的，他和塞维尔啊两个人在接下来的 N 多年之中肯定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不管是100 200还是接力项目。肯尼斯·贝德纳雷克在成绩单上以创造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19秒52再次收获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也是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了。第九道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八道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加比托马斯呢，同时他也是一个学霸。第七道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奥运会的包括世锦赛领奖台级别的人物。刚才我们看到了杰弗逊伍登在关注着男子200米的决赛，杰弗逊伍登在第六道，他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第五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莫雷，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斯托尔基斯，第三道的是瑞士选手霍恩克。霍恩克呢也是欧洲冠军，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2秒46，也是他的个人最佳。第二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 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21秒51。但是杰夫逊·伍登今年的状态在100米里非常的出色，他是有机会去刷新21秒51的。另外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今年没有来参加终极冠军赛，所以对于杰普逊伍登来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也看一看加比托马斯在非奥运年在洛杉矶周期他在今年的备赛情况是怎样的。
1: Set.
0: 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同时艾米亨特还有杰普逊伍登，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杰普逊伍登已经冲上来了，杰普逊伍登超越了艾米亨特，也超越了托马斯，他也超越了凯拉怀特，现在处在最前面，凯拉怀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加比托马斯处在第三位，他在往前赶，后程加速能力很强。看一看杰普逊伍登最后的撞线成绩，踩着刹车完成撞线，21秒48，这是他的最后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修正之后的成绩21秒47，还要快了0.01。跑完之后他自己都难以置信。
2: 哇哦！哇哦！
0: 这枪他自己都很难相信。
2: 哇哦！哇！ Nothing。
0: 他的启动反应并不是最快的，但是他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杰夫逊伍登今年出色的状态。凯拉怀特、艾米亨特、摩尔包括加比托马斯全都被他甩在身后，平时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也会在这个时刻共同去庆祝终极冠军的诞生。当然这个时候也要把掌声送给加比托马斯，上个赛季尤其是2025年的室外赛季他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情，但是在今年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后程的出色加速能力，有这样的后程能力呢，绝对可以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在2027年以及在2028洛杉矶奥运会上去期待一下他的重返巅峰的这条路。这时候我们看到加比还处在第四或者第五的位置，但是加比托马斯后面超越艾米亨特，超越凯拉怀特，直追杰夫逊伍登。如果杰夫逊伍登再稍稍放松一点的话，可能有10米，两个人的差距就不一定了。这场决赛我们仍旧看到杰夫逊伍登这种出色的状态，21秒47，这是世界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的成绩，他已经超越朱莉安·阿尔弗雷德了，超越阿尔弗雷德在今年创造的21秒51，因为阿尔弗雷德此前能够在世界榜单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三位，身前只有格里菲斯·乔伊娜以及谢里卡·杰克逊。这枪成绩比谢里卡·杰克逊呢要慢0.06。要知道谢里卡·杰克逊在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也是在这块田径场这条跑道上创造的历史第二好成绩，今年他还没有全力压线，还是一个放松的姿态踩着刹车去享受自己冠军的一瞬间。加比托马斯是21秒77，这些终极冠军们拿着自己的奖杯在这个包厢里面去享受这一刻。博尔特这个衣服穿的还是挺厚的，能够看得出来对于牙买加人来说，在欧洲平原上初秋的这个天气里还是感受到了凉意。属于伍登的冠军时刻，那这样这一项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也就此结束了。 在非世锦赛年，我们看到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啊，只决出冠军来。好的，2026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

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在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牌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2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起航阶段的奖评，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评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三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起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3条艇速度最快，3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1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
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四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三。前三名彼此之间差一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的维持技术动作，有效的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嗯，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

距离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频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4人单奖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的，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1枚金牌和2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2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项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2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一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3支队伍，奖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奖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
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传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

0: 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啊。同中华奖评，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3，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你像是速度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夹着的是排在第3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3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1，德国第2，英国队拿到了第3。荷兰队第4名。从2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3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Let's go. 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四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啊，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啊。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这300米能不能撑住。 二三名差着十米左右，三四名差着四五米，四五名差着五米，五六名又超出了十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02.40，领先英国队1:0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一二名、二三名之间都是差着十米，三四名啊拉开差距了，三四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1枚金牌啊。4:36.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0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2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就是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08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啊，差一点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啊。6:08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的。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3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泳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的桨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桨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桨幅，包括每一桨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滑好。

员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四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8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哦，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5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1金1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奖品呢就不

不会是像四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八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四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这个四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八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三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的高桨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3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着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四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2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这10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
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嗯，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三四百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52.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两枚银牌，还有铜牌。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英超联赛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利兹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利兹联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布伦特福德呢身穿了一身深颜色。今天比赛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今天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详细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晨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在英超的很多比赛当中也是本受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利兹联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0: 下来之后，这是来自于沙德的一脚射门。今天呢，还是洛温呢顶在一个单前锋。这场比赛从首发的这个站位呢，可以看到，布伦特福德呢是一个四后卫，而利兹联呢是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这样一个踢法。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利兹联这边门将位置一号特拉福德，其他队员六号乔罗顿，十五号比约尔，五号穆哈雷莫维奇，二十四号贾斯廷，十八号施塔赫，四号场上队长阿姆帕杜，二号博格尔，十一号阿伦森，十九号奥卡福尔和九号勒温。这是法尔克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凯莱赫，其他队员二十三号刘易斯波特，二十二号场上队长内森柯林斯，二十号阿耶，三十三号卡约德，十八号马马杜桑加雷，二十七号亚内尔特，七号沙德，二十四号达姆斯高，十九号安东尼和九号迪亚哥。
1: 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呢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双方呢都是屯兵于中场区。两支球队其实也都是有着能够快速找到对方身后打快速反击的能力。
0: 基本上我们说要打转换的时候呢，勒温呢是很主要的一个点。
1: 没错，
0: 这边的勒温和布伦特福德这边的迪亚哥两人呢都是各自球队在中锋位置上的支点。
1: 这两个人的中锋的属性啊还都比较的相近。
0: 这边的推弧线，假装呢是要回门将，将球呢一个变向之后呢又往前场去打。
1: 达姆斯高的这种控球能力和他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强。
0: 外脚背，
1: 脚背外侧给一个直线，这个球啊吃的部位有点吃薄了。

0: 安德鲁斯，而第二个的回做，今天呢，你看，这个法尔克呢，把这个田中碧啊，包括威尔逊啊、詹姆斯这样的，就我们讲技术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呢，现在是给他放在了这个替补席当中。
1: 应该也是用其他类型的球员呢，先去冲一冲。
0: 嗯。好球！
1: 汤抹过去了，后点。球古根呢，应该是脚内侧想把球一个摆渡留给中路跟进的同伴，但是呢，这球要是选择射门，会不会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开局上来，伊兹联队的左边一位奥卡福尔啊，左边锋奥卡福尔其实还是比较的兴奋，那他的几次突破呢，效果很好。
0: 第二波作为一个经典联赛左路呢，主要是配着沙德，因为沙德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个人突破的这个能力。
1: 哎，是。迪亚哥要是拉边的话呢，沙德他就会往中路挤靠的比较深，他就打在一个隐形中锋的这个位置。就会随着中锋的位置的平移啊，远端的队员呢会向中路去游走。达姆斯高切线的防守，

0: 现在比赛六分钟过后啊，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啊。英格兰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呢，还是一开始这种试探味道呢更为严重一些啊，并没有说上来之后有一支球队要想抢着开局。哎，布伦特福德呢就是一个双中卫，然后四后卫的踢法。
1: 对，安德鲁斯呢一直是比较倾向于用4231的这个基本阵型。
0: 嗯，
1: 而且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这两个赛季阵型改的也是比较的多，球员呢也非常熟悉。
0: 面对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呢摘出来。沙德，
1: 有点危险。
0: 对，迪亚哥这下上抢啊，很有危险。
1: 而且他是已经预判出了利兹联队要回传给特拉福德这个球。
0: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侧旋的机位，看看迪亚哥的这个启动的时机。对，这一下对方传球之前，他已经开始跑了。这就是中锋对于对方回传球的一个预判，
0: 哎，提前的预判。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中卫还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1: 是，
2: 好球，再给，这球闷到了小腹上。
3: 在前面的连续的三人的轮转，包括在内部和边路衔接的传球方面呢，做得不错，但是最后一传的质量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基斯安德鲁斯呢，他从战术教练在之前被提升到主教练之后，他对于4231呢还是比较钟情，所以布伦特福德呢，近两个赛季还是比较稳定。
2: 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场上打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握有着在进攻端包括控球率上的一些优势。
1: 是，
2: 裁判响哨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哈林顿，
3: 很有意思啊。
2: 界
3: 外球掷出来之后，布伦特福德队员想把球呢护出底线要一个角球，但是球迟迟的是沿着底线是横向的滚动，没有出界。这个位置相当于曲棍球比赛当中的一个短角球了。战术的变化应该会比较的丰富。
2: 这球呢还没有那么靠近这个底线，
3: 甚至都有可能直接打门突袭的可能。
2: 你看每一次呢在发这种前场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都是两名队员，一个左脚一个右脚的分别站在球前，
3: 是
2: 也让你防守队员包括门将很难判这个球到底是内旋球还是外旋球。
3: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利兹联只排了一个人的人墙啊。
2: 左脚让开了，右脚
3: 往里打了，
2: 就直接往门里转下来，二连可以打一脚，打上左后进攻。
3: 布伦特福德前场反抢的程度非常深，重新拿到球权，内部直塞，
2: 塞直了。门走。
3: 那要知道，首轮3-0战胜热刺的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的进攻手段非常多样，但是呢，前两个球啊，这个至少有两个球都是通过补射打进的。他们对于二点球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2: 你看18号这球啊，实际上就多了这半步，
3: 是
2: 这半步这个角度呢就被封死了。
3: 也是由于一停啊。球停的有点大。
2: 对，另外呢今天下雨，场地和球的之间的这个摩擦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啊，
3: 所以就更需要增加一些外围的远射。
2: 同时呢，刚才武志说这个外围远射之后的补射的机会啊，
3: 是
2: 这雨还确实是不小
3: 啊。不过这些英超球队他们平时训练呢，这个赶上雨的天气也是频次比较多，所以他们非常适应这儿的草皮上的情况，包括平时训练啊，这个所有球队的去训练场也会浇很多水。
2: 小乔在左路，1-1，节奏变化，先拿，
3: 利用身体扛开防守队员，好球。
2: 胸部回做，
3: 布伦特福德防守时候的这个4-2-3-1基本阵型看得非常清晰。
2: 安帕杜，安帕杜呢在利兹联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腰的一个球员，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在后腰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呢他起的串联包括在中卫身前的扫荡作用非常明显。这两队今天比赛真是伤身体啊。身后的机会没了，
3: 不错的转移。
2: 二黄一踩单车之后的传，后点没人。范尔克，先拿，再别弄，再推中间。哎，这下啊，中卫的人太重要了。这下如果他不出这下脚的话呢，后边点就漏了。
3: 是，施塔赫。从后腰的位置上一直补防到了中后卫。
2: 你看，实际上现在在防线当中已经是2-4了，
3: 对
2: 吧？我们到最后一条防线来看的话，
3: 因为中卫都在之前的这个包抄的位置上啊，来不及回来。施塔赫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不是去跟人，他是先堵截对方横传的这条线路。所以他落位呢比较深。
2: 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已经是三个角球了，球传进来，瞄了一下，再往里掉，一点呢还是被顶出来，看再扣，这一下是防守队员2+1啊！哎，主裁判给牌了，啊，很明显的拉人动作。
3: 安东尼啊，调整时间过长，射门之前呢比较犹豫，没有起脚，这一下就给对方抢下球打反击的机会，然后呢又吃到黄牌，有点不太值。就是在结束进攻阶段，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和场地，就是多打门，甚至是有可能造成对方打在谁的身体上，对吧？发生折线，说明更是很难判断。
2: 就我们讲这个防守原则呢是安全第一，进攻上实际上是可以去冒一些险。
3: 是的，
2: 如果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我们叫落位防守，这个球实际上不好攻的，就是制造更多的这种意外。
3: 没错，
2: 上场比赛呢打了3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我要回来接，但是你看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两个中卫啊，对于利兹联的这个锋线的球员是一个盯防，一个呢进行保护。所以在高球上呢，利兹联呢这几次呢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右路，现在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而且收的比较窄，提前预判了将内切的一条线路。
3: 达姆斯科啊，这个变线的意图

0: 不太明显，而且呢缺乏速度上的变化。摘出来，远端
1: 来了，慢了。
0: 这球是转移到左路，但是呢也给布伦特福德整体移动的时间了。
1: 其实我从个人的防守来说的话呢，刚才这个先来看这个球啊，
0: 看亚哥哎传球，
1: 嗯，因为这边是不是拉伤了
0: 后群啊，包括郭生基，
1: 嗯，这下麻烦了，这种拉伤可能很难坚持继续比赛
0: 了。乔罗顿，
1: 嗯，
0: 一个是这个雨天确实到了这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的阴冷啊，再加上场地比较湿滑，刨行起来呢也是更加的费力，
1: 所以呢你这个费力呢在比赛当中呢你要施加的力就要比过去要更多。
0: 对，
1: 嗯，法尔克被迫的人员调整，李斯联换人了，乔罗顿呢在三中卫当中呢他是打这个靠右边的这个中卫，33分钟呢是拉伤啊，因伤呢下场。换上了30号尼克尔维迪。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非常远啊，投球的后侧。
0: 相较于利兹联队的客场作战的布伦特福德，还是能够把球主动的控制在脚下。
1: 嗯，
0: 啊，这一方。李兹联呢从历史上他们就是主要打快的，打这种转换，打这种冲击。
1: 哎，形成到落到这个防守三区之后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5-4-1啊，
0: 嗯，
1: 李兹联的这个防守体系，
0: 他的这个3-4-3呢依次落位，对吧，
1: 嗯，
0: 边翼位啊边锋啊依次落位，3-4-3就会变成5-4-1。

0: 这个23号刘易斯波特啊，他这个左边啊，他这个右脚为主角这个队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传球都是像内部的这种力量稍大一些的这种平快球。
1: 对，
0: 这边乔罗的硬伤下场了。
2: 欧洲的青训呢，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教会他们这年轻球员呢，大力的去传球。他们从小就非常适应这儿的传球的速度。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特别青少年的比赛，经常可以听到，这个教练的大声的喊球速，球速。
2: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球速啊，只有你这个球速过，好像叫有足够的球速的情况下，才让自己的队友更好的下一步的连接动作。
2: 对。就是同伴停球，包括停堂球，他好借地， 对吧？
0: 李子莲在边路，尝试一v一，还是往内切内切，再传进来，
2: 不错，
0: 后点机会。
2: 但这球
0: 卡普尔差一点。
2: 对，但是这球呢，在柯林斯的干扰之下，你看柯林斯一直是侧身，后撤。两个人呢都没有碰到球，但是柯林斯的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让卡尔福特呢很难完全的跳起来，就挂着你。
0: 好球塞。亚哥这边做出来，
2: 布伦特福德前场拿球是吧？达姆斯高还是那个能够玩传出威胁球的人。
0: 这球一看一脚坐呢，出来机会了。
2: 对，达姆斯高他是玩细活的人。
0: 对，
2: 他是那个穿针引线，用传球去穿针引线的人。
0: 现在李自然呢就把这九号勒温一个人呢顶在前面，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柯林斯和阿耶这两个大中锋啊，两个大中卫，对于他的这种干扰。回做尔维迪，
2: 这是
0: 一下没出，
2: 这是瑞士国脚，
0: 三人上来围，
2: 对，
0: 这边起速度，好球！
2: 这蒂亚哥呢，第一时间已经跑到后点的防守队员的盲区了，但是沙德呢，第一时间没有传。
0: 这就要走两人中间。现在你把这个勒温一个人顶在前面，相当于你打这个541嘛，对吧？你就是到转换的时候，这勒温一个人前面拿球的威胁也不太大，而且很难拿得住。这两个大个子的中卫总是在勒温你接球之前就先给身体。
2: 没错，而且呢，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布伦特福德他在进攻的时候，像柯林斯以及阿耶这两个中卫呢，对于勒温提前的防守的站位呢，站得非常的这个很紧，没有产生这种注意力缺失的情况，所以勒温好像能够往这个反击传球线路上去跑，但是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贴着，还有一个人去保护。
0: 米尔，这种球就很难打，对吧？你让勒温这么去接很难。
2: 现在勒温作为进攻当中的唯一的支点，他这没球呢，后续部队就跟不上来。
0: 好球，本德福德还是选择了传高的，
2: 沙德就把球给顶了回去。你看，还是第二点，
0: 再传。左脚再传进来，
2: 哎呦，
0: 好球啊！1-0，沙德，这球打得很巧妙啊！
2: 右边路的传中的传的沙德顶的不够舒服，就把球顶了回去。但是第二落点的控制，包括达姆斯高又把球给送了进来，形成了左路的二次的传中。啊，还是咱们所说的第二落点的控制和持续的进攻能力。
0: 看这球啊，首先传的就非常好。这沙德这头球看来不是他的强项啊，啊，再给过来，打一脚之后球下来，刘易斯波特，哎，你看这个球沙德呢，就是这个节奏啊，就打脚外侧这么轻轻松一垫，
2: 对，一蹭，
0: 嗯，
2: 这就是借力使力，对吧？这个咱们所说的传中的一定要大力的，如果说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嗯，
0: 就这个力量呢，宁可大也不能小了，
2: 对。一个是同伴好接力，另外呢也给对方的解围呢带来更多的困难。
0: 嗯。
2: 啊，之前不管说是意甲的因扎吉，还是英超层面的范佩西，都是很善于这样的，不太规则传中线路的强点。
0: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的40分钟，布伦特福德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法尔克这上半场比赛啊，都是愁容满面。一个是乔罗顿的这个意外的受伤，再一个球队呢，现在你把勒温一人顶在前面呢，让他也孤立无援。
2: 嗯。
0: 相反，这边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你看这安德鲁斯，哎，就轻松很多了。再传，这球呢没给好。哎，现在这个足球呢，要求这个门将，你看武志也是，就是他的转换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扑球的，就是下落的瞬间，已经在抬头观察，
2: 没错，
0: 有没有这种转换和反击的机会了？
2: 是，嗯，甚至有可能是在防守的时候，对方起球之前，
0: 嗯，
2: 啊，一个是对于对方传球线路的提前的预判，
0: 嗯，
2: 啊，包括这个出击啊、摘球啊。甚至你要知道自己反击点在哪儿，对吧，
0: 嗯，
2: 是在前边中路啊，还是包括左还是右啊，
0: 嗯，
2: 所以很多什么样的训练呢，看似它是手抱球的反击，但是其实是更多先从守门教练的传球开始。
0: 对，现在要求这个门将不光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也必须也得有脚下。
2: 对，
0: 以前呢，可能我们说到球队的中卫的时候，还说这个是一个出球型的中卫。现在足球也要求中卫必须得会出球，
2: 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0: 主要看看这个瓦尔克下半场比赛这个战术打法能不能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么踢的话呢，你进入到进攻三区的威胁呢确实不够大。
2: 因为首场比赛打诺丁汉森林呢，森林也是打这种快速的转换的，所以两支球队呢是大开大合。但是布伦特福德呢，他们的持球能力、整场控制比赛能力更强，
0: 对，
2: 所以这场比赛上半时呢就显得利兹联队比较被动。
0: 嗯，
2: 迟迟的拿不下球权来。
0: 在中路，波特，刚才那个进球来自于他的助攻，沙德。
2: 在沙德拉边之后呢，波特作为左边后卫，他就是左内锋了。
0: 嗯。
2: 现在对于边后卫的使用呢，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永远是打边锋的存在。
0: 嗯。
2: 啊，边锋可以拉边，好球，哦，漂亮！这就是达姆斯高的特点。
0: 就是布伦特福德的球员啊，这个脚下技术比利兹的球员啊，他控制力更强，对吧？活更细。
2: 嗯。
0: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2: 法尔克下半时除了要把阵型啊、阵容啊怎么调配一下，
0: 嗯，
2: 我想想，更多是要给 对方持球队员的这种压力不够啊。现在
0: 再传角球，看看比赛将近补时三分钟，
2: 球队是收回来，但是呢这个防守当中的侵略性没有给对方带来太多控球上的制造困难。里兹联队包括当年贝尔萨执教的那个时期呢，其实都是精神层面的属性是很强的。
0: 嗯，左脚呢踢右侧的角球，内旋球，球传进来，打入到后点，找到第二个的头顶。
2: 其实蒂亚戈在现在的这支布伦特福德，他的角色呢就跟利兹联队的高中锋卡尔福特勒温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利兹联队是所有球都先要找到勒温的脚下，对吧，通过他的支点包括他的回做二线的跟进。但是布伦特福德呢，我不只打蒂亚戈，我其他的前卫线的队员我可以持续的控制球，
0: 就是叫我们的控制能力嘛。因为你找勒温这一个点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的话就目标很明确。
2: 没错，
0: 好球，再传到后点，埃尔维迪又转回来
2: 不错的转移，停汤，但是这个停汤往对方身上汤了，对方都没动。
0: 对，我们讲的这个叫连停带过。
2: 停了，汤了，但是没有过去。
0: 詹米鲁斯，布伦特福德的主帅。曼宁在看表了，好，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利兹联。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利兹联来开球，他们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而布伦特福德是从左向右攻。沙德在这一侧啊，还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你看看今天的比赛，这个法尔克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换上了两名在中场具有一些控制能力的球员。
2: 对，
0: 因为上半场比赛球队基本没有中场，洛温的一个支点呢，让他也在前面呢，一个人也很麻烦。哈尔垂了犯规球，沙德。嚯，这下踩脚尖上了。田中碧，
2: 田中碧现在是和阿姆帕杜场上的四号啊队长是搭档后腰，
0: 在往里传。上半场比赛，如果说这个巴尔克的球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两侧的传中球有一定的威胁。
2: 嗯，
0: 尔维迪。阿尔维迪的位置是不是下半场比赛打到还是打到这个中卫的位置、啊、
2: 往中间靠了，
0: 对吧？
2: 施塔赫现在是踢到一个上半时接近阿伦森的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施塔赫的位置不空位，或者还反倒是前提了。田中碧呢是接管了他之前的这个功能和属性。
0: 哎
2: 呀，
0: 哎，这是田中碧。奥卡福尔这边直接传二点球，沙德给迪亚哥。对，阿尔维迪现在打中卫了，是吧？
2: 嗯，
0: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2: 应该还是右中卫啊。 穆哈雷莫维奇呢，五号队员是踢到一个居中的位置上，然后呢，24号詹姆斯踢的是一个左中卫。
0: 那就是上场比赛还是一个三中卫，
2: 哎，
0: 是吧？还是三中卫踢法。
2: 但是呢，进攻的时候，詹姆斯呢是往中间靠，田中碧的位置还比较活。后场组织的时候他是回撤，然后呢进攻到中场区域往前，他又顶到一个二前锋。
0: 嗯。
2: 这19号啊，奥卡福尔现在上半时他是踢的这个三个前锋，或者说接近于这个9号半啊，左侧9号半的位置，他下半时呢踢的是一个左边翼位，
0: 对，相当于打左边翼位。
2: 嗯。
0: 因为的这个法尔赫也看上半场比赛球队在中场的这个控制啊，确实是完全失控，
2: 是，
0: 所以呢包括把这个田中碧啊、威尔逊也换上场，增加在中场的那种控制
2: 啊。目前的开场之后的前3分钟，
0: 嗯，
2: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0: 嗯，边后卫套，后点，奥卡福尔直接兜了，左脚再往里传，小心，威尔逊这个左脚啊，也是啊，技术能力非常出众的一名球员，
2: 他的节奏非常好。
0: 对，
2: 啊，威尔逊的上场就类似于布伦特福德上半时的达姆斯高那个作用。
0: 你看两侧的一个起球，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威胁的。嗯。看看利兹联的角球，开始这5分钟啊，下半场比赛基本在压着布伦特福德在踢。连续的角球传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丹禅先击出来，哎呦，这一下啊要上去限制，不犯规，哎，控一控的目的呢是让防守球员呢先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位上，传球太过随意，这边迪亚哥啊，你看那个发型啊，包括拿球的感觉，有点像安德尔卡，是吧？
2: 是
0: 这种感觉，
2: 大一号的安德尔卡，
0: 嗯，
2: 他呢比安德尔卡要宽一些，但是安德尔卡跑步起来更加轻盈一些。
0: 嗯，
2: 断球了，哈里威尔逊没有调整好，
0: 嗯，过球给大了，
2: 雨势还是比较的大。
0: 田中碧给出来，然后两个人上来围。确实啊，现在换了两个人之后，球队在中场这个拿球现在更有节奏了。
2: 嗯
0: 嗯，这是法尔赫下半场比赛的很关键的调整。
2: 威尔逊呢基本上是在右，田中碧呢在左，这两个人第一是能够把位置站住，第二呢脚下确实是比较有能力能够控制球权。
0: 嗯，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虽然两人不是边锋，但也都是逆足的一种踢法。
2: 哎，对，
0: 看现在防守中变成一个四幺四幺了，是吧？这十九号奥卡福呢，他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在左路的一个
2: 边锋，
0: 哎，边锋，左边锋。布林特福德直接传，二位底线顶出来。

0: 哎，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控。
1: 好球转身了，
0: 再咬。那外围呢，因为已经到了一个罚球区内了啊，所以呢选择呢直接一脚攻门。
1: 哎，杰德安东尼这球聪明，就聪明在他先是压着对方的后卫线，然后突然一个回撤，跑到对方后卫线和前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处接球呢，对方没人看的马上衔接转身向前，这一撤呢就让周围的几名防守队员谁都不知道。

0: 谁该去盯他？
1: 这边又是角球，关键负责的角球。海约德，海约德呢，很有可能呢会代表国家队呢去打接下来的欧国联的比赛。亚内尔特传进来一个后点，头球攻门，这球呢顶高了。

0: 达姆斯高这球就是奔着后脚顶的，但是呢冲量给的太大了。
1: 他找组织进攻，好球，往右路推，看到一v一的机会，边后卫套，啊，这球就是俩人传跑的这个时机啊，没有掌握好。
0: 是。
1: 威尔逊呢，这球你看他拿球之后呢，边后卫呢套。套边呢，主要是这个防守队员没有吸引开，如果吸引开的话，肯定威尔逊内切了。
0: 对，而且这球啊，给到同伴奔跑的这个脚下，同伴呢是带着把球给带了出去啊，给趟了出去。这球最好是能够再往前给一点提前量。
1: 后场的机会球，

赛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目前的比分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利兹联。但是利兹联的下半场比赛呢，两个人员的变化都在中场之后呢，球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显著的效果的。

0: 桑加雷刚才这个球一直是压迫着田中碧的持球啊，无法
1: 在
0: 上前。
1: 你看武直是不是这个利斯联就是打一个双中卫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打一四后卫。这个奥卡福尔呢，相当于呢是一个边前卫啊，左边前卫。瞄一下，直接往里传了，没有过第一点。就把比约尔呢换下去之后呢，阿尔维迪呢从上场比赛三中卫当中靠右边那个右中卫，打成了双中卫当中的右中卫。场面布伦特福德要换人了。瓦塔拉登场，这样的话呢，在比赛60分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那一次人员的调整，瓦塔拉登场，踢下了19号杰登安东尼。

0: 靠桥
1: 脚后跟，田中臂呢在限制，
0: 这段时间布伦特福德呢加强了在中线往前到对方的罚球区线这一个区域的前场压迫的力度。
1: 嗯，大家说完了，看看快速的转换还是尝试呢找洛奔。你看洛奔一旦拿球的时候至少有两名队员贴身防守他，对吧，就是挂在洛奔的身体上，让你拿球呢都很别扭，你都拿不上来。
0: 刚才呢是利兹联队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后场把球摘了出来，但是呢向前推进的方式呢还是显得比较单一。
1: 哎，看这球做回来不够准呐，下来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哈里威尔逊
1: 外围尝试打一脚，我们投球的摆渡，中路人太密集了。下半场比赛，你看从三中卫现在变成了这个两个中卫这样踢吧，阿尔维迪呢相当于是靠右边的这个中卫，
0: 对。
1: 另外呢，五号呢，穆哈雷莫维奇啊，他相当于是这个左中卫，就是换下一名中卫，增加了这个中场的进攻的组织的人数。
0: 嗯。詹姆斯呢，基本上是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前提。然后呢换来的是田中臂的一个后腰的后撤。大姆斯高一直是切线防守啊，
1: 嗯，
0: 然后利兹联队的中后卫呢想从边路出球的角度迟迟没有找到。
1: 看看利兹联进攻往内线走，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应该是今天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了。
0: 对，詹姆斯贾斯汀用同伴呢带走一名防守队员，其实十九号奥卡福尔的这个前插还是很有威胁的，破坏了布伦特福德在后场右路的一个防守的队形。
1: 又是角球，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至少下半场比赛法尔克的这种调整呢是有一定效果和变化的，
0: 对，
1: 增加中场的控制，然后撤掉一名中后卫，增加这个中前场进攻的人数。另外你看把施塔赫的这位置啊前提，
0: 对，施塔赫还是具备一定的在前腰位置上的这种压迫包括组织进攻拿球的能力，1.94米的身高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不容易了。
1: 但是你看施塔克有了1.94米的身高嘛，球队的角球都他罚去，
0: 哎，
1: 他是一主罚者，他并不是去抢点的。
0: 对，上轮比赛绝杀诺丁汉森林的那个任意球直接破门呢，就是施塔克的一个直接的打近角的任意球。
1: 嗯，这脚长传呢来自于威尔逊，
0: 人球分过，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球速慢了，
1: 哎，这下呢主裁判认为也不犯规也没想上。
0: 看看会不会有踩到脚上的情况
1: 啊。
0: 啊，应该是有踩到脚上，
1: 挂到了。
0: 对，沙德这个连停带趟横向的变线呢，让博格呢扑空了。
1: 嗯，这球没问题啊，没有打手上，应该打后背上啊。
0: 后场在建立进攻阶段呢，基本上是四号安帕杜作为一个单后腰的存在，然后在他的旁边呢是威尔逊，包括田中碧，但是田中碧的位置呢可上可下，比较活。这球确实是有一个明显上的脚向下踩，踩到了
1: 啊，确实
0: 沙德的脚面。对，但是这儿的力量呢就完全看主裁判怎么去界定。
1: 嗯，推直线，罗文，
0: 内森·柯林斯，别看有1.93米的身高啊，包括另外一名中卫阿耶，两个大中卫速度都不慢，阿耶更是达到了1.96米的身高。
1: 好，法尔克这边又要换人了。上场七号丹尼尔·詹姆斯，换下二号博格尔。
0: 奥卡福尔也要被换下去。
1: 嗯，奥卡福尔被换下去，上场了14号恩梅加，卢卡斯恩梅加，这都是进攻的信号啊。
0: 嗯，
1: 安德鲁斯这边也要换，把24号詹姆斯高换下，上场6号亚尔姆柳克。
0: 安德鲁斯呢也是对于利斯联队要加强进攻的一个换人的应对吧。
1: 嗯，
0: 一个是达姆斯高，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类型，哥伦比亚足球现在也需要加强中场的拦截的硬度。阿姆帕杜还是跟球迷有着互动，
1: 好球，沙德！沙德这个脚下确实有活，
0: 而且他出脚很快。
1: 嗯，
0: 有点危险啊！
1: 田中碧被换过了。
0: 嗯。马塔拉上来不久就明显的能够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双方今天各自前场的界外球呢基本上是选择手榴弹的战术，跑得非常远，
1: 又高又远，而且还有速度啊。
0: 是，
1: 打一脚摆位的凌空，哎，这下啊没吹，主裁判认为他不犯规。

0: 这次进攻呢，布伦特福德他可以层层推进，但是利兹联队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拿球向前的章法。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利兹联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展现，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
1: 摇一下外围，扣左脚打一脚高了，
0: 稍微有一点草率。
1: 你看这停中臂吧，你看他的这个特点呢，你让他去接球啊、转球啊、过渡啊，可能是他的特点，但是真在防守端，实际上他的这种弱项还是比较明显。
0: 特别是布伦特福德能够从中路发动快速的反击的时候，田中臂呢进攻到前场，他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
1: 对，
0: 来不及回位的时候，他的这个肋部啊，镇守的肋部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1: 而且呢，这田中臂呢，他又没有那么硬，
0: 对，
1: 相对来说软一些。
0: 施塔克有点踩到一个球车，
1: 再传进来。好球！这球不用了，好球！
0: 对，在自己
1: 快速的回追。现在看前场，自己打了。哎呀，这球是想传还是想射呢？
0: 感觉是一个想吊门的尝试啊。这球脚下一踩，对，不越位，在本方半场获得球。但是詹姆斯应该是选择一个吊门，
1: 这一下很关键，
0: 很聪明。看到守门员位置站位比较靠前，一个轻轻的搓射。
1: 好球！
0: 施塔赫他有直接出球这一下。
1: 哎呦，这一下都犯规了，
0: 会不会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1: 这样一定要给牌。
0: 阿耶，中卫顶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不会让前锋过去的，宁可吃一张黄牌。阿耶尔啊，包括柯林斯他们绝对奔跑速度并不慢，但是要是半转身启动的时候，这个频率还是显得慢一些。绝杀森林队的比赛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啊，前场左侧肋部那个任意球的地点。
1: 传进来，门将呢先击出来，艾尔维迪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尔逊推好球，这球啊没有传过顶啊。
0: 尔逊拿球的这个节奏非常好，个人多了，
1: 想多了，
0: 要不然就快点传中，对吧？要不然呢，就是尝试一些远射。往往这样的犹豫呢，一旦丢球，会给对方带来更好的反击机会。抢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对，
1: 任意球，这是好机会啊！这裁判又掏出了黄牌。
0: 位于弧顶处正中间的一个地点，
1: 黄牌给了雅内尔特。
0: 雅内尔特还觉得还真是有点感觉冤枉，特别是吃到一张黄牌。看看哈里威尔逊的脚法了，包括施塔克。
1: 我这位置很舒服，
0: 对，
1: 我刚才稍微远一点点啊，差不多。这可能是平时训练当中无论左脚右脚推最喜欢的这么一个区域。
0: 没错，角度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其实是正好利于右脚队员。

0: 打人墙上方的这个角度，但是左脚队员也是会踢得比较舒服。
1: 看谁啊，威尔逊踢还是大赫来踢？是大赫打到人墙上，
0: 雅各摘出来了，威尔逊在追，好球！
1: 好球！直接奔着后点去。

0: 刚才那一波呢，前场持续的攻势，利兹联队打得不错。
1: 嗯，
0: 再加上有很多前场反抢啊，持续的压迫，带来更多二次进攻的机会，也造成了对方持续的犯规。看看能不能把这种进攻的态势尽可能的延长一下。
1: 传，低球。
0: 脚下，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上面是布伦特福德是这么打。
1: 嗯，来看一下啊，而在边路给传到中间，
0: 有点越位的嫌疑感觉。身体的主体的这个躯干应该是超过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了，感觉。
1: 阿尔维迪。
0: 丹尼尔·詹姆斯，
1: 詹姆斯，
0: 哎，
1: 推直了。
0: 詹姆斯啊，哈里威尔逊啊，所在的右侧的边路和肋部的结合呢，是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1: 好，没问题，
0: 进球有效，
1: 进球有效，一比一，进球有效。
0: 巴尔赫下面时的调整呢，还是起到了成效，
1: 对，起到了很好的成效。
0: 利兹联队是一改上半时只能直接起高球的进攻的打法，改为下半时呢，经过中场人员上的调整呢，能够更好的控制住脚下的球权了。

0: 带多了，中后卫
1: 头球，哎呦，大门，哈哈，这下啊，迪亚哥，这还是个人能力啊。
0: 是，
1: 哎，这会儿雨好像又下大了。
0: 没错。穆哈雷姆维奇刚才第一次呢晃过对方前场压迫的队员呢，带的多了，被对方抢下之后直接打了一个近距离的反击。
1: 比赛来到80分钟，目前呢比分呢是1-1。
0: 双方最要劲儿的最后10分钟开始了。
1: 这个雨啊，又下起来之后，这场地又有点滑了。
0: 嗯，就所以说后卫线先不能玩火。双方这一阵开始，攻防转换速度逐渐的加快。
1: 因为刚才看那个态势啊，确实是下半场比赛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这个利兹联的整体的对于球的传导，包括威尔逊上场之后，詹姆斯都是在右路，
0: 对
1: 吧？现在你很多的球呢开始打出来了。

0: 人中臂呢在中间包括左侧肋部，它主要是以传球的控制，
1: 哎，控制啊，过渡啊，转移啊，主要干这个事儿。
0: 威尔逊呢在右侧肋部呢，他向前传球的这个威胁性呢会更大，包括詹姆斯的上场。
1: 对，这个威尔逊实际上他更像比如边锋这种踢法是吧，
0: 边锋啊，边
1: 垒球
0: 别别扭扭的踢出了一脚，
1: 詹姆斯
0: 做的身体姿态没有调整好，所以法尔克的这个调整呢，上全中地啊，在中路啊，包括左侧的这个位置，包括同时下面是一开始就上的威尔逊，他这是一个成套的配置。
1: 表哥啊，这球第一助理裁判摇旗了。吹了，是不是吹了手上动作？应该之前那一下的手上动作。
0: 迪亚哥是一个非典型的巴西的中锋，冲击力很强，啊，脚下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对于安切洛蒂来说呢，他也是在国家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人员上的补充。
1: 角球，李杰的角球，那詹姆斯上来之后呢，在右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0: 对，而且经过下半时对于球权上的控制呢，利兹联队把控球率从上半时的被动情况提升到了现在的60%。真是奔着后脚去的。哎，逮多了。
1: 啥都是自己带出去了。
0: 下半时双方开始体能上的下降呢，都会让球员产生一些处理球上注意力不够的情况。这种精神上、体能上的疲劳呢，就会产生处理球不合理的发生。阿姆帕杜的手榴弹。阿姆帕杜掷手榴弹之前啊，有一个特点，先坐在广告牌上歇一会儿。
1: 掷进来。先踢出危险的区。
0: 一漏。
1: 二维迪给。
0: 哎
1: 呀，
0: 还有
1: 这球。
0: 二维迪
1: 这
0: 个
1: 球没进啊。
0: 二维迪这个横传球啊，已经送到了嘴边。
1: 越位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尔维迪作为一个中后卫的存在，二次进攻当中他的反差的意识以及传球，越位队员回撤，但是没有碰到球。其实第一次呢就已经越位了，后点的卡尔福特洛温的包抄时候应该也是属于越位的位置。
1: 阿尔维迪呢虽然是一名中后卫，但是一名左脚中卫。
0: 对，
1: 我们知道一般左脚队员这个脚下技术都是很有活的。
0: 没错，阿尔维迪拿球之前啊，有一名同伴从越位位置上回拿，但是他虽然没有碰到球，但是干扰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这个行为，已经卷入到了现实比赛，包括让同伴去获利了。
1: 好，身体的对抗。
0: 最后这十分钟啊，踢的确实有点英超的感觉了，
1: 就双方的这个对抗的强度一下上了。安德鲁斯马上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两处人员的调整。

0: 好，伦特福德呢换人，然后阿伦西基，替下了33号卡约德，要把沙德呢也换下。我们下场呢还有刘易斯波特。阿伦西基，比科亨利。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88分钟。你看今天下半场比赛，我们就看这个法尔克的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我们先来看一球啊！啊，没给啊，那一下就多了。而且取得那个进球之后呢，一下把利兹联的这个现场球迷的一个热情给点燃了。
1: 对，法尔克带来的这种人员上的调整呢，一个是变阵了，一个是他的打法呢也会随之的有些变化。不再走高球了，而是走脚下。
0: 你看，包括你看詹姆斯，这也是一个在边路突破能力很强的。
1: 没错，
0: 威尔逊之前呢打了一个右路，但是他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边锋的这种踢法，他更像一个边前腰。
1: 是。威尔逊呢不是自己过人的那儿的类型，他是通过传球、传威胁球、内部的破线，对吧？他给他配套的就是詹姆斯的上场，包括呢达到一些平衡呢，也在中路和左路同时上的是田中碧，所以他巴尔克的换人呢是一个套餐式的换人。
0: 来到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暂停补时。只有3分钟的补时时间啊！传，机会，
1: 我们是5号。穆哈雷莫维奇在防守当中对于对方突破队员呢有一个拦截，自己呢也是有点受伤。
0: 布伦特福德的接球，

0: 布伦特福德现在就简单将球呢尽快打到危险的区域，再往里传，门将呢
1: 有没有
0: 快发，
1: 哎，比较准啊，但是呢有点力度偏大。
0: 看看这球，科林斯想犯了，
1: 是不是阿耶啊，还是科林斯？看看科林斯，
0: 科林斯吃了一张黄牌。
1: 其实这球在守门员的已经出击的情况下呢，犯规还值不值得？
0: 来看一下啊，这给的是大了一些啊。
1: 嗯，其实这球首先是布伦特福德有名队员对于特拉福德的这种平抽球有一个压迫，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去踢出这种平快球。
0: 嗯，
1: 这个抛物线比较高，那给的力度呢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球呢确实是踢得比较远。
0: 嗯，
1: 但田中碧的插上呢确实也是很有威胁，很有威胁。对，威尔逊
0: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啊！
1: 这个位置更像是绝杀森林队的那个任意球地点。
0: 大赫
1: 给了后点，
0: 没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最终呢这场英超联赛，利兹联和布伦特福德呢两支球队呢是1-1战成平局。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

0: 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四十五度挡拆，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啊，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2: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李敏胜快推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李敏胜去。追这个胡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没问题，全国都去防守，掌声给
0: 身边的国力国力。开场打了2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1: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1: 胡金秋外线三分
0: 来了7分，
1: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1: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0: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敏胜，
1: 是李敏胜出进来了，
0: 这球干扰球了。
1: 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是骑兵
0: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0: 这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塔克
1: 直接给身体，
0: 往里杀，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1: 推
0: 了。推
1: 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哦，这球又夹击，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呢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可能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江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

0: 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狮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五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坦克，都是绕着防，再给拿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0: 进攻犯规
2: 啊！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狮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布攻后攻。
1: 好，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孙铭徽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中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狮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坦克冲起来，
1: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 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卡特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是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以防守犯规，94号被人打手罚球三次，
0: 给了四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2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那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可能也就是6.7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0: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2分钟这样时间，不到2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2: 进攻时间王哲林0.6秒，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浙商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就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影响啊，你要
1: 说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世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 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六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2: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振林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0: 现在
1: 往内线。
0: 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三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三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两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胡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1: 。
0: 塔克现在打张振林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振林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0: 六中一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辉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得没问题。孙铭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振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上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1: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4-4。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4-4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 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的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哇，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太扑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
1: 权。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场。
1: 哎。
0: 给的是进攻球
1: 权。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

0: 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两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马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啊，
0: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世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是，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8分9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了，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世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8投1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10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14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是，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世，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4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3场是6次失误。
0: 福格的卷。

0: 些。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了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在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鲁北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六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
1: 哎，
0: 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铮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1: 刘铮是不是
0: 了刘铮的犯规？
1: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啊！
1: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塔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胡金秋今天真厉害。胡金秋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子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胡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稳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 很显然今天呢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的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啊，
0: 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防守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啊，古德温要把这个十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全的掩护啊，
0: 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征空了，
0: 刘征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0。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0: 胡金秋
1: 上来接着投，
0: 挡拆。
1: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2分钟。
0: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1: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0: 是。
1: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0: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7: 是。
1: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3次犯规。
0: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10分，
0: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0: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0: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0: 对，继续的加接
1: 啊，
0: 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0: 布朗把球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0: 是。
1: 塔克要三分，
0: 转换3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0: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0: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0: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0: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0: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0: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0: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3犯。
0: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3分，
0: 错误3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张镇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0: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0: 对，
1: 今天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0: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0: 布朗，
1: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0: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0: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0: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古德温也还一个。
0: 是，
1: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0: 对，他这个二十加

0: 确实强。
1: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0: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0: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三中三，
1: 李洪川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敏胜反击上进，啊，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李敏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哦，
0: 这
1: 球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李敏胜，得注意犯规。哎，带球曹维利，啊，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英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四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1: 二加一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 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这球正确，这球不胜。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
0: 林炳胜
1: 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势拦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
0: 示意拉走。
1: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啊！
1: 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1: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两人
0: 加击，
1: 加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
1: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0: 啊，是
1: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1: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啊，
0: 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啊，
1: 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让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0: 是，
1: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0: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1: 全场黑犯归于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0: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的。
0: 对，这边继续加布朗，布朗杀进来了。 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拦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不隔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的努力，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1: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宫，塔克布满布朗宫，
0: 是，
1: 这是双脚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球是栓扣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的
1: 犯规了，
0: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1: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啊，
1: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典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0: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1: 啊，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 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铮这球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徽、卡尔顿、赵佳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啊，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0: 是，
1: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1: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1: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1: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1: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1: 放掉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元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1: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啊，吹了。
0: 吹了，这球吹了。
1: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1: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1: 拿到了进攻篮板，林炳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1: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对，你看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1: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1: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回来剩10秒，
0: 再来一次，现在两
1: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0: 自己来超远三分。
1: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是剩几秒了，给篮下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0: 犯规，这是上海的
1: 第三犯，
0: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1: 点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0: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浙商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 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再战防守，这个网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伍德温，
0: 哎，这时候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0: 是。李炳生夹击来了，
1: 限制出球。啊，在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手递手
0: 换防，这个
1: 八秒，
0: 对张胜林换的非常好。
1: 这球防到极限了，
0: 哎呀，
1: 极限了，
0: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0: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1: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0: 是，
1: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0: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1: 速度优势啊，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0: 对啊，
1: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0: 张镇麟十五分球，
1: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0: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1: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0: 是，
1: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0: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1: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0: 林敏胜，
1: 这个球关键。
0: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1: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0: 是
1: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0: 是，
1: 那伍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0: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1: 现在是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13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11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3+1。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12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神仙打架了。最后3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

0: 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
0: 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啊，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了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
0: 啊，
1: 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江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啊，对，过前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0: 3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
0: 这球
1: 几乎是
0: 牢牢的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一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 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嗯，而且呢中间会有两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两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三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三场一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而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泉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世，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世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波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3: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2: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波利是在反拍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波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能够看到科波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波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科波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接二发这个球打出来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来给科波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杰布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杰布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科涅夫反拍啊，这条线路是想抢局限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好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3: 科波利
2: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电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角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4: sorry，
2: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没抛好，这局的

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都会很顺。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加速的更，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杨森，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home shots，
0: 还是一发。哇，这个球压线。
1: 好的，干死。

卡出借。在正太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失误。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波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波利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布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拍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兹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兹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兹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0: 五十岁了。
1: 这个球赛界内，斯贝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0: Zverev man, watch it.
1: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哎呀，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0: 两三，
1: 斯贝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好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0: 好的，
1: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贝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0: 来，黄米小子。
1: 好球，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兹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在在双务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务，三个 ace 球。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
2: Well caught。
1: 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基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

0: 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1: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0: 当然，斯贝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球，
1: 一发及时回归了。
2: 好，对角。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永芬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利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0: 漂亮。
1: 这个球茨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

0: 度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
1: 选择
0: 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兹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球，好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啊，科波利出现了失误。 刚才接这个阿尔发，兹维列夫接阿尔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阿尔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阿尔发，泽维列夫直接接触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过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兹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利，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4盘的制高点。

0: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伯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不太好，兹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伯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2: 好的 gallant
1: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2: Merci。
1: 科伯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 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哇，好球！这个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科波利的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再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报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2: 2-0。
1: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自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自维列夫来说啊，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2: 2-0。
1: 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啊，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到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四球。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8，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7。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0: 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茨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网前的这个截击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这一分啊，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表示。
0: 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 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这一分在底线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伯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

刚才这一份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齐威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齐威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齐威列夫二发出界，齐威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齐威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哇，
1: 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択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现。

0: 我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 科波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只打过五场，三胜两负。这是科波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角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6: Forza Flav!

兹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啊，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

兹贝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贝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辽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沙·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在这一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普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
1: 然后
0: 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啊，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

0: 实这个球基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基维列夫站在往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往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举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得也比较深。球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
1: 来 ，forza forza forza， 走走，快点。
0: 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 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布利的失误太多了。斯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斯维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斯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斯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

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布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频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博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斯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斯维列夫的进攻选择，斯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2破2保啊，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 又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布利的一个拼球。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鸭子
0: 科布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上，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0: 开直线的变线，科波蒂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蒂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蒂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修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修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蒂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蒂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蒂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蒂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
1: Let me see.
0: 兹维列夫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蒂，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不错啊，你看这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1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2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平。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 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和9内十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其中是包含了20和12内十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 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和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

0: 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
0: 10环漂亮啊，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击中，稳住，不弹，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

0: 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 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默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待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我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长期伏案工作学习，感觉肩颈比较紧张，或者有头前倾的问题，那接下来几个动作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切记做的时候呢，安全第一，慢慢的增加幅度，如果感觉到不适可以马上停止。找一把椅子，我们坐姿完成。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那第一个动作是颈部的拉伸，我们先拉伸颈部的前侧，把手放在椅子上抓住固定住，然后缓慢的向上，安全的抬头，停在一个有微微的拉伸感但是没有任何不适的地方。做十次深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接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向后轻轻地仰一点头，但是一定要慢，安全第一。再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接下来回正。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上下抬头，手放到腿上，动作全程先向后的仰头，慢慢的仰头，然后向下，下的时候刻意挤一下双下巴。这个动作不会把你的双下巴挤下来的，请放心，它是激活咱们颈部深层的肌肉。整体看下来是向上向下，我们还是幅度可控的情况下保证安全第一。好，十次开始，向上向下，挤一下双下巴，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下的这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你的颈部前侧深层的肌肉在发力。好，向上，上的时候有拉伸感，向下，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下的时候可以用手稍微推一点点帮助找感觉，向上，向下，向上，一定要慢慢做，向下，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轻柔的完成动作，向上，向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个左右的转头练习。我们的手还是在椅子上拉住，沉肩，挺胸，然后向左看，向右看，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完成十次，开始。在做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你的左右的行程会不太一样，这非常的正常。你在受限的那一侧可以稍微多停留一会儿，

已经过半了，我们转到一侧的时候可以稍微停留一点，慢慢做动作，安全第一。

最后一次在一侧停住，然后向上看。向上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颈部单侧的肌肉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我们在这里停留20秒，一、二、三。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现在在可控范围内，下巴再抬一点，增强拉伸感。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回正，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侧，停住，然后再向上看，停住，还是二十秒，尽可能的放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巴在可控范围内，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增强我们单侧颈部肌肉的拉伸感。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OK， 缓慢的回正，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肩颈舒服了很多？当你久坐时间长了，这套动作可以拿出来练习一遍，你的头前倾还有肩颈的僵硬都会有所改善。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健身动起来，
3: 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4: ATP 绕柱击球。
3: ATP 呢是匹克球运动当中最有趣的技术之一，它通常出现在前场斜线丁克的场景当中，同时它也表现出了在匹克球运动当中不一定是球打的角度越大越斜越有威胁，往往有时候角度太大的击球会给大家一个从网柱以外击球的机会，这种球打出来有一种绝地反击的感觉。我们来看看 ATP 是怎么打的吧。如果我们想要打一颗 ATP 的话，我们第一步要预判对方的来球，当对方的斜线丁克浅于我们的非截击区二分之一的时候，这很有可能就是一颗 ATP 的机会。第二步，快速移动到击球位置，因为对方的球又浅又斜，这个时候我们的击球点往往可以在网柱以外，此时我们应该可以穿过网柱看到对方的场地，我们在此时右脚找到击球点，球拍放低等待击球。第三步，当我们移动到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平推推送的方式进行击球了。要注意，如果想把 ATP 打好，最重要的不是打快，而是把球打低，因此我们的击球点相对于打丁克球的高点击球要改为在最低点击球。我们可以尝试等待球快要两跳的时候再将球打出。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ATP 的练习方法。第一个练习呢，是让你的搭档在靠近球网的位置徒手送球，为一条斜线，球要浅于二分之一的位置，让球跳到场外。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重复的进行 ATP 的训练。我们来示范一下。好，挥球，对，手抛球，快速移动，同侧脚找球，

ATP 练习的第二步，两个人进行斜线丁克，你的搭档试着盯更斜更浅的球，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等待球向外跳跃，在合适的时候尝试去打 ATP 了。

0: 打好 ATP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着急，等球充分的往外跳跃，快落地的时候才要去打。
1: 这就是匹克球的 ATP 绕柱击球，快开始训练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套用稳定球或者说叫做瑞士球来进行的一套全身的力量和灵活性的训练。在我们开始做任何项目的训练或者比赛之前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全身性的来去做好唤醒，做好激活，做好热身，做好准备。因为呢，绝大多数人长期处在一个久坐僵紧的状态当中，身体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用这个球呢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来去支撑身体的各种的姿态，有助于我们来去完成热身的动作。好啊，首先介绍一下啊，我们怎么选择球。请您一定要选择一个足够结实足够硬的球，最好的情况是您压在球上，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的形变。另外呢，就是要根据您的个人身高来选取合适的直径。推荐大家选取的球的大小是我坐在球上之后，我的大腿基本上是可以平行于地面的。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训练。首先双脚分开，大概是与肩同宽，我的双手掌心相对压在球上，把球向前推出，同时我的臀部要向后走，看我的背部一直是一个拉长的中立位状态，脊柱延展，不要去弓背，脊柱延展，手往前掌，坐骨往后掌，我们要进行10次。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您会感觉到脊柱被拉长伸展，您的大腿的后侧还有臀部会获得非常舒适的拉伸。好，完成之后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动作，如果您的关节灵活性受限，可以微微的外旋双脚，我们把右手搭在球上向左推出，整个人重心转向左侧，我的左手去找天花板，髋的内旋，胸椎的旋转，换到另外一侧，底端位置非常舒适的拉伸，我会感觉到我的肩的后侧还有我的背阔肌腋下这些部位都获得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当然还有我的髋部还有我的大腿的内侧，非常好的一个能够缓解久坐造成的髋关节紧张、胸椎紧张、灵活性不足的，哎呀，好的练习，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可以在这儿增加几次弹震，利用球的反弹。非常舒服。好，最后一次，下面我们要去往上过渡到胸椎，趴在球上，双脚打开，稳定支撑，双手扶地。这个时候呢，我的髋部是压在球的正上方的，我要用球来去给我制造一个稳定的支撑。我的左手用力撑地向下推，右手屈肘向上拉起，伸出，放下。注意看我的右髋是不会离开球的，这样就能够保证旋转都是发生在我的胸椎上，而不是我的腰椎上。我们要通过球把腰椎跟骨盆孤立出来，不要让他们参与，而只让我们的胸椎来去参与。眼睛可以看着您的右手旋转，伸出，再来一次，屈肘上拉，左臂下推，旋转，伸出，延长，最后一次。好，完成10次，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撑地推地，保持肩胛稳定，不要塌陷，拉起，伸出，还原，拉起，旋转，伸出，延展，还原，感觉自己臂展变长了，保证我的双侧的肩胛都是稳定的，胸椎的灵活性啊 对于我们缓解僵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健康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练习大家一定要动起来。好，最后一次延长。好，下一个动作是一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练习，但是大人也可以去练。我们看，蹬出手撑地，头放到手的前方推回，这个练习啊特别好的能够去训练我们肩胛肩关节的稳定性。在我们去做任何过顶动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肩关节的稳定，而很多的人呢现在由于胸椎过度的僵直，导致了肩胛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胸椎上面滑动，可是用这个球呢能够帮助我的胸椎回到一个它该有的微微的后凸的姿态，这个时候肩胛就能在我的胸廓上非常顺畅的滑动。好，完成十次之后，我们这个动作呀给它加一点料，我们要把训练的压力单独的放到一侧，蹬出用我的右肩去找刚刚头顶指向的位置，回来感觉到我的右肩前侧的非常舒适的拉伸，换到左侧。单侧动作呀我们每次完成五次就可以，总共十次。在底端的时候呢可以轻微的保持一下，保持半秒到一秒的时间，感受这个舒适的拉伸。好，我们每侧还有最后一次，加油坚持。蹬出扶住一侧的肩向前方压下，回双脚落地，再蹬出手打宽肩压下去回，哦，完整一套就是在这儿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看起来动作不是很动态，但是我也出了不少汗，有一点开始喘了，所以如果您跟着练起来的话呢，您会感觉到从您的腿到髋啊，到胸椎到肩都有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训练刺激，您的灵活性稳定性能够同时获得提升。好了，咱们练起来吧，期待下次跟您再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医院骨科的徐文斌。您的肩颈会不会感觉到酸痛呢？天天低头看手机干活啊，很多人颈椎曲度都变直了。正常啊，咱们的颈椎是有这样弯弯的，然后因为不良的姿势呢，慢慢就这样变直了，容易诱发一些肩颈部的不舒服。这个时候呢，我帮大家可以做一下颈椎的一个小测试，可以跟徐医生一起做，一共有三个姿势，看大家做不做得到哦。第一个呢是低头，我们低头的时候啊，我们的下巴要跟我们的胸前贴牢，然后呢仰头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呢要跟我们的天花板能够垂直，不要斜着看。第二个姿势呢就是左右旋转，转头向左向右，看看我们的鼻子呢会不会跟我们的肩膀啊水平，能不能做得到。第三个姿势呢就是我们向侧弯曲，像这样，看看我们的脖子啊能不能侧弯45度左右。教大家一个改善的方法，我们啊准备一条毛巾，像这样拉住毛巾，然后头向后仰。这个时候呢，我们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向上、向中间拉，以及向下拉。徐生给大家一个侧面啊，来一起看一下。向上，每个动作呢，我们大概维持1分钟左右。这里徐生演示一下，大概维持10秒钟左右。向中，中间这样拉，头向后仰，与毛巾对抗。向下，头向后仰，与毛巾对抗，每个动作大概1分钟左右。拉的力量也不要太重，感觉到稍微有点受力就行了。然后平时啊，我们可以多打打羽毛球，每次低头30分钟左右呢，就抬起头走一走。大家记好了，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颈椎，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一起做一套颈椎操，放松一下我们的肩颈部的肌肉。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最近几天华西地区秋雨连绵，部分地区今天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当地的朋友们务必要注意防范。而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呢，今天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适合户外运动，不过早晚温差较大，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您要及时增添衣物。
0: 爱知名古亚运会开幕式日益临近，各支代表队也在陆续抵达。昨天呢，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名古屋花园码头富士广场举行的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刘雨桐、唐子婷、孙雨等女篮队员在欢迎仪式上亮相。
1: 仪式尾声阶段，中国代表团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代表团一同合影留念。本届亚运会期间适逢中秋佳节，中国香港代表团还提前准备好了中秋特色美食和相关节庆活动。
0: 亚运盛会遇上中秋佳节，我们也期待运动员们可以赛出佳绩。
1: 更多亚运消息以及其他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中国女足迎来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二场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结束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率先破门，第70分钟王延文和张林燕完成头球接力，后者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1-1战平。两战过后，中国女足1胜1平积4分。亚运会现代五项比赛昨天进行了女子组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傅静、孟欣、张明玉和吴希瑶四人全部跻身决赛。亚冠二级联赛第一轮的比赛昨晚全部结束，上海申花凭借徐浩洋和杨帅的进球，在主场2-1战胜新加坡球队但宾尼流浪者，迎来开门红。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继续进行，中国女队一日双赛，迎来小组赛最后两个对手。最终姑娘们接连战胜意大利队和菲律宾队，以3胜1负的战绩位居第二，成功晋级8强。昨天法拉利官方宣布与中国车手叶一飞续约了一份多年合约，2025年叶一飞与队友驾驶法拉利赛车夺得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冠军，成为首位获得此项赛事冠军的中国车手，未来他将继续代表法拉利车队征战耐力赛事。
1: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总台拥有名古屋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亚运会、亚运会直播、亚运会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名古屋亚运会媒体权利，提供名古屋亚运会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名古屋亚运会名义进行隐性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 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进

0: 争行为。
1: 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名古屋亚运会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权利及利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9月17号。接下来我们进入亚运会的详细报道。昨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举行了升旗仪式。
2: 当地时间早上10点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以及6名团部工作人员和女篮项目的6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一同参加升旗仪式。

0: 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仪式，然后整个状态也是很兴奋的，然后很期待我们第一天的比赛。当然我们的期待和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完成我们这次赛事，然后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拿到我们最终的胜利。
1: 与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同参加仪式的还有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代表团。升旗仪式结束后，三个代表团的代表一同合影留念。
2: 五星红旗在这里升旗，也意味着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运动健儿们能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升国旗，奏国歌，努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总台记者明古屋报道。
3: 亚运会的比赛呢，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足呢迎来了第二场小组赛，他们与乌兹别克斯坦队1-1战平。
1: 和第一场小组赛相比，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中更换了8名球员。本场比赛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补水时间之前，中国队共有7次射门，对手只有1次。然而半场结束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率先破门，队长卡拉奇克射门被扑出，达达博耶娃头球补射得手。上半场中国队0-1落后。下半场一开始，中国女足换上了王霜等3人。小组赛首战，王霜曾攻入2球，不过此役登场后，她的射门打在队友身上偏离了目标。第70分钟，中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王彦文和张林燕完成头球接力，后者建功，1-1。全场比赛，中国队在射门次数上以24-5占据绝对优势，其中10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但只收获了1个进球。本届亚运会12支女足队伍分为3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2战1胜1平积4分。9月21号，中国女足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
3: 赛后，中国女足主教练米利西奇在发布会上表达了对本场比赛的看法，并就阵容的轮换做出了解答。
4: 很多的机会啊，但是呢，很难进球啊，只进了1个。那么对方呢也有很多的倒地啊，这样呢对比赛的节奏啊也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呢，对方也是回收的很深啊。这样，因为现在国际足球都是这样，防守都是深度防守啊。在对方领先得分以后呢，我们也不太容易能找到机会啊。那么从今天呢，我们的控球啊，我们的进攻啊，我们的射门次数这些方面数据来说呢，啊，都是比较占优势，但是这个结果还是有一点令人失望啊。因为我们这一场和上一场之间只有2天的休息，所以说给大家一些休息机会，轮换机会，另外呢也是给一些那个新人，给一些其他队员优势，但是这个结果还是有一点令人失望啊。因为我们这一场和上一场之间只有2天的休息，所以说给大家一些休息机会，轮换机会，另外呢也是给一些那个新人，给一些其他队员一些机会啊，然后也能考察一下

0: 但是仍然呢，还是要给一些新人一些机会的啊，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球队未来的建设啊是有意义的啊。然后呢，今天呢和上一场比相比呢，今天其实创造的机会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的态势啊，都是可以的。那么足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那么上场比赛进了很多，那么这一场比赛呢，啊，确实是就是没有那场那么理想啊。有时候足球这样就是这样。
1: 我觉得上半场踢得很不好吧，然后大家进入状态，包括整体的自信啊，很不够。下半场大家可能就也比较着急想追回来吧，然后也浪费了很多机会。我觉得从自我做起吧，然后大家再更努力一点吧。
2: 目前呢，亚运会女足小组赛已经进行了两轮较量，在本轮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之后，中国女足和菲律宾女足都取得了一胜一平的成绩，拿到了四个积分。中国女足呢以净胜球的优势暂时呢排在小组的第一位。北京时间9月21号下午的3点钟，中国女足呢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与菲律宾女足直接对话，届时呢中国女足将力争小组第一出线。我们来关注现代五项。现代五项比赛呢昨天进行了女子组的半决赛，出战的四名中国选手全部跻身决赛。
3: 半决赛分为两个小组，傅静和孟欣被分在 A 组，张明玉和吴希瑶进入 B 组，每个小组前9名运动员晋级决赛。上午进行的 A 组率先展开击剑淘汰赛争夺，傅静和孟欣发挥尚可，加上击剑排位赛的成绩，击剑比赛过后两人分别排在第3和第5位。之后进行的障碍跑，中国选手发挥出色，傅静以27秒62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得到363分，孟欣跑出30秒23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二。第三项游泳，在100米自由泳的争夺当中，傅静游出1分04秒13，孟欣的成绩则是1分06秒20。前三项比赛过后，傅静排名小组第一，孟欣则是位居第三。最后的激光跑冲刺阶段几乎是4人一起冲过了终点，最终傅静和孟欣都晋级了决赛。在下午进行的 B 组比赛中，张明玉和吴希瑶也都顺利晋级，这样中国队4名选手就全部晋级到20号的决赛。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呢昨天上午来到了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
3: 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位于丰田市的丰田天空体育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

0: 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
1: 也来到日本打过很多次比赛了，可能相比于以往不同的就是这次是亚运会的比赛的，我觉得自己整体来说状态还是现在目前来说还是不错吧，不管是心情啊包括心态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这种一点一点的恢复的还是挺理想的。
2: 应该在上海封闭训练的时候也是根据这次亚运会的场馆的颜色呀布置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模拟的一种状态，所以再次进到这个场馆来讲，除了要去适应这个场馆的一些球上的这种感觉以外，其实其他的感觉这种视觉上来讲还是很熟悉的感觉。
3: 第一天人还是相对昨天的这种一路奔波还是人有点皱，有点疲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整个赛场场馆啊，包括这种氛围啊，我觉得渐渐的也能让自己有一些兴奋的感觉，所以说练的时候还是想多练一些，然后包括场地啊，我觉得来说还是非常专业，包括也很不错整个的场馆的。
0: 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大家的状态都在一点点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而队内的三位奥运冠军对于各自的第三届亚运之旅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期待。
1: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但我觉得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2: 这一次可能在团体过程中还穿插着其他单项，我觉得还是要一方面把身体要保证好，能够完成好每一场比赛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封闭训练的练的东西包括在场上这种发挥越来越好吧。
3: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4: 中国游泳队呢，昨天抵达了日本东京，适应调整之后呢，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
0: 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18名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其中汪顺是第5次参加亚运会，次数最多。2021年，汪顺在这里夺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奥运冠军。
5: 现在感觉还是非常激动的吧。然后我觉得东京其实在这里比赛，我都每次比出了很多好成绩嘛，所以说对这次的这个亚运会，我也是感觉非常的期待。
0: 张雨霏和徐嘉余都是第4次参加亚运会，东京同样是张雨霏的福地，两金两银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而徐嘉余目前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亚运会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6: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我觉得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小时候第一次有200蝶，然后第二次应该就是2020年9月冠军赛那一次，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7: 会比较轻松。对，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涅槃重生的感觉，那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0: 抵达机场后，我们发现很多队员的包上都有金色的挂饰，象征着美好的寓意。
5: 黄色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是也是金色的，
8: 特意选的黄的。
5: 我觉得希望能够给我带来一点好运吧，因为运动员嘛都喜欢这个拿金牌。对，
8: 金牌的人。
5: 是的是的。
0: 中国游泳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28枚金牌，占据绝对优势。本次亚运会面对日本队更强劲的挑战，中国队也会继续拼搏，展现最好的精神面貌，力争佳绩。
4: 中国体操队抵达名古屋之后呢，昨天进行了首次训练。虽然旅途有些疲惫，队员们的精气神儿不错，首堂训练课也顺利完成。
0: 亚运会的体操比赛将于9月21号到25号在名古屋市体育馆举行。由于赛场尚未准备就绪，队伍在驻地附近的名古屋国际展览馆2号馆完成了训练。 由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组成的中国男队将在21号的资格赛暨全能决赛中第二组亮相。同组的队伍还包括东道主日本男队，队中的主力桥本大辉、冈慎之助也出现在下午的训练当中。虽然前一天的旅途有些疲惫，中国队队员们的精神面貌不错。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五位姑娘有说有笑地开始了首场训练课。因为刚刚抵达日本，男女队的首要任务是适应一下比赛器械，部分高难动作和成套将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逐步加强。按照计划，18号男队就将迎来赛台训练，女队的赛台训练将在20号进行。
4: 昨天下午呢，中国男女沙滩排球队来到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地，完成了抵达后的第一次适应场地训练。
9: 连日的阴雨过后，昨天天气转晴，微风，中国沙滩排球队抓紧时间熟悉比赛场地环境。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的两队组合，除董洁因为身体不适缺席，另外三名队员严旭、夏欣怡、曹淑婷都精神饱满，严肃认真地积极备战。
10: 今天因为也是我们第一天来这边适应，然后我觉得天气今天还不错，因为前两天一直在下雨，包括我们昨天到的时候也是一直下小雨，然后今天晴天了，出太阳了，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天气吧，对于我们适应来说。
11: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practice in this location.
9: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场地训练，沙子不错，天气也不错，没有下雨，总的来说都不错。我们已经为比赛做好准备，并且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们之前拿过冠军，希望能再次赢下比赛。与此同时，中国男子沙滩排球队也在另一片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两队组合斗志昂扬。
12: 9月份打完亚锦赛以后，然后又封闭训练了大概1个周的时间吧，然后这不是就来到了日本备战这个亚运会。通过1个周的调整训练，整个的备战什么的，大家从思想状况到技术状况也比较成熟，现在是。
9: 昨天天气转晴后，吴嘉欣与周朝威两位老将直面气温回升带来的考验，主动调整状态适应赛场环境。本届亚运会的比赛用沙，相较于国内训练比赛场地的沙质要更细一些。
13: 沙地还挺软和的吧，但是也还不至于那种有点跳不起来。对我们来说，跑动体跳还是影响不是很大。然后风的话，现在这个风在这边，可能在这个海边什么的，可能这个风还在里面转来转去的，可能我们还要慢慢去找感觉。昨天来的还下雨的，今天突然太阳，我觉得是好事吧，因为赛前的话多适应这样的天气，以防后面如果也一直都是这样的天气的话，我们怎么去克服吧。
9: 中国男子沙排第二组队员杜红军因故未能随队出征，队伍在出发前紧急调整，由宋金阳替补出战。宋金阳与王延伟均为山东籍选手，此前二人从未搭档，本次适应场地是他们俩首次配合。
14: 因为我们两个是接发跟调整学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两个对互相的比较信任搭档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尽快的我们达到最好的默契度，然后在比赛中展现自我。对，
15: 中国男女沙滩排球队刚刚结束了抵达当地之后的首次场地适应性训练，今天着重就是来感受一下当地独特的沙质和风。总体来说，队员们感觉还是不错的。适应场地只是第一步，队员们现在正在积极的调整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来迎接即将开始的比赛。总台记者现场报道。
0: 稍后请看追风少女破风烛光，17岁的陈瑜杰为亚运蓄力。
1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中国田径队将派出72人出征本届亚运会，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是两位同为17岁的短跑少女陈新璇和陈瑜杰。陈新璇入选了接力阵容，而陈瑜杰将会在名古屋的跑道上多线出战。
3: 那亚运会就等到这个什么百米啊，然后包括接力什么的，到时候决赛灯光一打，然后灯光秀一秀，我很燃的感觉。那其实没有去到过这样子一个舞台上，还是蛮紧张的吧，还是在这个名古屋的赛场上可以这个拼尽全力吧。
4: 今天距离亚运会田径开赛还有5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田径馆有一个角落被陈瑜杰命名为根据地。
3: 东西都在这里，反正每次训练都在这边，然后就会很方便一点。
5: 三个火柴人吧，一个是吴老师，一个我，一个是钱姐，一直都是我们三个小小人，老中青三个，然后走南闯北的，每次都是。
4: 这个在训练场边画着漫画《火柴人》的17岁少女，站在跑道上就是另一番模样。一个月前，陈瑜杰在衢州全国锦标赛上以11秒08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得女子百米冠军，同时创下了亚洲 U20 的新纪录。训练局门口的亚运心愿墙上，他的愿望除了安全完赛，还写了11秒05和保三争一。
5: 我觉得还是给自己一个动力吧，因为现在的 PB 也是11秒08，然后状态又非常的好，希望也可以自己靠着11秒05去靠近吧。然后至于保三争一的话，其实就是也没说是哪个项目，我相信我的队友会把我推上去的。
4: 想要提升速度，步幅和步频是决定因素。陈瑜杰出色的步频观众都看得到，但其实他的步幅也不小。
6: 那么步频他现在是到了顶级这种状态，就每秒钟能到4.8步多一点。男性也差不多这个水平，男性因为他步数跑得少，100米42步、43步有的，我们是50多步，现在53步多了，平均步幅1米80多、1米85吧。那现在还需要在这方面，在步幅方面还是要加强一点，在步差不变的情况增大的情况下，我们步频还是要保持这个状态，这个就非常要紧。
4: 年轻的陈瑜杰正在一点点提速中，1080超速牵引跑训练，用特定速度的牵引绳既能检验他的状态，也能激发他的潜能。
7: 他如果他的速度，他本身自己的速度超过这个10.5，这个绳子就自动掉了。10.5是米每秒，
8: 这一趟的话他就是只能说跑得一般。因为我们给他设的最高速度是10.5，他这一趟也就跑到了10.5。以往的话他是可以冲到10.7这个样子。
5: 我觉得超速的话更多的给我们其实是一个，它给你一个力，让你去体会跑这样子一个速度是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也是可以让我们进，就是在你真正能达到这个水平之前去体会一下跑起来的这样一个你的肌肉状态啊，包括你的这个跑起来的动作。
4: 本届亚运会，陈瑜杰是最受关注的中国短跑选手之一，他也有可能是中国田径队最忙碌的选手。根据中国队计划，他将至少参加3项比赛，女子100米、200米以及4x100米接力的比拼。如果体能允许，他还将参加第4项混合4x100米接力的争夺。
5: 杭州亚运会我们也是这个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冠军嘛，大家也是向着可以继续去卫冕这个冠军的那个目标去努力吧。然后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话，大家还是老带新的一个状态，然后从慢。

0: 季姐啊，静姐他们一点点在是，到了我啊，包括其他的运动员身上吧，还是，他们会把他们的经验传授给我，然后在赛场上面，大家就一起的在用着这些，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经验，然后在赛场上做到更好。我的单项其实跟4x100米接力还是有一点冲突的嘛，还是想着能更尽量的，就是把自己的每一场比赛给平衡好，然后最好是在每一场比赛的决赛上都能比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吧。
1: 中国女子100米此前在亚运会上共获得6金2银3铜，葛曼琪是上届杭州亚运会冠军。相比之下，女子200米的冠军争夺将更为激烈。中国队在亚运会历史上只拿到过一枚金牌。第一次参加亚运会，17岁的陈瑜杰有不小的挑战，也有无尽的动力。
0: 亚洲200米还是有蛮多这个成绩比较高的这个对手吧，到时候就是看命吧，能跑多快跑多快，不管了呗，直接干呗。能到这样一个大的世界的或者亚洲的一个大型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然后能站上领奖台，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为国争光了，这种信念还是能包裹着我们吧。因为马上18岁了嘛，然后也希望我可以在我成年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我可以比到最好吧，送给自己一个最圆满的18岁生日。
2: 台克球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赛场，这项运动看起来就像在乒乓球桌上踢足球。在今年的三亚亚沙会上，它就作为比赛项目出现在了大众视野。到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比赛场地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场地变了样，赛场上的熟面孔却没变。我们的记者也遇上了一位老熟人。
3: 亚沙会上，黎巴嫩选手穆罕默德·哈菲兹和队友艾哈迈德·阿拉比拿下男双铜牌。闭幕式上，哈菲兹活力满满的快乐表现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亚运会，我们又见到了他。
1: 我们比之前更有动力，亚沙会后我们也更努力，我们进步很大。
3: 昨天，台克球男双展开小组赛和1/4决赛的争夺。哈菲兹所在的 D 组有今年亚沙会银牌得主伊拉克组合阿里和拉迪，首场对阵伊拉克，对手一上来就大比分领先，哈菲兹和队友虽然紧追不舍，但最后还是以2-8/12总比分0-2输掉了比赛。不过很快，哈菲兹和队友阿拉比就调整好状态，先是2-0赢下老挝队，又在1/4决赛击败越南组合，顺利闯进半决赛。
1: 我们能看到自己进步很大，不过第一场对阵伊拉克的比赛我们打得不算理想，你也知道这是首场比赛，很难快速找到比赛状态，充分调动起来。我们的目标就是金牌，不像在亚沙会那次，我们这次没有把其他奖牌当作目标。
2: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明天正式开幕，篮球、排球、曲棍球等项目提前开赛。今天中国队将会迎来多场关键淘汰赛和小组赛的争夺，让我们来看一下各项目的赛程及看点。
4: 今天曲棍球项目正式开赛，北京时间上午8点，中国男区小组赛首战对阵阿曼队，全队将全力冲击小组赛开门红，拿到积分掌握小组出线主动权。女子排球项目继续进行小组赛的争夺，北京时间中午12点，中国女排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女排姑娘们力争斩获2连胜，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线。体育频道将分时段为您带来2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晚上18:20，男子篮球上演焦点战，中国男篮将与日本队展开半决赛的争夺，强强对话，看点十足。体育赛事频道将直播本场比赛，期待中国男篮打出精彩表现。
3: 稍后请看，战胜新加坡球队淡滨尼流浪者，上海申花迎来亚冠2级联赛开门红。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2: 中国男足目前正在武汉备战将在下周进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训练的同时，国家队的成员们也在关注着亚运会男足的表现，其中三名老将的发挥让球员们印象深刻。
12: 我们都刚训练完，然后在酒店吃晚饭的时候都一起观看那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兴奋的。我觉得他们三都发挥的非常不错吧，然后也能展现出老将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能够有这个责任感，然后还有担当去在逆境的时候冷静的去处理这个困难的这个情况，然后去逆转比赛吧。
13: 戴伟俊在2025年和2026年初因为左膝的两次手术，有一年半的时间暂别国家队。今年6月份邵佳一第三期集训将伤愈复出的他召回。在艰难的伤势恢复期，回到国家队是支持他的最大力量。
12: 科学跟医生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术后需要2年去完全恢复跟好透嘛，才能回到最佳的状态。但是我也自己也没法去等到那个时候，肯定是每天都一步一步的去努力训练，去把自己的状态往上提。对。
13: 提到这一次新人的加入，戴伟俊表示，6月份他重归国家队时其实也算是新人。邵佳一和国家队的工作团队会通过每一期集训让队员们尽快融入到球队当中。
12: 因为在国家队跟俱乐部或者不同的教练肯定是有不同的技战术或者一些打法，然后他也不会责怪或者去埋怨，然后还非常用心跟主动去跟我们去沟通他的要求还有他的打法。比如说我上一期其实我也算是个新人嘛，然后在开会也会特别去在一些细节上会更专注去跟我们一些新人去沟通，然后让我们去融入他到他这个团队还有他的体系当中。
13: 谈到接下来重庆进行的4场国际足球邀请赛，国家队的目标是让所有球迷看到球队积极的变化。
12: 希望我们能够在友谊赛更有创造力吧，然后再有些去磨合更多的一些进攻的套路啊，给球迷带给他们一些新鲜的一个活力，然后新的东西。对。
13: 星期四的训练，参加完中超补赛的河南队和天津金门虎队的国脚已经抵达武汉和球队会合。球队星期6将前往重庆，届时30名国脚将全部集结完毕。亚冠二级联赛第一轮的比赛昨晚全部结束，上海申花在主场2-1战胜新加坡球队淡宾尼流浪者，迎来了开门红。
1: 本场比赛上海申花缺少多名主力球员，吴曦和朱晨杰征战亚运会， 本赛季队内头号得分手拉唐因为上赛季亚冠的红牌停赛，同时这也为轮换球员带来了表现的机会。第十九分钟，在本赛季中超仅获得六次首发机会的徐浩洋彰显个人能力，他在边路突破后一脚劲射打破僵局。申花队本赛季的防守始终存在问题。第三十三分钟，但宾尼流浪者利用申花队盯人不紧的机会扳平了比分。拉姆利在禁区前沿获得空间后起脚打门，皮球经过折射后飞进申花队的球门。随后的比赛，主场作战的申花队大举进攻，他们本场一共完成20脚射门，对手只有5次。申花队的攻势在第62分钟收获成效，申花队开出战术角球，高天翼接队友传球后射门被扑，随后他下底传中，助攻杨帅头球破门。最终，上海申花主场2-1战胜但宾尼流浪者，收获亚冠二级联赛开门红。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联杯第三轮全部结束，曼城在主场5-0击败英冠球队诺维奇城晋级下一轮。
1: 在密集赛程的因素下，曼城在本场与诺维奇城的比赛中轮换了多名球员，几位新援以及青训球员都获得首发机会。本场帮助曼城首开纪录的正是年仅17岁的小将桑巴。第29分钟，桑巴接到队友传中头球破门。5分钟后，曼城后场断球打出快速反击，新援布阿迪送出直传，谢尔基单刀机会轻松将球打进。一边再战，第48分钟，本场迎来首秀的新援阿兰再入一球，他在禁区内晃开角度左脚劲射得手。随后的比赛，小将桑巴和替补登场的青训球员麦卡杜又连进2球，最终曼城在主场5-0大胜诺维奇城。下一轮他们将与布莱顿争夺一个8强席位。
2: 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继续进行，中国女队一日双赛，先后战胜了意大利队和菲律宾队，最终小组赛3胜1负位居第二，晋级8强。
1: 本届比赛，中国三人篮球 U23 国家女队作为头号种子位于 A 组。此前，中国队先是不敌法国队，随后一分险胜埃及队。小组赛最后2场也是不容有失。率先进行的和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双方的角逐非常激烈，比分上互有领先，最大分差也不过3分。中国队凭借吴梦洁的连续得分，在最后1分52秒时取得14-12领先。此后，意大利顽强地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刘佳杰连续突破得手，再次将分差拉大到2分。最后30秒，意大利依然紧追比分，但中国队的2次进攻全部打成。随着丁毅可压哨上篮命中，中国女篮以18-16惊险战胜意大利队。此后进行的和菲律宾的比赛，开局同样焦灼。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10-9领先后连得8分，以18-9取胜。小组赛战罢，中国队以3胜1负的战绩位居 A 组第二，晋级8强。1/4决赛，中国队将面对西班牙队。
2: 再来关注一下新赛季 CBA 的消息。昨天 CBA 联赛官方公布了2026至2027赛季常规赛赛程，10月16号。新赛季就将正式拉开帷幕。
1: CBA 新赛季常规赛共46轮，比上赛季多4轮，揭幕战于10月16日正式打响，由上赛季总冠军上海九世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新世纪队。4月7日，常规赛的比赛将全部战罢，而备受关注的全明星周末拟定于3月初举办。由于常规赛期间有2个国际篮联赛事窗口期，因此新赛季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0月16日到11月3日，第二阶段于12月4日开打，战至明年2月1日，第三阶段则是从明年3月10日至4月7日。此外， CBA 官方还公布了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的分组结果，浙江广厦、上海九世、山西汾酒和山东山高分别位于 A 至 D 组。俱乐部杯决赛将于明年2月16日至21日进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新赛季球队全简称尚未确定，以上球队名称暂用俱乐部简称代替。
2: 在湖南岳阳进行的全国举重冠军赛昨晚结束了男子110公斤以上级争夺，北京队的梁诗博获得该级别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
4: 男子110公斤以上级国家队亚运会主力没有参赛，以国内地方队年轻大级别选手为主。全国举重大奖赛该级别抓举冠军北京队的梁诗博第三次试举183公斤成功，拿到抓举金牌。山东队的宋中坤以182公斤名列第二，全国锦标赛冠军广西队选手梁敏华获得第三。随后的挺举金牌归属煤矿体协的邱连富，他的成绩是225公斤。梁诗博挺起了223公斤，虽然比邱连富少了2公斤，但总成绩达到了406公斤，拿到了这枚分量最重的总成绩金牌。
14: 还是要感谢我们北京队的领导和后勤保障人员，还有我们教练的支持和照顾。然后呢，也是上半年锦标赛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但是这个夏训这半年自己还是练得比较厚吧，自己心里有个目标，也想为北京队拿出点成绩，所以说这次比赛发挥还算不错的。
4: 昨天下午还进行了男子110公斤级的比拼，抓举比赛，河南队熊跃军以173公斤夺得抓举金牌，山东队周伟成以172公斤收获银牌。挺举比赛，周伟成第三把挺起210公斤，在收获挺举金牌的同时，以382公斤拿下总成绩金牌。
2: 昨天，法拉利官方宣布与中国车手叶一飞续签了一份多年合约，冠军车手将继续代表法拉利车队征战耐力赛事。
4: 2021年，叶一飞从低级别方程式转向耐力赛场。自2024年起，他担任法拉利官方车手。2025世界耐力锦标赛勒芒24小时耐力赛，叶一飞所在的法拉利83号车组夺得全场冠军，他成为首位夺得该赛事冠军的中国车手。这也意味着中国车手在国际顶级耐力赛事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叶一飞表示很荣幸与法拉利续约，期待与队友继续争取更多胜利。
15: 非常荣幸地宣布我将和法拉利续约，过去的几年我和法拉利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包括赢得勒芒24小时返场冠军，我也非常期待未来和法拉利继续取得好的成绩，谢谢。
2: 昨晚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冠军澳大利亚选手维特日克发表道歉声明，就北京站比赛期间发生的失禁事件向中国观众、参赛选手及赛事组织方致以诚挚歉意。他表示比赛开始时自觉身体状况良好，未预料到会出现不适，但回顾当时的决定，他认为自己本应离开赛道，并未选择继续比赛承担责任。维特日克决定追溯性退出该场比赛，放弃此前获得的积分。此次事件引发了参赛者与公众对于商业赛事规则体系执行尺度的广泛讨论，赛事品牌的公信力也因此受到质疑。再来看一条简讯。
3: 昨天，全国斯诺克嘉年华巡回赛决赛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12站城市赛的64名业余选手将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争夺民间球王的荣誉。
1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20: 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2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2: 食蜜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3: 北京小雨，19-28摄氏度，哈尔滨晴，15-27度，沈阳晴，15-29度，呼和浩特多云，13-26度，乌鲁木齐晴，12-24度，银川多云，15-27度，西宁多云，7-20度，兰州多云，14-25度，西安多云，18-25度，成都阵雨，19-25度，重庆小雨，21-24度，贵阳多云，21-28度，昆明阵雨，17-25度，石家庄多云，19-28度，济南多云，21-31度，合肥阴，21-27度，南昌多云，25-32度，杭州多云，24-32度，福州晴，24-34度，南宁多云，24-34度，海口小雨，26-30度，广州晴，26-34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4: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亚运会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早安，欢迎关注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今天距离亚运会开幕式还有一天的时间，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会在北京时间的9月19号下午17点的时候进行，体育频道将会全程转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是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争夺。那这其中代表团中有2/3的运动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还有1/4的运动员甚至都是05后，可以说青春风暴成为了中国代表团的主旋律。而这其中有一些面孔大家可能近几年在国际赛场上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在游泳赛场上的于子迪和张展硕，和田径赛场上的陈芸洁和闫子仪，他们近几年在国际赛场上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好的成绩。那在接下来的比赛日中，我们也期望在亚运会的舞台上能够看到更多年轻运动员崭露头角。那在今天这样的亚运赛场上，我们需要重点来关注哪些比赛呢？首先就是稍后要进行的曲棍球赛场，中国队将要面对

的是他们的首场小组赛对手阿曼队。而到了中午时段的时候，我们要来关注女排赛场，中国女排将会迎来自己的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而到了下午和晚间时段呢，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男篮的半决赛了，将由体育频道和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转播。而稍后我们就要把目光聚焦到的是曲棍球赛场。曲棍球呢，在本届亚运会的比赛非常重要，因为男女组别的冠军将会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我们中国男区曾经在亚运会的舞台上是站上过领奖台的，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我们获得了银牌。那本届亚运会是有12支队伍参加曲棍球的比赛，分为了两个小组，中国队呢是身处在 B 组。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两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晋级到接下来的半决赛。所以稍后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为中国男区加油，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天赛场上传来好的消息。

0: 始まります。皆様選手へ大きな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曲棍球项目的比赛转播。马上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曲棍球项目的第一场，由中国队对阵阿曼队。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曲棍球这一个大项啊，在今年亚运会当中呢，应该说是周期比较长的一个项目了。它是在开幕式之前一天开始，在闭幕式前一天结束。总共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22支队伍加入到了角逐当中。中国男队和女队都是悉数出战。今天我们的对手是阿曼队。在上一届亚运会，也就是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啊，男子曲棍球的第一个对手同样也是阿曼队。当时呢，中国的小伙子们是以3-2的比分，一球的优势战胜了对手。我们也期待今天中国队能够获得开门红。这位是阿曼队的主教练穆罕默德·贝特·詹达勒。
2: 10, 9, 8, 7, 6, 5, 4, 3, 2, 1, let's play!
1: 好，比赛正式开始。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比赛转播。从时间上来讲呢，这是今天6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同时也是本次亚运会所有曲棍球比赛当中最早开始的一场对决。第一节比赛总共是15分钟，这个球我们传接球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球权转换。